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0.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0.4摄氏度，相对湿度9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漫旅中国相遇了。领略过山川湖泊的自然之美，体验过大街小巷的城市风情，也许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此刻为您安排的是听路上小环节，路上风景即刻放送。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古镇是北京的古北水镇，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古镇，你知道它吗？你会对这里有多少的向往和期待呢？
4: 对于北京，相信大家应该并不陌生。要说旅游业，北京的旅游产业还真是不少，各种的古建筑，像什么故宫、长城、颐和园、天安门等等，还有很多的自然景观。总而言之，北京的旅游景点还真是有点数不胜数。但是在北京有一个甲骨镇，近些年的风评也并不是很理想，大家对这里的评价也是各执一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说到的这个古镇就是北京的古北水镇，这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古镇，它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坐落在司马台长城脚下。说这里是一个古镇，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度假小镇。当初为了修建这个古镇，可是花费了45亿元，但占地面积并不是很大，只有9平方公里。如果说这个古镇位于别的地方，那它可能并不会那么受欢迎，但是它却位于北京，即便是里面的景色再不好，去的人也会非常的多。这个古镇是依山而建，是一个山水相结合的旅游景区，算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了。再加上它离北京市区也很近，交通也很方便，所以基本上这里每天都会有成群结队的人到这里旅游，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似乎这里已经成为了北京夜景的地标了。除此之外，这里还有露天的温泉池。总而言之，这里论旅游特色还算是比较饱满的。古北水镇作为北京的一个旅游景点，要说门票自然也不会太便宜，需要140元，并且里面的消费也并不便宜。比如如果你需要有导游讲解的话，那么费用是每小时100元，观光车和游船这些项目也是需要另外收费的。原本到这里旅游的外地游客还是非常的多，但是随着这里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到这里来的外地游客却越来越少。很多游客都认为这个古镇的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了一线城市的水准，来这里的游客变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古镇，很多人都很想去，但又因为消费太高，很多人又都望而却步。很多的外地人都表示说，这个古镇真的是飘了。不知道您会怎么看待呢？您知道北京的古北水镇吗？您会对这里有多少的向往和期待呢？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7: 每个周末

0: 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0: 空气特别清新。
1: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中国没有红绿灯的一线城市，这里就是云南红河州的绿春县。
5: 由于地形的原因，中国有很多城市和农村建在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比如我们所知道的建在悬崖之上的四川凉山悬崖村，因为挂壁公路而出名的中国最危险的村庄河南新乡郭亮村。这些村庄被报道之后，大批的游客争先恐后的去一探究竟，从而使他们也成为了网红村庄。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个地方，它是中国没有红绿灯的一线城市。全县住在1700米的山顶，近6公里的小地方，游客看得战战兢兢。这里就是位于云南红河州的绿春县。红河州绿春县是一个被大自然环抱的县城，这里青山绿水，四季如春，县名便由此得来。而且绿春县也是名副其实的山城，还是整个中国唯一一个全境都在山顶的县城，给人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要说在山顶建房子已经非常少见了，而把整个县城都建到山顶之上，那简直不可想象。为什么会要做出如此选择呢？其实也是非常无奈，因为当时整个县找不到一块平地建城，地理条件非常的恶劣，无奈之下只好把山峰削平，将县城建到了海拔1700米的山顶上，总共才6公里长、8丈大的地方。村中的房子沿着山脊一路延伸，村中只有一条主干道，所以绿春县也被人们称作一线城市。城内没有一个红绿灯，没有出租车，整个绿春县的位置可以说用惊险来形容，居民们每天的生活步步惊心。在绿春县的南北两侧是陡峭凶险的山崖，南侧坡度相对较缓，是40到50度，北侧的悬崖深度却超过了800米，山坡坡度高达70度，让人看一眼就会头皮发麻，不寒而栗。绿春县的总面积只有3096平方公里，全县人口为23万人，交通不便利，无法发展经济，导致绿春县成为中国百大贫困县之一。但是这里坐拥大山，大自然的景色一览无余，尤其是山上起雾的时候，县城笼罩在云雾之中，如同人间仙境。于是绿春县就凭借着自己独特的位置和环境开始发展旅游业，近几年已经逐渐摆脱了贫困县。去过的游客都表示非常的震撼，但是对于绿春县在山顶建城，网友们也非常的心疼，说这万一下大雨溜坡了怎么办，上山下山都成问题，如此陡峭不怕摔下去吗？对于令人心疼的云南小县城，削平1700米高山的山峰建城，游客们步步惊心，您怎么看呢？
4: 在安徽合肥市内坐落着一座古火山，这座火山名叫大蜀山，有罕见的火山瀑遗迹，它是大蜀山目前保存最完整的火山遗迹。
5: 一提到火山，我们首先联想到的都是火山爆发之际，烈焰腾空，烟尘遮日，炽热的岩浆沿着山壁流下，灾难一触即发。不过目前全球已知的火山中，活火山只占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死火山。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典型火山地貌并不多见，难得的是在安徽合肥市区内就坐落着一座古火山，这种情况为全国唯一。这座火山名叫大蜀山。大蜀山是大别山的余脉，山势东南高西北低，

0: 火山喷发而成，主体属于溢出型死火山。大蜀山虽然高度只有284米，却树茂林密，风光旖旎，自古就成为泸州的象征。这里距离合肥市中心仅8公里，登上山顶可以俯瞰合肥的城市全景，尤其是夜晚的大蜀山，城市里的万家灯火尽收眼底。大蜀山是3600万年前喷发形成的，经历了千万年的沧海桑田，现在已经被辟为供市民休闲健身的国家森林公园。每逢节假日，都会有不少市民过来踏青、爬山，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在上山的路上，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在大蜀山东侧二平台的附近，我们能够看到一些青灰色的石块，石块大小形状不一，铺成一条路，蜿蜒曲折通向山顶，这些就是罕见的火山瀑遗迹。这是大蜀山目前保存最完整的火山遗迹，原本应该是青灰色的石块，因为一些游客不知情踩踏，沾上了黄色的泥土。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地质遗迹，景区在火山瀑周边修建了台阶式的小路供游客上山。另外，大蜀山的山顶曾经遗留有古火山口，虽然长时间来的风雨侵蚀，但是依旧依稀可辨。未来景区也会结合自身的特色资源，建立一条大蜀山的科普认知路线。在整个大蜀山，漫山遍野都是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和奇花异草，绿色是这里最常见的颜色。大蜀山也是合肥城中的唯一一座绿山，被人称为镶在城市边缘的绿宝石。如果适逢冬季飘雪，山上又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的另一番美景。登上大蜀山巅东眺城区，宛如琼楼玉宇的虚幻世界。北望蜀山湖，又是一面玲珑剔透的明镜。蜀山雪霁也被列为了古泸州八景之一。大蜀山下还有华东最大的单体寺院开福禅寺，这是唐代蜀僧慧满法师卓西弘化之所。寺庙华丽宏伟，殿宇重重，游客不多，适合安静礼佛。此外，蜀山烈士陵园也位于大蜀山东麓，占地约18万平方米，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烈士陵园。陵园的陈列馆内展示着全省190位烈士的光辉业绩。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是合肥的中小学生课余活动都会去到的地方。大蜀山就像合肥城内的绿色生态地标，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合肥人长大。不变的是，这里始终鸟语花香，小桥流水，飞瀑流泉，让厌倦都市尘嚣的人能够迅速抽离到这里，偷得浮生半日闲。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传奇军事摇篮黄埔军校上。
2: 说起广州的景点，就不得不提一提黄埔军校了。它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学校，如今的黄埔军校已成为广州的一个著名景点，是一座闻名的历史博物馆。在这里可以认识和感受历史，是爱国主义旅游的教育基地。想去黄埔军校的旅客带上自己的身份证，领取门票后就可以进入参观了。黄埔军校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名满天下。从这所军校走出的大批军事人才，沙场建功，政坛驰名，在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出出风云激荡的活剧。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的帮助下创建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所以在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中，既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并且分别成为

0: 两党军事政治力量的中间。黄埔军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只是因为校址在广州黄埔区长洲岛上而被叫做黄埔军校。而这个完全非正式的名字却远远比正式的校名要有名得多。不过从1924年6月开学到1930年9月迁往南京，黄埔军校实际总共只有七期，时间跨度呢也只有短短的六年多。其中在大革命失败前毕业的只有四期，第五期、第六期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开学的，七期更是在国共分裂前才开学的。这七期毕业的学生全部加在一起也只有12887人。黄埔军校可以说是名将辈出的摇篮。在黄埔军校的领导层中，就有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李济深等人。在教官中，就有何应钦、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等。而在学生中的名人就更多了。如此豪华的师生阵容，和当时中国其他著名的军校相比，无论是保定军校也好，还是云南讲武堂也好，都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3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几乎都是黄埔师生联手上演的一出出风云激荡的大戏。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史上名声显赫，国共双方许多高级将领都出身于黄埔。尤其是在国民党军中，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更是蒋介石的嫡系，因此形成了国民党军的黄埔系。蒋介石与黄埔系的关系呢，是相互利用。一方面，蒋介石依靠黄埔系起家，黄埔系成了他维持统治的基础力量；另一方面，黄埔系的成员也要依靠蒋介石来实现自己在仕途上的步步高升。蒋介石也确实对黄埔系格外器重，在职务、装备、后勤、作战等各方面都大加关照，给予种种的特权。而黄埔系也效忠蒋介石，甘愿为其所用。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传奇军事摇篮黄埔军校中。
0: 传奇军事摇篮黄埔军校终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中，黄埔系可谓是一枝独秀，将星如云。例如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安等人都名声远扬。同样，在共产党的军队中也有大批出身黄埔军校的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宣布了36位军事家的名单，其中就有14人是黄埔出身，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就包括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罗瑞卿、许光达、宋时轮、李一鸣等等，还有数十名。他能培养出如此之多的将军，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呢？首先是师生素质较高，教官大多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还不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海归精英，既有理论知识，也有实际带兵的经验。学生都是八方英杰，完全是抱着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的报国热忱来到这里。就以第一期为例，申请者就有3000人之多，而实际录取的还不到500人。报考黄埔军校至少要经过三关，先是各省初试，合格后再到上海、重庆这样的大地区进行复试。

0: 最后是在黄埔军校进行总考试。在军队中也是如此，先在各地部队进行初试，合格者才送到军校进行复试。据说1924年3月底第一期的报考总人数已经远远超过预期，还有不少人托关系走门道，一时间各种关系的推荐信满天飞，以至于军校试验委员会不得不于当年四月初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谢绝各方推荐信函，声明按报考成绩择优录取。当时黄埔军校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考场，举行了最后一关的入学考试。考试内容有作文、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分笔试和口试两种。参加考试的有1200多人，考试整整进行了三天。1200人之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呢，是中学及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在当时情况下绝对是社会的青年才俊，平均素质都相当的高，在经过军校严格的军事教育，自然都是真正的人中俊杰。除了师生素质不同寻常，黄埔军校诞生的时候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风云激荡的年代。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传奇军事摇篮黄埔军校下。
0: 传奇军事摇篮黄埔军校下集。战场是检验战士最好的地方，也是展现将军能力最好的舞台。而黄埔军校之所以名将辈出，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给了他们最好的舞台。黄埔军校本来就是孙中山为了给北伐培训军事骨干而创办的，军校几乎从建校开始就投身于战场。开学典礼才4个月后，黄埔军校师生就会同广州工团军、龙团军和部分从韶关回师的北伐军，一举平定了广州商团的叛乱，第一次经历了实战的磨练。随后又参与了2次东征、北伐战争等等大型的战役，战斗之烈、军威之盛堪称奇迹。另外，考取黄埔军校的基本上都是热血青年，这些人热爱国家，爱国主义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主体思想。一支强大的军队首先要有明确的思想，我为谁战，还要具备强大的凝聚力，要有不怕死的精神。一支有战斗意志的军队可以战胜一切敌人，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就是这样一群人。此外，黄埔军校最初的体系是按照苏联方式存在的，比如黄埔军校第一次在军中实行连坐法，即一团溃退必须击毙团长，若团长带头不退但全团退，枪毙3个营长，以此类推。再就是仿照苏联军事体制和架构，从团到排各级都设有党代表。必须说明，黄埔军的党代表与后来的政委和党领导军队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提高了士兵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当中，黄埔军校走出的就有80多位。而跟随毛主席的战士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击败蒋介石带领的黄埔生，就是在于我们自己军队始终是保持着不怕死的精神和巨大的凝聚力，用伟大的思想武装了我们自己。而蒋介石带领黄埔生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丧失了战斗意志，丧失了黄埔精神。现如今大家公认黄埔军校成就了近代中国军事

和政治传奇。黄埔军校的思想和意志力是军队灵魂，纪律性和战斗力是军队的生命，而黄埔军校的师生们无疑具备了这样的灵魂和生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浪淘沙，有的黄埔生沉沦，有的背叛，有的默默无闻，但更多的是成为保卫国家的钢铁战士。

0: 今天的漫旅中国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朋友们，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

0: 冬天冷启动，有些情况下确实是不能直接挂档就走的，弄不好还有可能把车子给搞坏掉的。
1: 冬天冷启动，有些情况下确实是不能直接挂档就走的，弄不好还有可能把车子给搞坏掉的。就好比你没有做热身运动，马上就直接去，哎呀，什么百米冲刺啊，跟人家去什么散打对决啊，也是有可能会受伤的啊。那第一个是手动挡，如果车子冷启动，你档位是不太好挂或者挂不进去，哎，就需要热车再走的。水林等人在摩擦学学报发了篇论文啊，车辆手动变速箱油的摩擦学性能研究上面说啊，这变速箱油的粘度随着温度降低而变大，虽然有利于保护金属表面，但会造成齿轮运转困难，浪费能源的问题。说人话，变速箱油低温状态下粘度过大，就像胶水一样把这个齿轮给粘在一块了，哎，那自然也就是不好挂档的啊。第二种情况呢，自动挡，如果车子的变速箱有低温保护程序的，也是需要原地热车再走的。你比如说是日产的 CVT 低温保护啊，在环境温度低于零摄氏度，水温在4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就会限制档位在一二档，时速呢40公里每小时以内啊。斯巴鲁、三菱等等这些品牌的 CVT 变速箱呢，同样也是有低温保护的啊，只不过保护程序设定它都是有差别的，有的呢敏感一点，有的宽容度呢高一点啊。那这种情况下你不热车，哎，就走了。路上呢车速呢上不去，开起来像没动力一样，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那你如果说要上高速或者快速路呢，有可能就更加麻烦了啊。另外，车窗起雾有霜也是不少朋友选择原地热车的原因，尤其对北方的朋友来说，冬天刚上车，不是这个发动机热不热的问题，就我前面根本没法看，看不清楚啊，玻璃上面的那个冰啊，你不热一下的话是很难搞掉这个东西的啊。你挂上档也是没有用啊，车子会动也是没有用啊，对不对？那你除霜除雾的这种方法就是按除雾键用暖空调吹，你冷车刚启动，空调的风它就是用发动机的热量来带出来才有暖风的，你发动机还没热来，你等等吧，对吧啊。黄建川等人在山东化工期刊上发了篇论文，汽车余热综合利用系统的研究，上面说啊，当外界温度为零下三摄氏度的时候，某款汽车预热到节温阀设定的85摄氏度呢，大概要110秒，哎，也就是大概两分钟左右。如果说是零下十多度的地方呢，需要的时间就更久一点了啊。那除了刚才讲到的那些情况之外，其他地区的朋友们基本上直接挂上都走人也是可以的，不是大家都住漠河啊，车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那听到这里好像和老司机啊，我们的长辈们跟我们说的那个开车的那个热车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啊。那也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以前的车子啊，它用的是化油器，真需要原地热车的啊。李新忠在科技创新导报发了篇论文啊，汽车化油器低温下不易启动，上面这么解释啊，在低温条件下呢，这汽油蒸发条件比较差，这个时候被吸入化油器的空气流速低，汽油呢无法完全雾化，附着在进气气管壁上，不能随气流进入气缸，导致这个缸内出现混合气过稀，无法燃烧，有这么个现象啊。但现在车子基本上都多点电喷或者缸内直喷系统了，基本上你不用去考虑这个低温时候的喷油问题的，就相当于以前在想，我吃个核桃我小心点，我是用大牙咬还是用门牙咬，一不小心牙齿崩断了怎么办，现在到手的都是核桃肉，这个壳都没有了，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真的有壳的我还有专门的夹子可以把它夹开了，不用牙啊。那还有些朋友是这么个习惯啊，一发动转速不起来了嘛，然后慢慢往下掉啊，回落稳定了，那我们再开这个车子往前走，觉得这样会对车子好一点啊。实际上呢，刚刚启动的时候你怠速滑一下变高是为什么，是发动机它进入一个暖机阶段，暖什么东西，主要是为了预热三元催化来降低排放的哦。那刘振涛等人在汽车工程期刊上发了篇论文，发动机冷启动暖机过程改善措施的试验研究，上面说啊，这发动机启动暖机过程呢，指的是发动机点火成功后，这冷却水和机油从较低的温度上升至正常温度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启动最初的300秒内，这些有害的物质排放占整个排放阶段啊的60%到80%。那么暖机程序呢，就是为了改善冷启动时候的这个燃烧过程，并且呢是加快催化器的起燃过程，从而来降低排放和怠速油耗。说人话，就是冷启动你直接挂档走人，哎，对车子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哎，反而是动起来呢暖机效果会更好。那么说到这里，不少朋友有可能还关心的是冷启动这个磨损啊，实际上也不用太担心啊，无论什么季节，你这个车子停放久了，机油都是重新从这个油底壳，哎，这个泵上来的。也就是说，冷启动的这个磨损，它是无法避免的，和热不热车啊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机油重新充满这个发动机，专业点就是重新形成润滑油膜，它的时间比我们想象中有可能要短一点啊。哎，张朝辉等人呢在《柴油机设计与制造》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机油泵减压时间改善》上面说啊，这某涡轮增压缸内

0: 直喷发动机的机油泵呢，提高到一定压力后，将机油强制压送到发动机各个零件的运动表面上。这个过程正常来说不到十秒钟。简单的讲，你不是发动了吗？安全带系一下，或者安全带确认一下，蓝牙连在那边手机的歌设设好，导航把它设设好，反光镜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哎，方向盘捏一捏，想想我要挂什么档，过会儿去哪儿。机油已经润滑好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呢，大多数情况下冷启动直接挂上档走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且基本上不会产生额外的损伤。但是如果说遇到你挂档都挂不了了，档位都升不上去了，或者说前面这块玻璃上霜和雾结在那边了，那就原地热车好了。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汽车钥匙丢了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全车锁，包括车门锁、后备箱锁等，这无疑是最有效、最安全、最没有后顾之忧的办法了，但花费也相对较大。
0: 都2021年了，车钥匙丢了确实不用着急着去配的，哎，偷车贼都快绝迹了啊，就好像现在补鞋修伞的都是你要到博物馆啊，或者是搞纪念活动才看得到了，真的要去做点这么事，街道小巷不太有啊。那么之所以不用着急配，一方面呢是因为一般车子啊它都有两把钥匙啊，另一方面呢是因为配钥匙真的很贵，尤其是在 4S 店配啊，10万多块钱的家用车，卡罗拉、高尔夫之类的1000多块钱啊，奔驰 C、 宝马3、奥迪 A4 这种豪华品牌的中级车4-5千的都有啊，更高级的这个车甚至上万的都有，比我家的门锁加门还要贵啊。那即使是外面的维修店来配，一般家用车也需要个几百到上千不等，总之来说不便宜啊。那再加上现在的车子也不太好偷，你偷了也比较难在满大街的这个监控下面走啊，他还有车牌了，对不对？去哪儿都知道，那带走也不容易出手啊，惩罚也惩罚的重，所以说车子被偷的概率其实是并不高的，只要你平时开车不要在车里放贵重物品，一般来说都不招人惦记啊，没什么问题。哎，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哎，不少保险公司的条款里都会把车钥匙和车损险的附加险盗抢险它的个免赔联系在一起。哎，你比如说啊，太平洋保险的官网上面写的啊，盗抢险索赔时需要提供保险单、行驶证、发票、车辆购置附加凭证、出险地限期以上公安行政部门出具的盗抢案件证明、车辆已报停手续以及车钥匙。哎，你少一把钥匙它竟然会要增加5%的免赔率的，本来比如说能赔10万块钱，你把钥匙没有了啊，这保险理赔的时候就少赔5000块钱，你赔20万的就少赔10000块钱了。哎，好神奇啊。所以有盗抢险这种附加险的车主朋友啊，如果你不小心把钥匙给搞丢了，我建议你还去补一把。哎，毕竟保险都买了，万一因为一把钥匙少赔个几千万的，不舒服的了心里啊。那真的要去配钥匙，去哪里配有说法的啊。那现在不少的车子用的都是芯片钥匙，哎，这种芯片式的防盗系统的钥匙，它是有信息转发器的，哎，每个转发器有全球位移标识，哎，就像以前土匪的黑话一样，天王盖地虎，对不上就打死你啊，宝塔镇河妖，哎，都对得牢的啊。每把钥匙和车子之间啊，它都有专属暗号的啊，而且呢，只有当车上的这个防盗控制器和车钥匙上面这个暗号对上，车子才能顺利的这个解锁启动，可不是你这个钥匙上面的这个牙路纹路对上就可以的啊。那么龚凯发表在汽车维护与修理期刊上面的论文，运用道通 Maxis 908，禁用宝马 320Li 车钥匙的方法介绍，他这么说啊，一辆车呢通常可以储存10个左右可以使用钥匙的暗号。那么钥匙丢了配钥匙的时候呢，你不光要把新钥匙的这个暗号和这个车子匹配在一起，还要把搞丢的那个暗号啊从车子的启动防盗系统里面禁用掉。哎，像什么你银行卡搞丢了挂失，对，这个就是把你这个车子里面原来那把钥匙的信息给它挂失掉。那么这

0: 个挂失操作就是 4S 店配钥匙和外面维修店配钥匙之间的最大区别啊。那有的车子啊，外面维修店是通过软件编程也是可以挂失的啊，但有些车子啊，防盗系统真的是比较高级的，还有什么数据库的啊。这毛彩云等人有篇论文的啊，这汽车防盗系统的发展里面举了个例子啊，大众公司的第四代防盗系统呢，就有一个车辆信息和核心识别工具中央数据库，哎，里面储存了和防盗相关的所有控制单元参数，哎，除非在线，否则无法完成这个防盗器的匹配，哎，这里配有高级防盗系统的车型呢，你只有去 4S 店了，哎，才能给原来的那把钥匙搞丢的钥匙挂失，所以说去 4S 店配的时候是最稳妥的，所以他们也知道我们是这么想的，所以贵的要死，哎，就是这个道理啊。那这类车型如果去外面的维修店配呢，那就只能像是破解手机一样啊，把这个系统破解掉，然后再配一个备用钥匙，挂失是做不到的。以前你丢的那把钥匙被人捡到，嘟嘟，你这个也能开啊，这个就是存在的一定的风险啊，现在价格便宜啊，通常比 4S 店便宜好几倍呢啊。那么想要配钥匙啊，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先去修理店问一下，我这个车型在他们店里配钥匙的话，能不能把丢了的那个给禁用掉挂失，如果可以的话，那外面比较划算嘛，对不对？如果不行的话，还是 4S 店比较稳妥啊。那总的来说，如果车钥匙搞丢了啊，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不配也不是不行，毕竟配钥匙真的不便宜。那如果说买了盗抢险这类保险，你补一个有可能你心里好受一点嘛。
1: 很多流传已久的省油驾驶技巧其实都不完全对，下面我们就来聊聊省油技巧。
0: 李森波等人发表在《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上面的论文啊，《汽车经济性驾驶技术及应用概述》上面，他有一个研究这么说啊，在城市工况下呢，加速和巡航策略不同的，对车辆的油耗影响确实也挺大啊。这加速度超过 1.5 米每秒的平方的激进加速呢，也就是大脚油门，确实是会导致油耗提高 30% 到 40%， 但是过于温和的加速同样不利于节油，这个就是因为啊，过于温和的加速它会导致加速时间过长，发动机长时间处于低效工作区啊，那么这就好比烧菜，你火太大不行，这焦掉了是吧？火太小同样也不行，有时候一天回来还没有炖熟，肉还没有炖烂，还是不能吃，就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么他这个实验上面这么做啊，从零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那么过于温和的加速过程呢，油耗甚至比激进加速还要高将近3倍。所以说车子不是开得越慢就越省油啊。那正确的做法呢，是采用中度的加速度，也就是0到60公里每小时加速12秒左右的这个水平，快速平稳的达到目标车速，再切换高档位行驶，这个是比较划算的啊。那也有朋友说啊，这匀速开车最省油啊。这种说法呢不太严谨啊，匀速开车呢的确是省油的，但不是最省油。清华大学徐少斌有篇论文分享给你，车辆经济性驾驶的策略辨识与操控规律上面讲啊，在稀疏交通工况下，那么匀速巡航的燃油经济性呢，它其实并不是总是很高的，尤其是中低速巡航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发动机的负荷率和燃油效率它都不高的啦，反而你采用 PNG 的这个策略啊，就是踩油门然后松一段滑过去，再踩油门的这个策略，它是更省油的。那它这个实验上面来看啊，差不多每18秒循环一次，那么在目标速度上下浮动每小时几公里的这样开的话呢，是比较省油的。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想6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平均速度巡航，那么花个7-8秒的样子啊，你踩到个65公里每小时，你在车子滑滑滑滑到个55、56这个样子，你再把它踩起来，踩一点汤一点，踩一点汤一点，这样反复循环啊。其实是更省油的，当然了，你要在比较空旷的地方，车多了这招式发挥不出来啊。那不少老司机啊，有这么个说法呢，空档滑行其实非常省油，这个呢也只是理论而已啊。那空档滑行的时候呢，滑行距离它是比带档滑行更长的，但是呢带档滑行的时候啊， ECU 它是可以控制发动机不喷油的，发动机知道你在滑行嘛，你单从省油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两者各有所长啊。那么在最理想的超长距离滑行的情况下呢，这空档滑行由于阻力更小，滑的是更远的，那确实会更有优势啊。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呢比较少见的，刘庆波等人在佳木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面有篇论文啊，这轿车带档与空档滑行燃油经济性对比分析里面啊，他这么说，用不同的车辆进行实验，每小时52公里时速松开油门滑行200米，这200米呢一般就是城市开车导航会提示前方路口转弯，听到这个声音就差不多200米这个距离啊，他就在这个时候把油门松开滑过去了。那么这个结果呢，他测出来呢，在这种限定距离的滑行工况下，带档滑行明显比空档滑行更省油，而且呢只有某辆采用自动变速器的一个

0: 样车啊，这 D 档滑行呢比空档费油，但是在使用手动模式设置了合适的档位之后呢，带档滑行呢也可以比空档来更省油啊。那最后再说一个所谓的省油技巧啊，叫做尽早换挡或者叫做尽早升档，通过把发动机维持在低转速来省油。理论上呢，发动机转得越慢，那你零部件之间的机械摩擦损失就越小，这泵气损失也小嘛，确实也能够省油啊。这就好比你慢慢走路和跑步啊，打球是吧，哪个更省鞋，走得慢省鞋，对不对啊？但实际开车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预判的，如果你提早挂上了高档位，降低了发动机转速，没有预判到后面还要额外再进行一次加速，那么你重新需要再加速的时候，又为了保证动力输出，发动机就需要更浓的混合气， ECU 呢就加大这个喷油量，反而会更费油啊，相当于我们把自己车子的电脑给骗了啊。那么蔡凤田也有篇论文《交通节能与环保》期刊上面发的啊，汽车运行油耗的影响因素与汽车节能技术上，他就说啊，这发动机负荷率呢在80%到90%的时候啊油耗最低，低负荷和全负荷的时候油耗它都是会增加的。那么想要省油，是应该合理控制档位，而不是盲目的挂高档降低这个发动机转速。以前我们视频里也说过的啊，这大部分的车型差不多都是2500到3000转左右换挡是比较合适的啊。
1: 日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双离合变速箱，其实就跟德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 CVT 变速箱是一样的，都是结合自身做出的选择。
0: 日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双离合变速箱呢，其实就跟德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 CVT 变速箱是一样的嘛，都是结合自身做出的选择嘛。就好像南方人吃米饭多一点，北方人吃面食多一点，一个道理，就哪边好种，什么东西好种嘛，我们吃什么了，对吧？那首先啊，日系车企虽然不是最早开始搞 CVT 的，但是确实为数不多一直坚持下来的。那 CVT 变速箱最早用在汽车上，这件事情其实是德国1866年，德国奔驰啊就把这个 V 型橡胶带式的 CVT 装在自家生产的车型上了。在这个之后呢，全球就掀起了研发 CVT 变速箱的热潮啊，什么美国的福特、荷兰的 VDT、瑞典的沃尔沃、意大利的菲亚特啊，等等等等，都是为这个 CVT 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啊。那日系车企呢，是在1984年着手研制 CVT 的，那其实也不算太晚。而在一开始的时候啊，日系车企呢，他就把 CVT 和电子控制给结合起来了。那1987年呢，日本富士重工呢，成功研制出了装备在加斯提车上面的电子控制 CVT。啊，那1996年呢，本田和荷兰的 VDT 公司呢，又研制出了新型的电控 CVT， 装在当时的本田思域 HX 上面啊。那么1997年上半年呢，日产公司又开发出了使用在2.0排量车型上的 CVT 了。那么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日本 CVT 变速箱的装车率啊，已经达到了15%，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挺高的了啊。那么日系车企之所以选择 CVT， 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主要还是因为 CVT 的优点啊，和日系车它本身的定位是更加契合。那你日本国内它又没有油的是吧，石油是比较匮乏的，那你都要进口的，那么他们在造车的时候就更加注重省油或者叫做燃油经济性啊。那么 CVT 恰好天生在燃油经济性上就是挺有优势的，即使是在早期啊，都能够比 AT 变速箱更省油的。冯英、罗永哥等人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学报上面有篇论文分享给你， CVT 无级变速器的发展中枢上面讲到啊，在1997年，ZF 公司做了个测试啊，它证明 CVT 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呢，比适当 AT 汽车至少是要好个10%的。这就有点好像刚瞌睡啊，就有人给你枕头啪送过来了。日系车呢，自然就是想要把握住它的啊。那么双离合变速箱它出现呢，其实是比较晚了啊。孙奇、过学训啊，发表在期刊《天津汽车》上面的论文《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的发展趋势》里面，他讲啊，这双离合变速器的概念呢，创始于1933年，但是首次运用在这个量产车上面啊，已经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那么到了2002年，大众汽车首次把双离合变速器装配到了大众高尔夫上面，才实现了双离合变速箱的量产。你看，隔了好多年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啊，日系车它已经凭借 CVT 变速箱的优势啊，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了，那自然也不愿意去尝试这么一个所谓的新产品了。就好像我们谈恋爱，是不是？可能也不是你不好，只是说我孩子都已经在读大学了，你出现的太晚了，对不对？算了吧啊！而且呢，相对于德系车企，日系车企在新技术上它一直都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李书成在期刊《日本学研究》上面有篇论文的啊，日本人的保守观念和创新精神，日本国民性探索之三，他上面讲到啊，这日本人的创新精神呢，受到了保守观念的影响和牵制，对固有的东西啊 是更为迷恋的。那么再加上双离合变速箱在初期缺点很明显啊，大家各种投诉啊，网上都要出名啊，高级轿车都来了，那日系车呢，那更加不愿意用了啊。那么张晓明、汪星云在期刊《汽车科技》上面也有篇论文的 DCT 自动变速箱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里面他说啊，这 DCT 变速箱经过了三次大的技术革命，第一代产品呢存在变速箱整体效率较低、燃油经济性较差的问题，第二代呢虽然提高了传动效率、改善了油耗，但是又存在过热、顿挫等等问题，直到第三代才解决了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啊。那么到了现在啊，日系车企在自动变速箱的选择上大部分都是 CVT， 小部分呢是 AT 变速箱啊。那么参考产业信息网2019年发布的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变速器 CVT 发展趋势分析里面的这个数据啊，这日系车中使用 CVT 变速箱的占比呢是 65.1%， 使用 AT 的呢是 22.8%， 这两个份额加一块直接超过 80% 了。丰田举例子啊，紧凑的嘛雷凌、卡罗拉啊等等使用的呢都是 CVT 变速箱，中型的嘛什么凯美瑞、亚洲楼等等这种低配车型用的呢也是 CVT， 那中高配往上才慢慢开始会有什么 8AT 变速箱的出现啊。那么这两种自动变速箱呢已经足够日系车企来用了，那这个时候也没有搞双离合的这个需求嘛，感觉没有必要嘛。就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买辅导资料，一般呢是一本习题册、一本教材，这么差不多就够了，对吧？不太会是买两本教材、一本习题册，一本教材、两本习题册，这两本习题册还差不多，就没什么意思，对不对？那当然了，这么多年下来啊，也不是说没有日系尝试过双离合，但它不算很成功啊。你比如说本田，它自己是研发过一款八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还创造性的加入了一般在自动变速箱上才有的液力变矩器，但是搭载这款变速箱的车型其实蛮少的，目前在国内在售的只有2021款的讴歌 CDX 是用这个东西的啊。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这款变速箱它扭矩有限，按照官方的这个数据啊，最大扭矩只有270牛米，只能满足 2.4 升的自然吸气或者 1.5T 的涡轮增压，这些扭矩不太大的这种引擎来用，你要搞个什么 3.0 升呢，估计就够呛吃不消啊。但是本田研发这款变速箱呢，本身它是为了替代这个 AT 变速箱的，应用在这个中高端车型上面的，结果呢就现在变成什么东西啊，中高端车型嘛好像不能用的，低端这个好像也没有必要用这个东西啊，就挺尴尬啊。所以总的来说呢，日系车之所以不大规模的使用双离合，主要还是因为 CVT 它更契合日系车的发展路径和它本身的定位需求。一开始走上了 CVT 这条路觉得挺好，是吧，两个人好在一起，孩子都读大学了，再来个帅哥，再来个美女，就对你鼓鼓掌欣赏你，你想要在一块也不会在一块，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CVT 在日系的角度来说已经是非常成熟了，搞双离合动力不大，需求不大，必要性也不明显。
1: 国家规定时速为120公里每小时，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人们总说10次事故9次快，可见出了大事故一般都是因为车速快，所以控制住自己，安全驾驶。
0: 很多高速的技术标准其实已经超过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了，只不过出于对交通量、安全性等等考虑，才制定了最高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标准啊。首先啊，这个是许多年前的标准了，而且大量参考了国外高速公路的设计经验啊。1975年呢，交通部组织考察团呢去日本的时候，大家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那么根据1977年第一期国外公路的描述啊，当时日本的高速公路呢最高设计时速也才100公里每小时。那么在国内1981年版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呢，明确了高速公路的设计最高时速呢为120公里每小时。那随后在1988年呢，国内第一条沪嘉高速就建成通车了，就是限速120公里每小时的啊。那那个时候呢，其他欧美的发达国家呢，高速限速基本上也都是在120公里每小时这个左右啊。那么参考了 A. Terrigan 的在中外公路期刊上面发表的文章《欧美数国高速公路和立体交叉的几何设计标准和交通运行经验》上面来看啊，这1972年呢，美国洲际公路的限速呢是113公里每小时，少部分的高速呢允许最大限速为128.7公里每小时。欧洲的各个国家呢基本上也是参考美国的限速的，法国110，英国113，荷兰120。说人话啊，当时制定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已经是属于先进的和国际持平的标准了啊。那么之所以国内把限速定在120公里每小时呢，除了参考国外的标准，还是结合了我们国家交通量的这么一个考虑的啊。那么参考1981年 贾华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上发了篇文章啊，漫谈我国现代化公路建设问题，上面说啊，根据欧美的经验，当交通量极限值为每车道每小时通行2000辆时呢，100到120公里每小时呢是最合理的速度范围，既能满足通行效率，又能保障安全。那么在1980年的时候呢，中国的机动车其实并不普及的，一级公路的交通量其实很少的。以精密公路举个例子啊，平均每天通行只有8452辆啊，

一共有三条车道，也就是说每条车道每小时哎通行117辆。那中国进行了一个间接，并且充分考虑了以后的交通量的增长，最终决定以每小时2000辆为极限值进行了一个高速设计。说人话啊，对当时来说，120公里每小时作为限速，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未雨绸缪了啊。那么除了交通量的考虑啊，设计限速的时候还结合了安全方面的考量的啊。长安大学林贵宝有篇博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基于驾驶人视觉特性的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研究上面说啊，这驾驶员在行车过程当中，他的视力呢都是动视力，动视力会随着车速的增加而下降。哎，这动视力呢总是比近视力低个10%到20%的，某些特殊情况甚至可以出现低30%到40%啊。那这是论文里面的说法啊，年龄越大，动态视力下降也越明显，尤其是32岁以上的驾驶员，车速超过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动视力会降到0.6以下。那换句话说啊，正常视力的人在车速过快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近视眼的这个近视状态了啊。那么对于车速及周围状况的这个判断能力是急速的下降的，事故率也会大大增加啊。所以也就是这样，即使是最新版的 JTGB 012014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里面啊，这个综合交通量、汽车性能、地形、工程经济等等考虑，高速公路的最大限速依然采用了120公里每小时。但是设计时速最高120公里每小时，不代表我们的高速最高只能承受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啊。北京工业大学王立金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高速公路限速与运行速度的关系研究上面说啊，这许多高速路段的技术条件呢，已经能够达到限速高于120公里每小时所需要的水平了。那么在综合考虑设计指标啊、路侧环境啊、行车条件等等，在设置了满足安全行车条件的这个安全设施和速度控制的设施之后呢，完全是可以把限速适当的提高的，以适应公路车辆的实际速度需求啊。你比如说目前还在建的杭绍甬高速是以限速150公里每小时为标准进行建设的，当法规允许之后呢，还可以将高速的限速提高到150了啊。总的来说呢，国内高速公路的限速不超过120公里每小时，不是路不够好，很多高速实际上是能够承担更高的限速的，只不过是出于安全和实际交通量的考虑，才把这个限速控制在了120以内。哎，人吃不吃得消，车子的量吃不吃得消啊，对吧？那另外呢，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呢，也是充分的借鉴了国外的经验的，而且从最初呢，一直就沿用到现在。不得不说，以前的领导人真的是高瞻远瞩，一直可以用到现在啊。

0: 车友们，今天的与车同行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流行最经典，下期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

0: 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流行最经典，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徜徉在自然中，被山峦河流包围，唱歌是人们的一种本性。这位歌手用自然的美丽为灵感，在旋律中倾诉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这就是周林峰的《我想离开浪浪山》。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想要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想要感受那些隐藏在旋律背后的深邃与神秘，那么毛不易的《只在今夜》将是你不可多得的音乐之旅。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令人着迷的旋律，引领你踏入一个充满未知与奇幻的世界。
1: 如果是在一杯

光良演唱的歌曲是不是还少了什么中，尝试新曲风及唱腔，歌词就如同在传达自己目前生活状态般自问自答，也把光良这位虽孤独但自由的黄金单身汉内心世界赤裸呈现。

琪琪深情演绎爱存在，用纯净嗓音勾勒爱的画卷，每一个音符都是心动密码，带你解锁藏在心底的温暖浪漫。快来聆听这份爱的告白。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欢迎继续收听张信哲演唱的《无别》，作为动画片《天官赐福》主题曲，是意外的惊喜，带来了非常好的效果。情歌王子把俩人的相逢、离别、再次相遇的一路痛苦、无奈、旖旎、婉转地表达了出来。还好最后是无别，终于再也无别。

送给大家一首热血的歌曲，陈楚生演唱的《天外的天》。陈楚生的演唱风格一直备受赞誉，他的声音富有磁性和感染力，能够准确传达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快来一起聆听，让《天外的天》带你开启一段奇妙的音乐之旅吧。

思心是孙子涵的一首独唱作品，歌曲的旋律简单而优美，歌词深情而又痛苦，歌曲的情感表达非常到位，让人感受到了歌手内心的矛盾和挣扎。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陈绮贞的《让我想一想》是一首充满思考和追寻的歌曲，歌词中的漫步在荒原、阳光、流水、微风等词语勾勒出一幅宁静而自由的画面，让人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和自由。

迪克牛仔的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分享给大家，歌词中的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让人感受到歌手对于过去的懊悔和自责。但是歌曲也表达了人们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坚持，相信爱情可以重来，可以重新开始。

熊天平的声音真实坦诚，不存杂质，他经常拿着一把吉他自弹自唱，带着一种难能可贵的书卷气质。下面带来一首熊天平1997年雪候鸟专辑中的歌曲《月亮森林》，由许常德亲自操刀填词，唯美又伤感。

采用了流行音乐的风格，旋律悠扬，节奏明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传唱度。同时，歌曲中还融入了一些民谣和抒情的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丰富多彩。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赶路的人在灯火深处歇一歇脚，然后启程去踏平那偏坡的市道，银林的宦海同游，你我皆是宦海同游人。

郭靖的轻柔嗓音似微风，韦礼安则深情歌声如暖阳，二人师出同门，配合默契。在这首电视剧主题曲《风景旧曾谙》中，他们将歌里的深情缠绵诠释得丝丝入扣，带我们走进那段缱绻的爱情世界。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器物有魂，匠人有心。听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大国匠心，带您触摸那些被双手赋予生命的传统技艺，探寻那些散落在光阴里的文化瑰宝。第二卷，雕，一抹朱砂韵，千年南红情。上期我们领略了南红的炽烈风华，这抹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中国红，如何从原始蜕变跨越千年？本期我们将继续解密南红背后的匠心传承，看它如何将喜庆吉祥的东方意蕴融入当代生活的每个角落。
5: 丁醒说自己的从艺经历，就像谈一场名为《十之恋》的恋爱，但是南。

陈红却不是他的实质初恋，他和石头的恋爱是从2004年开始的。那年16岁的丁醒没有选择和同学们一起参加高考，而是到舅舅汤继文的玉雕工作室做学徒。丁醒的想法很单纯，自己喜欢雕刻美女，希望能把自己的梦中情人做成实物捧来欣赏。汤继文是江苏省的省级玉雕大师，跟舅舅做学徒显然比参加高考去亲手雕美女的理想更近了。在舅舅的玉雕工作室一待就是5年，舅舅所能教的丁醒都已经学会了。丁醒觉得该是时候出师门去闯荡，检验一番自己的学艺成果了。2009年，21岁的丁醒只身来到上海。选择上海是因为海派玉雕在全国独树一帜，丁醒想把海派技法融会贯通，更重要的是海派有玉雕界雕美女的顶尖高手吴德生。丁醒想通过和高手过招，让自己雕美女的技法炉火纯青。丁醒没有选择投身吴德生的门下，而是选择了一家不知名的玉雕厂当学徒。因为通过观摩以吴德生为首的海派玉雕高手的作品，丁醒发现这些玉雕大师之所以能雕出精美的玉器，是因为他们都有高超的绘画技巧。正好玉雕厂旁有一家美术学院高考培训班，玉雕厂下班时培训班才开始上课，于是每天在玉雕厂一放下刻刀，丁醒就背起画夹往培训班跑。在培训班当了1年的旁听生，是我玉雕生涯最难忘的时光。我在那个时候画了几百张的画才得来的构图技巧，后来成为我南红创作当中最大的资本。丁醒放下手中的笔，端着木托盘上画好素描的南红下楼，把我们带到1楼的南红雕刻室。苏州的玉雕作坊还像以前一样保持着前殿后坊的格局，丁醒的作坊也不例外，只不过后坊设在1楼，一间15-16平方米的房间，摆了2排共计10多张雕刻台，10来位南红雕刻师正拿着刻刀聚精会神地雕刻。南红雕刻和玉雕制作一样，分为画稿、雕刻、打磨、抛光几个环节。别的工作室画稿需要先专门画在纸上，再按纸上的图案临摹在南红上，而丁醒艺高人胆大，直接在南红上画稿。经过海派玉雕的洗礼，丁醒的设计前卫，画风新颖，又兼具苏州工雕刻细腻、线条优美的特质。此外，因为丁醒是从刻白玉转到雕南红，所以既擅长雕刻那质纯脱俗的白玉，又能刻画出南红那天然色彩与材质交融一体的绝妙特质，因而工作室自创立之后就发展迅速，它已经成为苏州玉雕界，特别是南红圈中最受人瞩目的新星。丁醒原本计划在上海做一个海派玉雕师，但是考虑到在雕美女这个自己的主攻方向上无法超越吴德生，正好苏州玉雕界南红热兴起，成为南红界的吴德生也不错呀。于是2012年，丁醒只身来到苏州，在象王弄开启了自己的工作室。之所以把工作室命名为石醒轩，不但因为自己名字中有醒字，同时也代表着整个南红的现状。众人以为南红是一种全新的工艺品，其实它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极名贵的宝石之一，只不过南红的传承过程中出现

了断层，不像白玉那样为国人所知罢了。在这间临河枕桥的工作室，丁醒取眼前景致雕出的南红作品《水乡情》，荣获苏州玉雕最高奖鹿子钢杯金奖，南红美女图贵妃醉酒荣获首届中国苏州民间艺术南红银奖。经过多年的坚守，丁醒终于迎来石头苏醒时，对国色有信心。苏州是全中国南红制作最发达的区域，而象王弄又是整个苏州南红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在象王弄街头寻找南红这抹亮丽而喜庆的中国红，还是一件费力的事情。不是象王弄做南红的作坊少，而是做白玉的作坊太多了。象王弄一主一支两条街道上，白玉作坊竟有上千家，但是专业做南红的作坊数量却不足做白玉的十分之一。只因为以和田玉为代表的白玉在中国人的心中的地位太超常。南红之所以能够突然红起来，不是因为白玉衰落了，恰恰相反，是因为白玉太疯狂，石料太贵，逼得我们手艺人不得不另辟蹊径。在石泉街的核心地带，李栋坐在自己的手艺人玉雕工作室侃侃而谈。李栋虽然也是一名80后，却是苏州南红界的元老级人物。他还有个身份，是苏州市玉石文化行业协会南红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我可能讲不好南红的通史，但是要讲南红的当代史呢，我还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和我的工作室见证了南红热的兴起。我们正是因为南红热而成长起来的。李栋望着办公室橱窗上琳琅满目的南红摆件，无不自豪地说道。那些摆件在灯光照耀下泛出了红润的光泽，就像花园里盛开的鲜花。李栋的工作室虽然依然是前店后坊格局，但是已经慢慢脱离作坊概念，有了现代公司的气象。和丁醒一样，李栋谈论自己的南红生涯，说到现代南红，白玉雕刻是绕不开的话题。因为所有的南红手艺人都孕育于玉雕业，李栋也不例外。他也是一个弃白玉而投身南红的叛徒。李栋直言自己从小就是叛逆分子，上学的时候同学都听老师和父母的话好好学习，而他却迷上了绘画和雕刻。正好家旁边就是徐州玉雕厂，于是逃课翻围墙进厂看玉雕师傅们雕刻，就成了李栋儿时的幸福时光。看着一件件精美的玉雕从雕刻师手中产生，李栋背叛了父母灌输的要立大志的理想，居然立志成为大家看来百无一用的手艺人。李栋把自己成为手艺人的理想放在心里，却害苦了身边人。同学的板凳、邻居家的墙、家里的家具，只要能刻的地方，李栋都留下印记。天长日久，李栋的一手雕刻功夫在身边人怨念的眼神下终于炉火纯青。成为苏工源于一次意外的苏州之行。还在上高中的李栋逃课从徐州来到苏州，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象王弄看到了苏工玉雕。我以前呢认为徐州玉雕厂雕刻的玉雕已经非常精致了，看到苏州工的作品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巧夺天工。苏州逃课之旅结束后，李栋回徐州后就辍学了，他只身一人来到苏州，在象王弄开始了自己的手艺人生涯。在融汇百家之精髓成为新苏工之后，终于在2005年李栋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实现了儿时的

0: 想。企业和做纯粹的手艺人不一样，做手艺人只要有匠心就够了，但创业还得有市场嗅觉。2006年呢，我觉察到了市场上出现了用南红做的朝珠，材质极好，但是卖的极便宜，才几块钱一串。那时候啊，市场上白玉原价价格已经涨得让手艺人不能接受了。于是我决定做个尝试，用做白玉的手艺精雕南红做摆件。结果啊，摆件一出来就被广东人给收走了。我做了多少，他们就收多少。李栋说话的时候眼睛放着光，回溯到那南红最初兴起的时期。看到南红巨大的市场潜力，李栋当机立断，把工作室的玉雕方向调整为南红雕刻。他自己也只身前往南红原产地。那时候的南红呢，便宜的惊人，南红的籽料才200块钱一斤。2009年，我在西昌买到过10块钱一斤的，甚至还有5块钱一斤的材料。那时候，南红在众人眼中就是一种红石头，根本没人要。李栋就是凭借着对市场的敏锐的嗅觉，掘了第一桶金。如今南红市场正出现两极分化，高品质的南红作品未来有更大的升值空间，而低端产品则被过度的炒作，脱离了应有的性价比，所以非常考验收藏者的眼光。那什么是所谓的高品质呢？一看料子，这南红啊，一般都是古代传下来的。高品质的新料呢，则多见于四川凉山一带。传统的柿子红、稀有的玫瑰红、近似正红的锦红，都是品级高的颜色，裂纹少，质地完整则更优。二啊，看雕工，在资深收藏家看来，好的雕工远远比原料更值钱。以前南红较少有出色的作品，如今呢，受关注之后，吸引了许多高水平的雕工和设计师，因此啊，好的雕件也多了许多。这不管市场环境怎么变吧，手艺人专业做南红的方向不会变的，因为我对南红的颜色有信心。李栋指着橱窗里的南红兴奋地说道。在李栋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会慢慢博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我们所处的时代也需要与时代精神相匹配的器物，而南红拥有不输于白玉的纹理，又有着中国人情有独钟的中国红。随着中国风的流行，南红必然会成为国人喜爱的工艺品。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妈祖信俗是以崇拜和信仰妈祖为核心的传统民俗，涵盖祭祀典礼、传说故事、戏曲表演等。民众通过敬香祈福、出海前祭拜，祈求平安顺遂，体现了海洋文化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及群体凝聚力。
6: 妈祖信俗，妈祖是流传于中国沿海地区的民间信仰。她的原型是1000多年前湄洲岛上的传奇女子，原名叫林默娘。传说她自幼聪颖，得到老道秘传法术，会观测天象，能够预知海上风浪，于是帮助渔民消灾解难，化险为夷。人们为了纪念她，建造寺庙奉祀，希望她保佑大家出海安全。以前澳门以渔业为主，处处都可以看

0: 到妈祖的痕迹，大概有近20处妈祖庙，以妈祖阁为图案的指印、邮票，还有不少民间传说。在1751年的澳门纪略中，既有两则有趣的故事。第一个故事说的是，在很早以前，有一个福建人坐船到澳门，当时同船的还有一位老妇人。当日不知何故，船航行得非常快，竟然日行千里，从福建出发，一夜之间抵达澳门。福建人惊喜莫名，但发现老妇人在上岸的时候突然消失了，而云端却出现了妈祖的身影，于是认定老妇人就是妈祖的化身。而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一条福建商船运货到澳门，中途经过妈祖阁时遇到狂风巨浪，在危难的时候忽然妈祖神像出现在妈阁山上，接着就风平浪静，商船得以平安抵达目的地，有惊无险。人们庆幸大难不死，认定妈祖从福建去到了澳门。这个故事在妈祖阁的碑记上也能找到。澳门与妈祖文化的关系源远流长，每年天后诞前后一连5天都有精彩的传统庆祝活动，有龙狮表演、搭建花牌、建轿、祈福等，还会在庙前的空地上搭上大戏棚，上演神功戏，由戏会的代表在妈阁庙内进行祈福的开锣仪式后，请神入座看戏。同场还会设有神功宴，与众同乐庆祝妈祖诞。在2014年，妈祖祭奠，也就是澳门妈祖信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
1: 哪吒信俗是流行于中国多地的传统民俗，以对哪吒神奇的信仰崇拜为核心，涵盖塑像供奉、庙会祭祀、祈福攘灾等活动，常结合地方戏曲、民间舞蹈等形式，体现民众驱邪纳吉的心愿，也展现了独特的民间信仰和文化内涵。
0: 哪吒信俗在小说《封神榜》和《西游记》中都有哪吒的出现，他手执风尖枪，脚踏风火轮，身上还有混天绫和乾坤圈，法力无边，还有攘福灾厄的能力，一直受到历代中国民众的喜爱和崇拜。相传清朝的时候，在澳门市山一带附近的村民常常看到一个陌生男童身穿肚兜，机器打扮，与村童一起游戏，并且站立在石头上领导着村童，虽然山坡陡峭，但从无意外发生。后来有人见到男童脚踏风火轮冲天而去，众人便认为那是哪吒太子显灵，于是在他站立的石头上建庙供奉。市山哪吒古庙始建于清康熙18年，也就是1679年，庙的门前至今仍放置着那块显灵石。除了市山哪吒古庙，澳门还有一座相关的庙。澳门在19世纪末曾爆发疫情，当时大三巴一带十分荒凉，附近的慈林围村的居民听说市山一带因为有哪吒保佑没有疫病，就协商着将市山哪吒庙的哪吒太子分灵。后来疫情过去，很多居民认为是受到了哪吒太子的神灵护佑，于是在1888年就建立了现在这座哪吒庙。澳门哪吒信俗是当地别具特色的民间信仰，流传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既融汇了民间神话传说，也结合当地的风俗文化，发展出别具一格的特色。每年的农历5月18日哪吒诞，就是为了辟瘟保安。市山哪吒古庙和大三巴哪吒庙都会举行开印仪式、建轿祈福、神像出巡、演神功戏、求哪吒应福等贺诞活动。在2014年，民间信俗，也就是澳门哪吒信俗，被列入国家

0: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
1: 湖南晒耶稣圣像出游是澳门天主教传统宗教活动，以抬圣像拜苦路重现耶稣受难过程。队伍从圣奥斯定教堂与主教座堂往返，沿途有哀歌独唱、神父领导等仪式，展现了独特宗教的文化魅力。
0: 苦难善耶稣圣像出游。澳门是个宗教多元共融的城市，除了有中国传统节庆喜庆洋洋的舞龙醒狮，也有源于西方庄严的苦难善耶稣圣像出游。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巡游期间会穿梭小城的大街小巷，从岗顶前地的圣奥斯利教堂出发到主教座堂，翌日返回。巡游的主角是一座木质的耶稣雕像，肩膀扛着十字架，头戴籍冠，右膝单跪地，脸上带着伤痕，神情严肃，比一般的圣像都大，教徒称之为大耶稣。根据文献记录，圣像游行的传统至少也有160年以上的历史。那么这座庞大又栩栩如生的耶稣像究竟从哪里来的呢？相传在一个寒冷的晚上，澳门主教座堂的守门人在半醒半睡中听到了敲门声，他问来者何人，来者只回答是我。接连三次，守门人不想离开温暖的被窝，坚决拒绝开门，叫他明天再来。之后这位神秘人就去往不远处的圣奥斯定堂继续敲门。圣堂的守门人心想，这人在天寒地冻的夜晚来敲门，也许有特别的需要，就开门让他进来了。神秘人进来后跪在祭台前彻夜祈祷。第二天神父来到教堂后，竟然看到跪在地上的是一尊巨大的耶稣雕像。大家认为这惊人的神迹应该放在主教座堂让人瞻仰，于是就将圣像移了过去。但过了一夜，耶稣圣像却自动回到了圣奥斯定堂。如此一来二次，教会就决定将圣像永久地安放在圣奥斯定堂。在2019年，苦难善耶稣圣像出游被列入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花地马圣母圣像出游是澳门富有特色的宗教庆典。巡游队伍从玫瑰堂出发，主教带领神职人员与教友们恭迎圣像，沿途诵念玫瑰经、唱圣诗。一场融合宗教传统与文化特色的庆典已被列入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花地马圣母圣像出游。澳门因为有着独特的历史，400多年来中西文化、建筑、宗教、艺术在澳门融合发展，不管是昔日的小渔村还是今天的国际城市，澳门丰富多元的文化风情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每年5月13日，澳门都会举行年度朝圣之行，花地马圣母圣像出游就吸引着大量市民与游客一起观赏。节日当天的傍晚时分，花地马圣母圣像由身穿白衣、头戴白纱的女士抬着走在队伍的前列。队列中有3名身穿葡萄牙传统服饰的儿童，上100名的虔诚教徒沿途举着蜡烛，唱着圣歌跟随着，场面既庄严又肃穆。在巡游中，之所以会出现3名儿童，是源于一个宗教故事。传说1917年在葡萄牙花地马镇，圣母玛利亚多次出现在3个小孩子面前，最初只有天使现身，接着在天使的带领下，圣母玛利亚出现了。圣母给孩子们面包和葡萄酒，还教授他们经文用来祈求世界和平。在基督教中，面包代表基督的肉体，酒代表基督的血。获得面包和酒，在基督教中就象征着最崇高的祝福。

某一天，玛利亚对孩子们说，从现在开始，请把我的话全部记下，好好的封印保存起来，在得到我的通知前，绝对不可以解除掉这个封印。孩子们从玛利亚的口中听到后记载下来，这就是传说中非常准确的花地玛预言。自此，各地的信徒，特别是葡萄牙，都会为此举行大型庆典。这项宗教活动随后也被葡萄牙人带到了澳门，于1929年首次在澳门进行，成为当地富有特色的宗教庆典。在2019年，花地玛圣母圣像出游被列为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从泥土到瓷器，从丝线到锦绣，传统工艺的蜕变是匠人写给时间的情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大国匠心》，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财富与生活》，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6.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6.7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财富与生活》。一个人要想在职场和生活中获得成功，既要有较高的财商，又要有较高的情商，二者是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的。马上进入今天。

0: 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什么是斜杠青年？多做几份工作就是斜杠青年了吗？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提到斜杠青年这个词儿，

身边有这种斜杠青年，并认为这一群体充满活力，充满朝气，敢于挑战，对当今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些斜杠青年和老一代通常一辈子只从事一个职业不同，他们经常拥有多个职业身份，或者多次跳槽，愿意进入更多类型的行业。我们不禁要问了，这种跨界真的有这么好吗？到底是不同职业之间的融合碰撞让我们变成复合型人才脱颖而出，还是会让我们变成样样通但又不精的万金油呢？各阿尔伯的双重职业经过互联网传至国内网络平台，引发了国内青年的广泛关注。斜杠青年指的是一群不再满足于专一职业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青年群体。这部分青年群体会在自我介绍中用斜杠来区分，比如说张三摄影师斜杠作家斜杠律师。深入分析当代社会的斜杠青年，我们可以总结出其一些鲜明的特征。一是同时承担多重职业。同时承担多重职业是斜杠青年区别于其他青年的最鲜明的特征。首先，斜杠青年的多重职业必须是同时承担的，这是斜杠青年与跳槽者之间的巨大差别。跳槽者是从一个职业转换到另一个职业，虽然承担过多种职业，但却是跨时间的。其次，斜杠青年同时拥有的是多重职业，而非多种兴趣。如果兴趣只停留在生活休闲的层面，而非变成职业，并未形成固定的收入，那么也不符合斜杠青年的条件。最后，斜杠青年区别于同时拥有多份同一性质职业的青年，更强调所从事多项职业之间的非一致性与跨界性。二是以兴趣拓展职业路径。兴趣是斜杠青年拓展职业的动力源泉与最终目标。斜杠青年在原有职业的基础上，以兴趣作为出发点来拓展新的职业与新的身份，再通过新的职业更好地满足自身的兴趣。在历史上，达芬奇可以称得上是斜杠青年的典型了。他除了是个大画家，创造出世界名画蒙娜丽莎之外，同时还拥有天文学家、雕刻家、建筑师、音乐家、数学家等多种职业，满足自己多方面的兴趣。很多斜杠青年弥补了未能从事兴趣职业的遗憾，在拓宽自身职业路径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兴趣。三是通用技能较强。通用技能是指各个行业领域内的工作人员普遍运用到的能力，例如演讲、辩论、PPT 制作等等技能。许多斜杠青年综合素质普遍较为突出，熟练掌握了大量通用的技能。英语能力突出者既可以担任英语专职教师，同时也可以承担同声传译、外文书籍翻译等多项工作。演讲、辩论能力突出者既可以担任专职辩手，同时也能承担大型活动的主持工作。正是因为斜杠青年熟练掌握大量的通用技能，才能担负起多重职业的重任。与此同时，职业的多重性拓宽了斜杠青年的视野，帮助斜杠青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斜杠青年通用技能的运用能力。第二，为什么会产生斜杠青年呢？斜杠青年越来越成为当代青年的身份选择与心理追求。追根溯源啊，这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对于多元化人才的迫切需要的结果，更是青年群体渴望更多社会认同的心理需要的结果。成因一，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那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关系的日益变革，劳动者开始渐渐摆脱以往只能奴隶般的服从社会分工的被动境地，渐渐摆脱以往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被固定在某个特定岗位上从事某种简单重复劳动的情形，而是基于自身兴趣爱好选择想要从事的职业。
青年通过选择斜杠的方式满足自身。

0: 对于职业内容与形式的个性化追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成因二，时代对于多元化人才迫切需要的结果。当今时代是科学技术、管理模式与经济政策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从而产生。
1: 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这基于作者的自己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弗里德曼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啊，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是非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是把预感给抹杀了，以致什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成拙。再说说举例，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儿去。用例子啊，有这样几个基本的法门。第一点，例子要简而贴切，用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就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要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和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象力。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第二点呢，例子要分真假，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成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第三呢，例子要新奇，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四点是试着要找一找反证的例子，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是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是要试一试找找有没有反向证明的例子。人的脑子呀，是有着难以琢磨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是想不到，不想是答案却走了出来，这是常有的事儿。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的专业是一样的，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要浅的。

听友们，本期财富与生活就到这里了。努力提升自己是为了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为了更好的热爱生活。下次节目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6.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6.7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中午好，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四。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每日一首诗，让我们暂别琐碎日常，用凝练的文字叩问生命，感知万物。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有很多作品再现当时的农民生活，中唐诗人张籍的《野老歌》就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老百姓的艰苦处境，读来令人揪心，也催人泪下。
4: 《野老歌》，唐，张籍。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3-4亩，苗黍穗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市，忽而登山收。

0: 西江古客诸百湖，船中羊犬常食肉。张籍是新乐府运动的健将之一，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这样说，其乐府诗之精神与元白相通，而具体手法略有差异。白居易的讽喻诗往往意激而言志，篇幅异长，故不免有尽漏之词类。而张籍的乐府如这首《野老歌》，做法就不同，诗共八句，很短，但韵脚屡换，诗意可按韵的转换分为三层。前四句开门见山，写山农中年辛劳而不得食；五六句写老农迫于生计不得不采向食充饥，仍是直陈其事，老农之事续犹未已。结尾两句却旁悟一笔，迁入以西江古客。桂黔豫三江之水在广西苍梧县河流，东流为西江，亦称上江。西江古客当指广西做珠宝生意的商人，故诗中言珠百湖。其地其人与山农野老似全不相干，诗中又没有续写的语言相联络，跳跃性极显。然而一边是老小登山攀摘野象极度贫困，一边是船中羊犬常食肉极度奢靡，又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人不如狗，又揭示出一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张籍，公元766到830，字文昌，唐代诗人，河州乌江，今天在安徽和县乌江镇。汉族，先是移居河州，遂为河州乌江人，世称张水部张思业。张籍为韩愈的大弟子，其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代表作就有《秋思》《节妇吟》《野老歌》等等。他与李绅、元稹、白居易交游甚密，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1: 不暇接，观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唐朝诗人中，张籍可谓婉约的语言大师，他擅长用隐喻讲故事，语言含蓄生动。下面我们分享他最经典的寓言诗《虎行》。
0: 《虎行》，唐，张籍。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村行。向晚一身当道时，山中迷路尽无声。年年养子在深谷，雌雄上下不相逐。谷中尽枯有山村，常向村家去黄犊。五陵年少不敢涉，空来林下看行迹。这是一首以乐府体写的寓言诗，表面上写猛虎危害村民的情景，实际上是写社会上某

0: 些恶势力的猖獗，启示人们认识现实。全诗比喻贴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诗人胸中怨匪不能直言，便以低回要妙之言出之，国事之忧思中正义，自见无穷感慨。
1: 唐代诗人张籍巧用一首言情诗，委婉拒绝军阀拉拢，尽显君子忠贞的气节。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下这首《节妇吟》。
0: 《节妇吟》，唐·张籍。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是你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此诗还有一个本题下的注，这样说，叫寄东平李司空诗道。那么这个李诗道是当时藩镇之一的平卢资清节度使，又冠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其事炙手可热。中唐以后，藩镇割据，用各种手段勾结拉拢文人和中央的官吏，而一些不得意的文人和官吏也往往去依附他们。韩愈曾作《送董少南序》，在这篇文章里婉转地加以劝阻。张籍是韩愈的大弟子，他的主张统一反对藩镇分裂的立场一如其诗。这首诗便是一首为拒绝李师道的勾引而写的名作，通篇运用比兴的手法，委婉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单看表面，完全是一首抒发男女情事之诗，但骨子里却是一首政治诗，题为《节妇吟》，即用以明志。
1: 接下来分享的是唐代诗人张籍信手拈来的一首名作，看似轻松调侃，却寓意深远。
0: 《牧童词》，唐·张籍。远牧牛，绕村四面何黍愁。杯中鸡鸟啄牛背，令我不得细拢头。入杯草多牛散行，白独石像炉中明。隔堤吹叶应同伴，环鼓长鞭三四声。牛牛食草莫相处，官家结耳头上角。这首民歌体的政治讽刺诗是用一个牧童的口吻写的，因为村子四周禾黍稠密，怕牛吃了庄稼，所以把它远远地放入杯中。沿河的杯岸泉干草美，真是一个放牧的好地方，放到这儿来的牛可多着嘞。牛自由自在地吃草喝水，牧童又何尝不想到山坡上和别的放牛娃去玩一会儿？可是讨厌的鸟儿在天空盘旋，它们饿了老是要飞到牛背上去啄鸡虱，怎能丢下不管呢？牛性是好斗的，特别是牧童放的这头小白牛更是淘气，它时而低头吃草，时而举头长鸣，这鸣声该不会是寻找出

0: 误角的对象的信号吧，真叫人担心，一刻也不能离开他。此时牧童的耳边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有人卷着芦叶在吹口哨，他知道是他的同伴放着牛在堤的那一边，于是他也学着样卷着叶子吹起来，互相应和，一面监视着这正在吃草的牛抖动几下手里的长鞭，并向牛说了下面两句警告的话，这话是有一个典故的。原来在北魏的时候，拓跋辉出任万州刺史，从信都到汤阴的路上，因为需要润滑车轮的脚趾，派人到处去截牛角，吓得老百姓不敢把牛放出来。这一横暴的故事在民间广泛的流传，牧童们谁都知道，官家截耳头上角，是这牧童挥鞭时随口说出来的。这话对于无知的牛来说，当然无意在弹琴，可是在牧童却认为是有效的恐吓。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唐朝自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内战不停，官府借口军需而抢夺宰杀民间耕牛，是极常见的事儿。和张籍同时的诗人元稹在《乐府古题·田家词》里就有所反映，他说，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车驾车食牛肉，连肉都被吃光，那头上两只脚截下来去熬脚趾自然不在话下，这就是当时的客观现实。对于这种现实，张籍这诗里并未做任何的描写，只是结尾时借放牛娃的话轻轻地点了一下，笔意在若有若无之间，而人民对官府畏惧和对抗的心情也就可以想见了。全诗十句是一幅绝妙的牧牛图，前八句生动曲折地描绘了牧场的环境背景、牧童的心理活动和牛的动态，情趣盎然。然而诗的主题并不在此，直到最后两句我们才能看出诗人用意之所在。前面八句转入最后两句如信手拈来，用笔十分自然，讽尖锐刺于轻松调侃之中，用意又是多么的明快而深刻。诗歌语言朴直清新，明白如画，表现出一种由公入微不犯痕迹的精湛功夫。
1: 你有没有想过古代的湘江畔是怎样一幅离别的画面？接下来带你走进一首充满离愁别绪的古诗，唐代诗人张籍的《湘江曲》。
0: 《湘江曲》，唐·张籍。湘水无潮，秋水阔，湘中月落，行人发，送人发，送人归，白平茫茫，鹧鸪飞。张籍的乐府诗，白居易曾有过游宫乐府诗举代少奇伦的评价，他患游湖南时写的《湘江曲》更是语浅情深，看似平常然而奇趣的一首。这首诗寓新语与古风，写来浅白清灵而富有情韵，绝妙江南曲，凄凉怨女诗，古风无敌手，新语世人知。姚和在《赠张籍》中这样说，张籍这首诗，特别是他那些优秀的乐府诗章，前语皆有致，淡语皆有味，达到了语浅情深、平中见奇的艺术境界，因而为人们所传唱。

0: 堆古典诗词里，每一首都是穿越时空的桥，能让我们体验古人的生活和感情。接下来，我们一起进走张籍写的《夜到渔家》，感受一下那充满烟火气又充满诗意的唐代渔家生活。
1: 《夜到渔家》，唐，张籍。渔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犹未归。竹深村路远，月出钓船西。遥见寻沙岸，春风动草衣。这首《夜到渔家》还有一个题目叫《宿渔家》。张籍用沾满感情的笔墨，描绘了前人较少触及的渔民生活的一个侧面，题材新颖，艺术构思富有独创性。春天的一个傍晚，诗人行旅至江边，映入眼底的景色萧索落寞。他要在这户渔民家投宿，而屋主人却未还家。他不断眺望江口，远远看见一叶扁舟向岸边行来，渔人正寻沙岸泊船，他身上的蓑衣在春风中飘动。
0: 张籍是唐代的一个著名诗人，他以其凄美的抒情诗而闻名于世，尤其是他创作的《凉州词古诗三首》更是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一首
1: 《凉州词三首其一》，唐，张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见玉齐。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唐德宗贞元六年以后，到九世纪中叶，安息和凉州边地进入吐蕃手中，丝绸之路向西一段也为吐蕃所占。张籍在《凉州词》中表达了他对边世的忧愤，诗一开始就写边塞城镇荒凉萧瑟的气氛，中唐西北边境并不安宁，鸿雁低飞，阴沉抑郁，河边芦苇发芽似笋，抽枝吐叶争着向上生长，一列长长的驼队远远地走过沙漠，井上的悬铃不断地摇动，发出响亮悦耳的声音，给人以安谧的感觉。诗人不由怀念起往日，平时安息万里江丝绸之路上和平繁荣的情景。鹰驼白练到安息，言外之意就是说，现在安息都护府辖境为吐蕃控制，丝绸之路早已闭塞阻隔，骆驼商队再不能到达安息了。
0: 王建，唐代著名诗人，擅长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生活场景，其作品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挚的情感。他的《江馆》一诗描绘了大唐夜市的风貌，繁华而美妙。
1: 《江馆》，唐，王建。水面细风生，菱歌漫漫生。客亭临小市，灯火夜庄明。在唐代诗人中，王建是擅长素描式、素写式的写法的著名作手，他熟练地运用各种形式创作了一幅幅上自宫廷禁院下至市井乡村的风物风情画，这些作品都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首题为《江馆》的五绝

0: 就是一幅清新的江馆夜市的素描。唐代商业繁荣，中唐以来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但大都市有繁华的商业区和笙歌彻夜的夜市，连一般的州县也设有商市，甚至在州县城以外的交通便利的地点也有形形色色的炒市小市。杜牧在《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中就说到，说江淮地区的草市都设在水路两旁，富士大户多住在市上。这首诗中所描绘的小市，大概就是这类临江市镇上的商市。所谓江馆，则是市镇上一所临江的旅馆，诗里写的便是诗人夜宿江馆所见江边夜市的景色。王建，公元765到830，字仲初，许州颍川，也就是今天河南省许昌市。唐朝大臣、诗人，出身寒微，贫困潦倒。大历年间考中进士，一度从军，中年入仕，历任昭应县丞、太府寺丞、秘书郎、太常寺丞、累迁陕州司马，所以世称叫王司马。唐文宗大和四年去世，时年66岁。王建善于乐府诗，与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诗作题材广泛，同情百姓疾苦，生活气息浓厚，思想深刻。
1: 有望夫石或望夫山的地方不少，历来以望夫石为题的诗也颇多。唐代王建的这首《望夫市》则以鱼浅情深，瓶中见奇，被誉为魁首。
0: 望夫石，唐·王建。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时应雨。这是一首依据古老的民间传说写成的抒情小诗。相传古代有个女子，因为丈夫离家远行，经久未归，就天天上山远望，盼望丈夫归来。但是许多年过去了，丈夫终未回来，这女子便在山巅化为石头，石头的形象有如一位女子翘首远望，人们就把此石称作望夫石，此山称作望夫山了。这个故事起源于今湖北武昌附近，由于流传广泛，许多地方都有了望夫山、望夫石、望夫台。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有不少以这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传说作为题材的作品。王建的这首《望夫石》感情深切，在众多的诗作中独具特色。

0: 季节裁开岁月的信笺，光阴写下流年的诗篇。今天的每日一首诗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诗友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9.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9.8摄氏度，相对湿度5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美食作为各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丰富着人们的味蕾，也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美食每刻，跨越山河湖海，为您探寻地道风味。新疆的特色菜每一道都带着辣子，也正是因为喜欢吃辣子，造就了新疆人豪爽热情的性格，麻辣劲爽的新疆滋味。麻得让人直吐舌头，辣得头上直冒汗，香得让人流口水，实在让吃货们欲罢不能。
5: 上集讲到的新疆美食大盘鸡已经让无数人口水横流，而同样出处的还有柴窝普的辣子鸡和发源自呼图壁县的椒麻鸡。相比于大盘鸡的面目全

陈飞、柴窝铺辣子鸡和川渝一带的辣子鸡极为近似，焦香麻辣的风味也一脉相承。同样是把三黄鸡块用油炸透，再和干辣椒一同炒香，新疆人往往会用当地盛产在新疆烈日下晾晒的干辣椒，风味更佳。当然，如果说柴窝铺辣子鸡和川菜辣子鸡最值

大盘鸡、辣子鸡必须要到店里吃，最好是新疆的店里，但椒麻鸡却是新疆人出门在外揣在行李箱里的乡愁。新疆椒麻鸡的麻与辣不同于四川版椒麻鸡的红油滔天，反而外表低调，入口却以强烈的椒麻香气给舌尖狠狠一击。新疆本是四方香料荟萃之地，椒麻鸡中的秘制麻油由花椒、藤椒、线椒、胡椒、葱段等多种香料按比例调制，还混合了炖鸡时的鸡汤，一出锅整个房间里弥漫极富层次感的香气，仿佛点燃了香料房，在冬天里燃起一把温暖的火。吃椒麻鸡一定要手撕的才够香，鸡肉煮到轻轻一掰就能撕成细腻的长条，条纹充满了纹理和质感。当麻油和鸡汤包裹住每一块鲜嫩的鸡肉，入口首先是浓烈的花椒麻椒复合香气，嘴皮子里好像刮起了一阵八级狂风。鸡肉则煮得恰到好处，鸡皮筋道爽脆，肉质细腻滑嫩，连骨头都浸透了味儿。新疆丫头和儿子娃娃们想家的时候，每一份椒麻鸡都是一封来自千里之外的家书。如果说大盘鸡、辣子鸡是公路片标配，那么炒米粉则属于新疆的青春片。炒米粉的爆辣绝对是比重庆火锅特辣更地狱级的存在，它不仅仅是重辣，更伴随了重油，将辣味完美封存激发，让每一根米粉饱满的吸收。因此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每一口新疆米粉倒下去都能让汗水和泪水交织如雨下，在极致的刺激中体验到酣畅淋漓。然而当缓过一口气，已然接近麻木的舌尖开始出现一丝丝的甜味儿，豆瓣酱的醇厚，番茄酱的甜香，鸡肉牛肉的质感开始有层次的浮现。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芹菜丁，那一抹清爽如同在沙漠里行走时遇见的绿洲水源，总给人一种久旱逢甘霖的快意。吃炒米粉是会上瘾的，过了最初涕泗横流的那一关，接下来就越吃越兴奋。米粉粗而有嚼劲，一根根嗦入口中是大写的满足。满满当当的酱料剩下大半碗，有经验的食客会用烤馕蘸着吃完，馕酥脆而酱汁浓稠，如同天作之合，让人怀疑爱情的隐喻不过是一碗炒米粉，坎坷一生终归圆满。炒米粉是新疆丫头子的标配，知乎上曾经有人把陪她吃炒米粉列为追求新疆女生的不二法门。然而对新疆的儿子娃娃们来说，辣皮子拌面才是标配。辣皮子是新疆人对于辣椒的称呼，当地吃辣条子最常见的三种素菜搭配莫过于茄辣西、西辣蛋和皮辣红，无论如何辣皮子是少不了的。茄辣西即茄子、皮辣子、西红柿这三种最为常见的茄科植物，仅仅用一点蚝油、两瓣大蒜、一点糖，就散发出充满魅力的香味。这茄辣西一上桌，整桌菜的香味都要被压一头下去。要说杀伤力，堪比一奏响就震得其他乐器黯然无光的唢呐。香气都已如此浓重，口感更是丰富。茄子饱满，辣皮子刺激，西红柿酸爽，浇在一大碗辣条子上相得益彰。更有营养些则有西辣蛋配上辣条子，更是扎扎实实。如果还嫌不够，新疆味道的灵魂皮牙子申请出战。皮辣红这道简单的小凉菜往往是新疆烤肉的前奏，一盘辣条子配一把烤肉，再来一杯冰镇卡瓦斯，这是新疆大口吃喝的豪情。

0: 在新疆，米粉和辣条子是绝代双骄，你吃你的炒米粉，我要我的辣皮子拌面，靠着辣度传递心跳，在米粉和辣条子中产生悸动，最后同喝一罐天润奶皮，这是独属于新疆丫头子和儿子娃娃们的青春记忆。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在重庆人眼中，一只猪除了毛不能吃之外，没有是什么不能吃的。在吃猪这件事上，重庆人煎、炒、烹、炸、涮，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早已练成了独特的吃猪大法。
0: 冬天一到，重庆的猪就开始瑟瑟发抖，因为重庆人的冬天又要从一桌离不开猪肉的美食开始了。对于猪，重庆人有一种特别的执着，他们用猪来命名每日穿梭的街巷，野猪池、母猪巷、猪圈门、猪脑壳包处处可见。他们也用猪来命名景点和村镇，母猪峡、石猪槽、母猪塘，让人忍俊不禁。重庆人和猪之间的不解之缘，最晚在汉代时就已牢不可破了，到了明清时期更甚。重庆地区的很多县志上，猪已成为当地特产。时至今日，重庆19个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地方品种中，地方猪就占了5个。就是这特别的缘分，让重庆人在吃猪这件事上得心应手。当第一缕朝霞洒向重庆，重庆人热气腾腾的一天就从一碗拌着猪油的小面开始了。四季轮回里，除了最平时的小面，鱼香肉丝、水煮肉片、回锅肉、糖醋里脊等川渝一带的家常名菜都离不开猪肉。而重庆人最期待的莫过于腊月的年猪节。腊月是巴南、荣昌等地，大概是全重庆最热闹、最有年味儿的地方。这两地的年猪节，除了传统的祭土公祖师、杀年猪、品袍汤之外，还有踩高跷、舞狮等活动。以荣昌猪而闻名的荣昌县，更是将嘉年华的形式引入年猪节，增设猪之嘉年华的游园活动，开西南地区年猪节之先河。热闹是展现给外地人的，重庆人只挂念年猪节上的那一顿袍猪汤。袍猪汤是重庆地区腊月杀猪时的传统民俗，新杀的猪肉和猪内脏煮成一锅，就是袍猪汤。这顿饭虽叫袍猪汤，但袍猪汤只是主角，粉蒸肉、回锅肉、炒猪肝、酸菜滑肉面块等菜七碟八碗的配角，也是这个习俗沿袭下来的重要原因。在重庆人眼中，一只猪除了毛不能吃之外，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在吃猪这件事上，重庆人煎、炒、烹、炸、涮，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早已练成了独特的吃猪大法。想领略一下重庆人的吃猪大法有多厉害，直奔着火锅店去准没错的。如果你吃的是清汤火锅，火锅汤底端上来的那一刻，你就与猪产生了联系。炒制清汤火锅的最佳选择就是猪油。猪油在加热过程中产生脂化作用，可以增加卤汤的香味，配上各种调味品，能够削弱动物内脏和水产的异味。除了猪黄喉、猪皮、猪血、猪脑花这么奇特的东西，怎么也得来一份吧。粉粉滑滑的一坨，被绿莹莹的生菜叶衬着，没几

0: 份勇气还真下不了口。火锅汤里走一遭，就变得像豆花一样细嫩可口，一抿即化。猪头上除了脑花，猪天堂也颇受重庆人欢迎。猪天堂也叫猪牙梗、猪巧舌、猪天梯等，是猪口腔内上颚连接牙龈的部分，一只猪身上只有这一块，因此价格较贵。四川人拿它来炒菜或开水焯熟后凉拌着吃，而重庆人则直接拿来涮火锅，七上八下之后，爽脆中带着些粘牙的感觉，不到重庆是无法享用这份美味的。当全国人民不亦乐乎在火锅里涮羊肉牛肉时，涮完毛肚的重庆人又涮上了猪梅花肉。猪梅花肉即猪上肩肉，据说每只猪的梅花肉只有五六斤，切成片后，细细的肥肉丝在瘦肉中纵横游走，吃的时候鲜嫩可口，一点儿也不油腻。在重庆，切好的猪梅花肉被称为老肉片，在火锅中久煮不老，煮熟后蘸上干碟，大家要抢着吃的。重庆的猪肉花式吃法不仅在火锅里，更藏在市井烟火气的平凡味道中。关于更多的口味密码，我们下期接着聊。
1: 重庆的多彩离不开猪娃儿们的贡献，在吃货眼里，寒冬时节的重庆最大的魅力就是那些无穷的猪肉美食，让重庆更显江湖气和烟火气。

据统计，重庆带猪的地名有284处，重庆城区带猪的餐馆有150多家。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2019年重庆人一口气吃掉了1000多万头猪，人均猪肉消费达 33.6 千克，位居全国第一。可以说八地重庆的色彩离不开猪娃儿们的贡献。上期说到火锅店里的猪肉味道，其实除了火锅店，烧烤摊也是重庆人常去的地方之一。一天劳累之后，在烟火萦绕的烧烤摊上要一份烤猪鼻筋，咬一口 Q 软弹，这一天的疲累便在啤酒烤肉中得到了缓释。夜市摊上除了烤猪五花、猪肥肠之外，重庆人还喜欢吃点卤味。关于猪的卤味，最得重庆人喜爱的莫过于猪尾巴和棒子骨。猪尾巴卤熟后肉质软嫩，有人喜欢整根抱着啃，有人则喜欢切成结节，啃鸭脖一样放进口中一点一点嗦。固然是好吃，但有些配不上重庆的江湖气，于是棒子骨成盆端上来，刹那间豪气冲天。棒子骨其实就是猪腿骨，带肉的猪腿骨洗净后泡进血水，放进锅中，加大料、花椒、干辣椒、桂皮、老抽等调料焖至一小时后，再加冰糖焖20分钟即成。捞出锅后，肉有肉的劲道，骨髓有骨髓的鲜嫩，热气腾腾吃两根，所有的疲累就都不见了。猪肠这种不入流的食材在重庆也颇受欢迎。在重庆，除了肥肠面，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某肥肠的苍蝇馆子。在这些餐馆里，肥肠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正是在一家家某肥肠的馆子里，肥肠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开发。烤肥肠、煮肥肠、干煸肥肠、溜肥肠，各种烹饪方法加持下的肥肠也担负起不同的角色。与豆花搭档就是肥肠豆花，与米线搭档就是肥肠米线，还可以单独做成肥肠火锅。家里

0: 有矿是现代年轻人之间开玩笑的梗，而家里有腊肠则是重庆人之间开玩笑的梗。重庆人喜欢吃腊肠，农村人家家家户户房檐下都挂着红油油的腊肠，城里人索性就挂在窗户上，远远望去像过年一样喜庆，光是看看就觉得丰盈。因为真是腊肠，重庆人做腊肠尤其讲究货真价实。土猪的前腿肉切成拇指粗的长条，花椒面、柑橘壳磨成面，再混以其他自己喜欢的调料，与肉一起灌进肠衣中，再用柏树叶、瓜子壳、花生壳等柴料熏制，秒杀其他地方的腊肠。都说重庆的魅力在于它的八地，但在吃货眼里，寒冬时节的重庆最大的魅力反而是那些无穷的猪肉美食。那些美食里头藏着重庆的江湖气，更藏着重庆的烟火气。
1: 对于东北人来说，大冷天吃雪糕就像重庆人大夏天吃火锅一样，以毒攻毒，以辣制辣，以寒破寒。在黑龙江的漫天风雪里吃雪糕，绝对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之一。
0: 当南方人为初雪欢呼喝彩晒票圈的时候，在一片苍茫的东三省，东北人早已开始了冬季团建活动扫雪、冬季出行方式打初六滑，以及冬季限定民俗吃雪糕。对于东北人来说，大冷天吃雪糕就像重庆人大夏天吃火锅一样，以毒攻毒，以辣制辣，以寒破寒。试想在零下30摄氏度吃一根0度的雪糕，跟吃烤地瓜有啥本质区别啊？只要比室外温度高，都是取暖。没有谁比东北人更懂雪糕。大雪寒天的气候为雪糕的运输存放带来了便利，室内暖气的燥热为雪糕的销售带来了本地市场。当然，最重要的是东北人在饮食方面的创意和激情，让东北的雪糕花样百出。黑龙江，东北中的东北，作为中国地理上最东最北的地方，在黑龙江的漫天风雪里吃雪糕，绝对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之一。在黑龙江说起雪糕，首推哈尔滨的马迭尔。在俄语中，马迭尔的意思是现代的、摩登的、时髦的。这个名字最初是俄籍犹太人开斯普于1906年在哈尔滨创建的一间宾馆马迭尔宾馆，当时是东北专供社会上层人物栖身和娱乐的场所。后来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清王朝、北洋军阀、中央国民政府、日伪统治和东北解放，最后在21世纪以雪糕出圈。但马迭尔的火爆并不是因为其波澜壮阔的历史，而是纯粹因为两个字：好吃。马迭尔在制作过程中不添加膨化剂，牛奶鸡蛋比例也高，所以吃起来甜而不腻，冰中带香。每个冬天来哈尔滨旅游的人都一定会在中央大道哆哆嗦嗦地排队，只为买一根传承百年的雪糕，然后掏出即将冻没电的手机，同样哆哆嗦嗦地拍张打卡照片。并不是所有马迭尔都值得你哆嗦。马迭尔现如今已经走出东北，在中国各大便利店都有售卖，但只有在中央大街的寒风中买一根装在白色塑料盒的散装马迭尔，才算是精神东北人。跟马迭尔一样，国家商务部首批中华老字号老鼎峰其实也是个外来汉。1911年，浙江绍兴人王阿大、许兴亭二人来到了哈尔滨，开了一家南味货站，售卖南味点心，在后来百年发展中逐渐承包了哈尔滨人每一个节日的糕点，也同时拓展起雪糕业务。 老顶峰在哈尔滨有多火？

1987年，作为哈尔滨最高档的饭店之一的三八饭店，在一楼开了一家冷饮厅。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来隔壁老顶峰吃冷饮的人太多，没抢到座位的顾客经常拿着老顶峰的冰糕到三八饭店吃，三八饭店这才决定将一楼变成冷饮厅。如果到了哈尔滨，一定要去靖宇街老店里买个冰球吃，纸碗里插着一根木棍，快一口到嘴里，松软香浓。如果不在哈尔滨也没关系，老顶峰这几年出的超大袋冰糕也能满足你，一大块倒进大碗里，用勺子大口大口地咬着吃，让你轻松实现雪糕自由。除了哈尔滨，黑龙江其他地区的雪糕也是卧虎藏龙。首先一提的就是来自大庆的红宝石。你可能对红宝石没那么深刻的了解，但是东北大阪这响当当的名字你一定听过。2013年，红宝石旗下的东北大阪在南方异军突起，刚进入南方就以东北雪糕奶香浓郁又口感扎实的特点攻下了南方人的味蕾。在某一段时间，很多吉林人和辽宁人都不承认这是东北雪糕，没见过没吃过，哪里来的。其实东北大阪走的是全国路线，知道东三省雪糕内卷严重，直接将战场转向全国。在黑龙江，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土产冰棍品牌，而相较于东北大阪、马迭尔、老顶峰征服全中国的野心，本土品牌如大庆北岛、齐齐哈尔、斯乐达和绥化松北们，则更倾向于俘获本地人的味蕾。毕竟对一天不吃雪糕就热得慌的黑龙江人来说，本地雪糕市场就已经足够大了。

畅聊美食滋味，回味美食记忆，就在我们的美食每刻。听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我县开展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启航155实干建新功栏目为您播出沃土耕耘振兴乡野，即选将营乡二道营村党支部书记田小义。以下是详细报道。
3: 10月13号，我县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在丰宁第六小学举办。全县各学校少工委主任、大中队辅导员代表及少先队员代表共计1368人参加活动。上午8时30分，丰宁第六小学第二批新队员示范性入队仪式在庄严的少先队出旗曲中拉开帷幕。全体少先队员行队礼，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的歌声在校园回荡。丰宁第六小学少工委主任宣布新队员名单，老队员代表郑重地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鲜艳的红领巾在少年胸前熠熠生辉，红色使命接续传递。大队辅导员带领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

句句誓言表达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现少工委相关负责人向新队员送上殷切希望，他勉励全体少先队员牢记入队誓言，把长征精神融入日常学习生活，厚植爱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涵养美好品格，磨练强健体魄，在星星火炬的照耀下茁壮成长。随后全体少先队员集体呼号，入队仪式在雄壮的少先队退旗曲中圆满结束。活动接续举行青马工程学校少工委主任辅导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团县委书记、县少工委主任马玲做开班讲话，他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丰宁少先队事业所取得的成绩，要求全体参训人员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少先队为党育人的根本方向，压实两级责任，全面夯实少先队工作的组织运行基础，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培训学习成果转化为育人实际成效。据了解，此次专题培训为期一天，内容涵盖少先队相关文件精神解读、少先队标志标识、礼仪规范专题讲座和精品少先队示范课。参训人员覆盖全县所有学校少工委主任、大队辅导员及中队辅导员代表168人。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群众。田小毅作为选将营乡二道营村党支部书记，多年来扎根基层，敢闯敢干，倾情奉献，带领全村群众深耕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把小小西红柿变成富民兴村的金果果，用实干担当书写乡村振兴的暖心答卷。金秋时节，选将营乡二道营村的西红柿种植基地里，一串串色泽鲜亮、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藤蔓，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曾经的二道营村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渠道狭窄，村集体经济薄弱。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田小毅，立足本村土地资源、气候条件等自然优势，反复调研考察，多方取经求教，最终决定深耕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带领村民闯出一条特色产业增收之路。产业起步之初，村民缺乏种植技术，担忧销路风险，大多持观望态度。田小毅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迎难而上，率先试水。他主动学习现代化大棚种植技术，钻研西红柿选种、育苗、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专业知识，带头建设示范种植大棚，摸索适配本地的种植模式。从翻地育苗到浇水施肥，从温度管控到日常管护，他日夜扎根田间地头，一次次摸索经验，一遍遍改良技术，用实干破解种植难题，用实际打消村民顾虑。为让西红柿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真正带动全民增收，田小毅创新发展模式，牵头整合村内零散土地，推广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彻底改变村民零散种植、粗放经营的旧模式。他主动对接农业部门专家，常态化开展种植技能培训，面对面为村民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实操，把科学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切实提升村民种植水平。同时，他主动奔走对接市场，拓展销售渠道，搭建稳定产销体系，打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让村民种得安心，卖得放心，彻底解决农产品滞销难题。在田小毅的示范带动和科学引领下，二道营村西红柿种植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种植品质稳步提升。二道营村西红柿凭借优良的口感、过硬的品质、良好的口碑，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小小西红柿撑起大产业，富裕一方人。如今，二道营村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已成为

0: 村里的支柱富民产业，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激活乡村闲置劳动力，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更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彻底改变了村落落后面貌。越来越多村民依托西红柿产业实现家门口致富，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乡村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西红柿种植产业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乡村振兴不是口号，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田小义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扎根乡土，躬身实干，以奉献践行为民初心，让乡村振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观众朋友，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均应当佩戴安全头盔。那消费者如何选购既安全又舒适的头盔呢？选购头盔不能只看外观，以下三个关键指标直接关系到骑行安全。一、看认证，头盔必须具备 3C 强制性认证标志，无认证的产品不能买。二、是贴合度，佩戴后左右晃动头部，头盔不应出现明显移位，贴合面部但不挤压头部，系紧卡扣后下巴处可伸入一根手指为最佳尺寸。三、看材质与重量，合格头盔内置高密度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切勿购买仅为单层薄塑料的劣质产品。头盔重量建议选择500到800克，过重的头盔易造成颈部疲劳。安全头盔是抵御风险的重要防护装备，请大家切实提高安全骑行意识，共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台办回应，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结纠缠，做两面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15号正式开通。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至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14号在广州举行，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 CPI 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0.9% ；PPI 环比上涨1.2%，同比上涨5.0%。 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14号，央行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据统计，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据财政部消息，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于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发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海关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协同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市场监管总局消息，1月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同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1月至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消息，目前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今年秋粮收购。13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共计1件，重量75公斤，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今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4号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14号，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当地时间14号，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

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当地时间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超出市场预期。美国多家主要银行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受金融市场交易收入下降等因素影响，摩根大通集团、花旗集团、高盛集团和富国银行3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环比下降。当天4家银行股票收盘时均下跌。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天安门广场国旗到底升至多少米？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会升至多高？尽管多数国人知道天安门五星红旗日出而升，日落而降，但对国旗高度到底是多少，网上却说法纷纭。如今在网上检索相关关键词，天安门广场国旗只升到28.3米的说法可谓铺天盖地。至于为什么要取28.3米这个数字，有些文章的解释也是有板有眼，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是1921年7月，而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中间正好相差28年03个月，为纪念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只升到28.3米。尽管这一数字饱含了一种特殊的意涵，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天安门广场所使用的国旗旗杆净高度为30米，旗杆高度即升旗高度。国旗法第18条明确规定，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国旗应当徐徐升降，升起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换言之，国旗应该升至30米，而非网传的28.3米。原天安门广场国旗班班长赵新峰此前专门撰文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他指出，自1991年30米高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启用以来，正常的升旗高度便是30米，并没有28.3米的说法。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只更换过一次。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要求升挂国旗的旗杆高度与天安门城楼高度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做成的旗杆高度为22.5米。这一旧旗杆直到1991年才退役，使用时间长达42年之久。1991年，天安门广场更换国旗杆，新旗杆含地下部分共32.6米，净高度为30米。当时更换旗杆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已使用42年的22.5米高旗杆确实有些老化；二是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2.5米旗杆高度明显偏低，与广场空间不相称。

0: 自1991年起，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便一直升至30米的高度。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升挂国旗也被赋予了深刻内涵。天安门广场素来被誉为祖国心脏，其国旗升降仪式更是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规定。28.3米，说法虽是网上误传，但广泛流传的解释版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28年艰苦斗争岁月的深刻记忆。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在长达28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对不少国人来说，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一场升旗仪式是人生的一大心愿。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从五湖四海来到首都北京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人们关注国旗高度的同时，也寄予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敬意和深情。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二页。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识君之路，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多想想我们干的事情是不是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干的，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号、30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0到20摄氏度。大滩-5到17摄氏度。鱼儿山-6到17摄氏度。万盛涌-6到17摄氏度。草原-6到17摄氏度。外沟门-4到20摄氏度。呼隆山-1到21摄氏度。小坝子

到二十摄氏度，四岔口零下四到二十摄氏度，五道营零下二到二十一摄氏度，土城零到二十二摄氏度，黄岐零下二到二十二摄氏度，苏家店零下二到二十一摄氏度，杨木栅子零下二到二十二摄氏度，汤河零下一到二十四摄氏度，将军营零下一到二十三摄氏度，选营零下二到二十二摄氏度，西关营零下一到二十三摄氏度，胡麻营一到二十四摄氏度，黑山嘴一到二十五摄氏度，天桥一到二十五摄氏度，石人沟一到二十六摄氏度，王营零到二十二摄氏度，北头营零下一到二十二摄氏度，凤山零下二到二十三摄氏度，波罗瑙一到二十三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二到三级转三到四级，零到二十二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爱的。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7.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7.6摄氶度，相对湿度22%，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中午好，快乐听故事，轻松长知识，童话故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你增长更多智慧，明白更多道理。好啦，一起来听吧。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豆豆牛的圆溜溜的冬天。
4: 豆豆牛的圆溜溜的冬天，这就是豆豆牛和莉莉猪，豆莉那么大的一头小牛和一头小猪。今天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嗖嗖地刮着寒风，但是豆豆牛和莉莉猪却精神头十足。玩什么呢？这时，像蚂蚁一样小的蚂蚁松鼠小妹，叽里咕噜地从他们身边跑了过来。啊，蚂蚁松鼠小妹，等等，一起玩一会儿吧。对不起，我现在太忙了。一眨眼的功夫，蚂蚁松鼠小妹就跑没影了。苹果树下，像巷子一样小的巷子熊，眼睛睁得像巷子一样圆，正咔嚓咔嚓地吃苹果。哇，我也要吃，我也要，我也要。咔嚓咔嚓，吧唧吧唧，啊呜啊呜，他们俩吃了好多苹果。哇，肚子再也装不下了，你看你看我的肚子，吃的太多了，他们俩变得像苹果一样圆溜溜的了。这时，巷子熊说：“你们俩。”

0: 吃这么多干什么？俺是为了冬眠才吃这么多的。
1: 冬眠？
0: 是的，整个冬天俺都要在树洞里睡觉，所以要趁现在吃得胖胖的。
1: 要一直睡到春天？
2: 蚂蚁松鼠小妹又跑了过来，这回她

0: 想收集圆溜溜的好滚的吃的东西，咕噜噜的滚回家。
1: 圆溜溜的呀？知道了，这个是圆溜溜的，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
0: 豆豆牛，那个是西瓜虫。
1: 哇，真的呢！嘿呦，嘿呦，这个也是圆溜溜的，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
0: 啊，那个是我爸爸的粑粑。
2: 哎呀，
0: 圆溜溜的豆豆牛和莉莉猪和圆溜溜的吃的东西一起从斜坡上滚了下来，
1: 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
0: 蚂蚁松鼠小妹的地洞里终于装满了吃的东西，这么多，太谢谢啦！啊，太开心了，明天我们再去多多的收集。听豆豆牛这么一说，蚂蚁松鼠小妹摇了摇头说，不行，今天就得说再见了。
1: 哦，就要睡觉了吗？还早吧。
0: 不早啦，我已经困得不行了，等到了春天再一起玩吧。下次见面时你们就长得很大了吧，好期待呀。蚂蚁松鼠小妹说到这里一下就睡着了。豆豆牛和莉莉猪失望地从地洞里钻了出来，这时天上下起了大片的雪花。
1: 啊，好冷，这些圆溜溜的东西是什么？
0: 一眨眼的功夫，大地就盖上了一层白雪，蚂蚁松鼠小妹的地洞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1: 到了春天我们就长大了，肯定会让蚂蚁松鼠小妹大吃一惊，
0: 莉莉猪说。
2: 要是这样，我就让蚂蚁松鼠小妹骑在我身上。
0: 但是他们俩还是很寂寞，
1: 圆溜溜的小泪珠从他们的眼睛里掉了出来。
2: 怎么办？还玩吗？我到春天为止也许都不会再玩了。
0: 橡子熊朝这边跑了过来，
1: 喂，一起来玩吧，俺一看到雪就激动得不想睡觉了。
0: 对豆豆牛他们来说，这是第一个冬天。
3: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4: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被困的水怪》。
5: 被困的水怪，老人们说啊，在那遥远的大海的海岸上，曾经有一个水怪被困在那儿。这个水怪平时生活在水里，身躯巨大，长着一对鼓眼睛，一口牙齿闪着锋利的白光，浑身披着鳞片，一天可以游好几千里的路。这还不说，它还可以兴风作雨，当风雨大作的时候，它就可以飞腾起来直上九霄，非一般的鱼虾可比的。可是水怪现在被潮汐冲上岸，困在沙滩里，水怪在陆地上是半步也移动不了了。再加上它身体过于庞大，尽管它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而且前面又没有高山峻岭的阻碍，路也并不远，但它仍然没有办法回到水中去。可怜啊，这个水怪空有一身本领却无法施展，连自己都救不了。这时候几只水獭围拢过来，见是水怪被困在那儿动弹不得，

0: 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嘲笑起来。有的说，喂，带水怪啊，你为什么上这儿来待着了？你平日的威风都上哪里去了？有的说，水怪啊，原来你也有这种落魄的时候啊，还真不如我们水獭呢，陆地和水里都能自由往来呢，你真是白白浪费了一身好本领啊。要是在平时啊，水怪才不把这群微不足道的水獭放在眼里呢，可是现在他被困住了，无计可施，只好任凭水獭们戏谑嘲弄，心里十分的窝火。最后啊，一只颇有威信的老水獭开口了，
1: 水怪呀，你平日里总是看不起我们，完全不考虑我们也有尊严，现在你被困，知道是什么滋味了吧？只要你开口请求我们一句，我们就帮你回到水中，你要不肯开口，我们可就不管你了。
0: 而水怪呢，根本就不愿丢这个脸，就扭过头去不理他们。过了很久，水獭们又来了，对水怪说，
2: 水怪啊，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愿意我们帮助你吗？
0: 这个时候啊，其实只要稍稍的借助一点外力，水怪的困境就能够解除的。可是他呢，怎么也放不下自己的身份，说什么也不要别人的帮助，还打肿脸充胖子，
1: 就算烂死在泥沙里，死也要像个英雄，我自己情愿这样，我可没有乞求别人帮助的习惯，你们用不着管我，爱上哪上哪去。
0: 于是水獭们走了，其他可以帮他的动物见到这种情形也不来理睬他了，免得自讨没趣。水怪就这样一直坚持着他那可怜的自尊而被困在沙滩里，谁也不知道他最终是死是活了。其实啊，接受帮助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如果像水怪那样过于清高而又不愿意依靠别人，就会孤掌

0: 其实啊，接受帮助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如果像水怪那样过于清高，而又不愿意依靠别人，就会孤掌难鸣。就算有本事啊，也无法施展，岂不是浪费了？
1: 都是白毛，只有我是灰色的，我也要白色的。
2: 哎，看看我的毛，羊爸爸说，它也是灰色的，我喜欢灰色的毛，你也应该喜欢它才对呀。
3: 过了一会儿，小羊羔独自来到草场的一角，他看见木栅栏上有一条藤蔓，上面开着好多漂亮的白花。
1: 请你给我一些花瓣吧，小羊羔说，我要用它做成一件白衣服，别的羊羔都穿白衣服。
3: 藤蔓摇着头说，嗯，你根本不需要白衣服，你的灰色衣服也很漂亮。小羊羔没有得到一片花瓣，它继续往前走，看见一只白色的母鸡蹲在篱笆门顶上。
1: 母鸡太太，小羊羔说，请给我一些白羽毛吧，我要用它做成一件白衣服。
3: 母鸡说，
4: 灰小羊和白小羊同样漂亮，你要是再披上一身白色的羽毛，那才丑呢。
3: 小羊羔跑到老马那儿，
1: 老马先生，
3: 他说，
1: 请给我一些白毛吧，我要用它做一件白衣服。
3: 白马说，
2: 你听说过长着马毛的小羊吗？快走开，小家伙，你的灰毛是很漂亮的。
3: 小羊羔只好回到了伙伴中间，一只白毛小羊羔说，
4: 你是草场上唯一的灰色小羊，我们以后都跟随你，让我们一块儿跑到木栅栏那边去玩吧。
3: 于是所有的白毛小羊羔都紧紧跟随着灰毛小羊羔。从此以后，灰毛小羊羔总是和其他的羊羔一起玩耍，如今它快活极了。
5: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尖嘴巴和扁嘴巴。
6: 尖嘴巴和扁嘴巴的故事。咕哒咕哒，母鸡生蛋了。母鸡生了蛋，坐在窝里孵小鸡。公鸡知道了，伸长了脖子，高声啼，喔喔喔，好事情，好事情，母鸡孵小鸡了。鸭妈妈听到了，送来了三个大鸭蛋，请母鸡孵小鸭。母鸡说，好吧好吧，你把鸭蛋留下吧。过了些日子，蛋壳裂开了，小鸡小鸭钻出来了，黄茸茸的毛真漂亮。小鸭叫嘎嘎嘎，小鸡叫叽叽叽。母鸡带着小鸡和小鸭出门找吃的，找到了几颗麦粒。母鸡叫，孩子们快来吃，快来吃。奇怪奇怪，真奇怪，小鸡啄麦粒啄了一颗又一颗，小鸭啄麦粒啄来啄去啄不起。小鸭着急了，大声问母鸡，妈妈妈妈，小鸡啄麦粒一啄就啄到嘴里，为什么我们一粒也啄不起来呀？母鸡笑着告诉小鸭，我是小鸡的妈妈，你们看，我的嘴巴是尖尖的，小鸡的嘴巴也是尖尖的，啄麦粒很方便。你们的嘴巴是扁扁的，啄不起麦粒来。你们的妈妈呀，是鸭子，它和你们一样，嘴巴也是扁扁的，脚蹼连着一张皮。好孩子，去找你们自己的妈妈吧。小鸭子去找妈妈，走到小河边，碰到白鹅和鸭子。鸭子小，白鹅大。白鹅叫嘎嘎嘎，鸭子叫夹夹夹。白鹅的嘴巴是扁的， 鸭子的嘴巴也是扁的。

0: 白鹅的脚蹼连着一张皮，鸭子的脚蹼也连着一张皮。小鸭子看看鸭子，又看看白鹅，就问：
1: 你们谁是我们的妈妈呀？
0: 鸭子听了笑哈哈：傻孩子，快来吧，我是你们的妈妈，她是鹅伯伯，她的头上有一个大红包。小鸭找到了妈妈，心里真欢喜。他们摇摇头，摆摆尾，跟着妈妈学游水，游到东，游到西，吃水草，捉小鱼。公鸡、母鸡和小鸡都来看小鸭学游水。小鸡拍拍翅膀，也要往水里跳，吓得母鸡大声叫：不行不行，你们要淹死的。白鹅看了笑着说：
2: 来来来，我带你们去游玩。
0: 白鹅让小鸡骑在自己的背上，慢慢地下了水，在水里游，好像一条船。小鸡就像乘船一样，玩得真高兴。
3: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扑朔迷离。
4: 扑朔迷离。北魏时，有一户姓花的人家，老妇叫花狐。花狐有一个女儿，名叫木兰。她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武艺十分高强。那时，北魏经常和外族打仗，朝廷下令征兵。木兰的父亲年纪太大，弟弟又小，于是木兰就想装扮成男子替父从军。他穿上父亲当年穿过的盔甲，威风凛凛地去见父亲，表明自己的决心。花父很感动，但是并不放心，于是木兰要求与父亲比武，如果胜了就让他去从军。花狐向来不服老，就答应了。父女俩就在花园里比剑，你来我往。花狐毕竟年老体衰，终于支持不住败下阵来，只好同意木兰代替他去从军。木兰武艺高强，智勇双全，打了很多次胜仗，立下了大功。出征12年，谁也不知道她是女子。敌人终于投降了，木兰凯旋归来，换上了女装。战友们惊叹道：啊，我们同行10几年，都不知道你是个女子。木兰捉来一对雌雄兔子，然后笑着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意思是说，我女扮男装，就像在地上走的兔子一样，难以分辨出雌雄，根本看不出我是男的还是女的呀。后来，人们就用扑朔迷离作为成语，比喻事情模糊复杂，真相难辨。扑朔是扑腾、乱动的意思，迷离是指眼睛半闭着。
5: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3: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歧路亡羊。
4: 歧路亡羊。杨朱是战国时期的一位著名学者，人称杨子。

0: 杨子的邻居丢失了一只羊，于是这个邻居的全家人都去找，同时也请杨子的仆人帮着一块儿去找。杨子说，哎呀，不过是丢掉一只羊而已，何必要让那么多人去找呢？丢羊的人说，因为岔路太多了。那些找羊的人回来后，杨子问，找到了没有啊？他们回答说，没有。杨子问，为什么找不到呢？他们回答说，岔路中间又有很多岔路，我们不知道羊往哪一条岔路上去，所以就回来了。杨子听了很有感触，脸上露出了很不愉快的神色，沉默了很长时间，整天都没有笑容。人们觉得特别奇怪，便对杨子说，羊又值不了多少钱，更何况这丢的也不是你家的羊，你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呢？杨子没有回答。有一个名叫新多子的人在一旁听了，说道，道路因岔路多了，容易使羊丢失，学者因为不能专心致志，可能会迷失人生的方向。原文是，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杨子闷闷不乐的原因，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歧路亡羊这一成语由大道以多歧亡羊演变而来，比喻事情复杂多变，没有正确的方向就会误入歧途。歧路是岔路的意思，亡就是丢失。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旗鼓相当背后的故事。
0: 旗鼓相当，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刘秀起兵反对，实力不断壮大，后来当上皇帝，建立了东汉王朝。光武帝刘秀虽然建立了东汉政权，但是边远地带却还没有完全统一。公孙述占据了四川一带，并且自己当起了皇帝。韦敖在甘肃一带自称西川大将军。而韦敖和公孙述也有矛盾，双方不断发生斗争。于是刘秀为了孤立公孙述，就想拉拢韦敖。有一次，刘秀听说韦敖打退了公孙述的进攻，便立刻写信给韦敖，表示愿意同他友好，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公孙述。在信中他写道，我现在忙着在东方打仗，目前实在是没有力量攻打成都和公孙述一比高下，而且我西方的兵力也很薄弱，如果公孙述侵犯汉中甚至骚扰长安的话，我希望能得到你军队的帮助。这样在西方战场上，我就可以和公孙述旗鼓相当了。后来韦敖就归顺了刘秀，成为光武帝的将领。后来人们就用旗鼓相当来比喻双方的实力非常接近，难以分出谁高谁低。旗鼓都是古代军队行军打仗用来传达指挥官命令的工具。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千里送鹅毛。
0: 千里送鹅毛。

0: 唐朝时候，地方官吏经常要向皇帝进贡礼物。云南地方上有个行政长官，要送件礼物给皇帝。他心想，皇帝不缺金银珠宝，要送也得送个稀罕的。最后，他决定进贡一只天鹅。他派一个名叫缅伯高的人，用竹篓背上一只天鹅，前往京城长安。缅伯高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走了好多天，来到了缅阳湖边。在这许多天里，天鹅没下过水，浑身都脏兮兮的。缅伯高放下竹篓，抱出天鹅，要给它洗洗澡。不料天鹅一纵，挣脱了他的怀抱，扑棱一声振翅要飞。缅伯高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抓了一把，只抓下了一根羽毛，眼睁睁地看着天鹅飞走了。缅伯高又着急又害怕，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后来他急中生智，怀揣着那根羽毛赶往都城长安。多日后，缅伯高终于来到了长安，随着各地前来进贡的使臣去见皇帝。轮到缅伯高时，他手捧羽毛走上前去，为皇帝唱了一首歌：天鹅共唐朝，山高路途遥，缅阳湖失去，倒地哭嚎啕。上父圣天子，可饶缅伯高，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皇帝莫名其妙，缅伯高随即讲出了事情的原委。听到这里，皇帝连声说：哈哈，缅伯高千里送鹅。
1: 小朋友们，童话故事就要结束了，但故事里的道理会一直陪伴着你，希望你能像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勇敢、善良、充满智慧。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3: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69集。
5: 送走了孙少平，自己又独自在雨中的街道上漫游了很久之后，田晓霞才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了家里。她回到家里以后，6间房子里还有1间亮着灯光，这说明只有外祖父一个人在家。父亲下乡没有回来，母亲在医院里值夜班，润叶姐在团地委办公室住，通常不回家里来。她听见外爷在房子里头说话，她起先以为来了客人，可是仔细一听，原来是外爷在数了那只老黑猫，说这只猫最近挑肥拣瘦的，只想吃肉不啃骨头。老黑猫只是用喵呜喵呜的叫声来回答着主人的指责。小霞在走道里舌头一吐，忍不住偷偷的笑了。家里头

的人都忙，经常顾不上和外爷拉拉话，外爷就整天和他那只猫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小霞不准备进去打断他们的交谈，就悄悄地溜进了自己的房间。她拉开灯，一个人坐在那张小桌子前边，什么也不想做，只是想静静地待一会儿。她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一只小皮箱。房间是洁净的，但是比一般女孩子的房间要乱一些，书和一些零七八碎放得极没有条理，墙壁上光秃秃的，也没有挂上个塑料娃娃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小玩意儿，只是在桌子正中的墙上钉着一幅列宾的油画，伏尔加纤夫，大概是从什么杂志上剪下来的。田小霞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开始记日记。她一直坚持写日记，不过她的日记连父母亲都不让看。她今天主要记述了她见到孙少平的情况和感受。写完了日记之后，她突然心血来潮地想，下次见少平要把墙上的这幅伏尔加纤夫送给少平。她觉得这幅小画让少平保存是很合适的。洗漱之后，她就上了床。她很久很久睡不着，思绪极其的活跃，也不是全想孙少平的事儿。他为睡不着而急躁，可越急躁就越睡不着。他第一次尝到了失眠是什么滋味，他急得拿被子把头蒙起来。太急人了，明天早上是中国古代文学课，有著名唐宋文学专家顾尔纯副教授讲杜甫的诗。顾教授就是中学时候少平班上顾养民的父亲。教授虽然担当师专副校长的职务，但是一直代课。顾教授讲唐宋文学很受同学们欢迎，除过学问精深，还有诗人的激情，讲到激动之处常常声泪俱下。很久以后，小夏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着的。一个星期以后，田小霞就激动地等待着另一个星期六的到来。她现在除过像以往一样在学校正常地对待一切，当然又多了一层说不出来的心思。她眼前不时晃动着孙少平的影子，她急切地想见到少平。她已经在学校图书馆为少平借好了不少的书，其中有狄更斯的《艰难时事》，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巴尔扎克的《欧耶尼·格朗台》。另外，他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偷出来内部发行的艾德玛·托夫的《白轮船》，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这本书。后来他又狡猾地想，要是把这么多的书一次都给了少平，那少平就不需要两个星期来找他一次了，所以他决定一次只给少平带两本。星期四下午没有课，中午他在学校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躺了一会儿，就起身回家。出学校门不久，他发现黄源河对岸的一个小湾里似乎有许多的匠人在打石头。其实这些石匠早就在那儿了，只是他以前从来不留心罢了。不只是他，城里的所有市民谁去留心这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呢？可是最近他却开始对所有的基建工地和采石场都敏感地注视起来。他总想着少平会不会就在这里或是那里的工地上干活呢？现在他又不由得驻足猜测，少平是不是就在对面的那个采石场里背石头呢？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竟使他迅速地折转身

0: 穿过黄源河的新桥，想去对岸那个采石场看个究竟。在快到采石场的时候，他不知在哪根神经的指挥下，竟然不知不觉地像个工匠似的把两只手抄到了背后。他忍不住为自己笑了。现在他已经立在河湾上面的公路边上，瞧着下面打石头的人们。他看见虽说天气还不很暖和，但是这些人就只穿件小布褂，赤裸着肩膀干活。有的人坐着拿锤子凿一些方石块，另外一些人正在把打好的石块从河湾里往公路上背。公路边上几辆拖拉机装满石头之后，便吼叫着开走了。小夏知道背石头的人都是小工，活也最苦。他们从河湾往公路上爬那道陡坡的时候，身子都被背上的石头压成了一张弯弓，头几乎挨到了地上，嘴里发出类似重病人那样的呻吟。他记起了伏尔加纤夫，那艰辛，那沉重，几乎和眼前的景象一模一样。他仔细地辨认了一下背石头的小工，没有发现少平。是啊，怎么可能这么巧呢？
1: 喂，妹子，爱上了就下来吧，啊！哈哈哈哈。
0: 河湾里有个打石头的家伙朝他粗鲁地喊着，所有的工匠都停止了干活，朝他哈哈大笑起来。小霞赶紧扭头就走，他脸通红，但是没有过分的生气。他知道这些寂寞的懒工汉随时都想拿女人开开心，他是一个思想开阔的知识青年，不认为这对他是什么了不起的伤害，反而觉得这种遭遇蛮有趣的。星期六这天，小霞有点心神不安，她觉得自己很可笑，就像一个等待幽会的恋人那样。其实她自己清楚，她现在和孙少平并不是这种关系，他只是为了和孙少平这种非同一般的交往而感到激动，他更多的是想和孙少平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说探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生活意义。田小霞想，如果他在大学的同学们知道他正在和一个懒工汉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不会理解他，甚至会嘲笑他，但这也正是他激动之所在。是的，他和孙少平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不同，但是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种关系只有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才能够形成。或许他们各自都有需要对方改造的地方，改造别人也就是对自己本身的改造。田小霞怀着欢快的心情，晚饭前就来到他父亲的办公室。父亲下乡还没有回来，他已经给母亲和外爷打了招呼，说他不在家里头吃晚饭了。六点钟左右，他到机关灶上买好了饭，端回办公室，然后就专心地等待孙少平的到来。半个钟头之后，孙少平如期地来了。田小霞惊讶地发现，他穿了一身笔挺的新衣服，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如果不是两只手上贴着肮脏的胶布，不要说外人，就连他田小霞都会怀疑少平是不是个懒工汉呢。少平看出了小霞的惊讶，开玩笑说：“我穿了一身不合自己身份的衣服。”可这纯粹是因为礼貌的缘故。小霞喜欢这句幽默话，她指了指桌子上的饭菜，对少平说：“咱们先吃饭吧。”“啊，我已经吃过了，可同样出于礼貌，我再吃一顿。好在我的肠胃经受过磨练，不惧怕这种虐待。”小霞笑着去盛饭，对少平说：“

看来你已经学会耍贫嘴了。两个人愉快地坐下来，开始吃晚饭。再说田小霞的父亲田福军终于回到元溪县来了。自从他把家搬到黄原之后，一直没有功夫到这个他难以忘怀的地方来走上一趟。除过忙，他还有些说不出口的心理障碍。元溪是他的家乡，他又在这儿工作了好多年，要是他迫不及待的或者三一回五一回的往这儿跑，别人可能会说他乡土观念太重，亲家乡而疏他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也不能不顾及这些世俗的舆论。自从他到黄原地区上任以来，他几乎已经跑完了全区所有的县。在第一轮一般性视察中，他把元溪县排在了最后一站。一个月之前，苗凯同志调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任了常务副书记，田福军就接替老苗任了黄原地委书记，原地委副书记胡正文接替了他的行署专员职务。现在他处在地区一把手的位置上，拿他岳父徐国强的话来说，任务更大了。责任制推行一年多来，全区农村的状况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一年的事实就使许多原来顽固的反对改革的人在公开场所闭住了他们的嘴巴，但是持悲观论调的仍然不乏其人，他们睁着眼睛不看责任制带来的好处，只管继续摇头叹息，社会主义已经不成体统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在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样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的发展生产力，以此来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做出回答。田福军不是理论家，他的认识是大半生实际工作的体验所得。当然目前农村形势的发展的确令人鼓舞，但是出现的新问题也同样是严峻的。他看到责任制大包干之后，农民的积极性空前的高涨，但是基层干部却似乎没事儿可干了，县上和公社都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这种现象十分令人不安。田福军在各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搞大面积生产方的办法。生产方虽然土地还是一家一户各种各的，但是农民可以共同接受科学技术的指导和其他方面的帮助，这样所有的基层干部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立即就被投入了进去。原来大集体时候的四级科技网大包干后起不了作用，现在用这种新的形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很受群众欢迎，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田福军在这方面进行了全区性的规划，光水稻在南面几个县就搞了7万亩，按照亩产600斤计算，黄原将增加许多细粮，他想赶后年再扩大发展4万亩。这样搞，国家就得在化肥和粮种方面投上点资了。尽管地区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都跑断腿积极地张罗，但是地区财政局长不想给钱，专员办公会上管财政的副专员也顶住了，最后田福军不得不以权压人才解决了问题。财政方面很不痛快地拨出80万元来扶持这件事儿。前几天田福军到元东县去，规划明年在那儿搞一个几万亩的油菜坊，这件事情落实之后，他才转到元溪县来，准

为在这个县的大马河川搞一片谷子方。源西县的大马河川是传统出产谷子的地方，但是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源西县委书记冯世宽坚持让这道川改种高粱，理由是高粱高产，并且说大寨的庄稼大部分种的都是高粱。其实谷子也是高产作物，而且粮食质量比高粱好，只是颜色不是红的罢了。源西县的一把手现在成了张有志，原一把手李登云在几个月前调到了地区，任了卫生局长。田福军和李登云虽然有一层亲戚关系，但是因为润叶和向前基本上是分居的状态，因此他们两家的来往也就几乎很少了。田福军为此而感到心里头很不好受，现在他尽管同情侄女不幸的婚姻，同时也感到对李登云一家人有着某种抱愧的心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家人因为他的侄女现在也很不幸。李登云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儿子，结果在婚姻上搞成这个样子，他们都很苦恼。按说如果向前和润叶是和睦夫妻，登云现在恐怕都抱上孙子了。登云不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为此他甚至对工作都有点心灰意懒，不愿意再担当公务繁忙的县委书记，而要求调到比较轻松的地区卫生局当了局长。这个调动登云没有找他，而是通过苗凯和冯世宽办的。登云调到黄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把向前也调到黄原来开车，这样向前和润叶在同一个城市多接触一下，或许能把关系调整好，因为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们曾经千方百计地让儿子和润叶离婚，但是这小子宁愿就这样活受罪也坚决不离婚。据说更是登云夫妇生气的是，向前不知道为什么还坚决地不肯离开源西，眼下一家子人扯成了三摊儿。李登云调走之后，按照通常循序渐进的惯例，原二把手张有志接替了他的职务。现在源西县当初的领导人当中，老的人手只剩下张有志和马国雄两个人了。田福军和冯世宽调走的时候提拔起来的白明川和周文龙也离开了源西。明川很早就已经调到了黄原市任了副书记，周文龙在田福军的帮助下进了省党校的中青班。田福军到了源西之后，马上就发现这个县的工作很不能令人满意，他感觉到张有志的精神状态缺乏一种生气，这是为什么呢？田福军感到很纳闷。有志是他过去共事几年的老朋友，按照水平和能力来说，他完全应该把源西的工作搞得很出色。有志过去的那种热情到哪儿去了呢？田福军可以说是很了解张有志，知道有志的个人生活当中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不像李登云还有个儿子的婚姻问题。看起来张有志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他说话还是那么直截了当，爱和人争辩，有的时候甚至还和下级抬杠。田福军到了源西之后，他们在县招待所单独的谈了很长的时间，话题嘛东拉西扯，既谈工作也撇闲传。谈话之间，田福军含蓄的提示有志，他应该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把源西县的工作搞好，但是有志却流露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意思是他自己只是一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干得再好恐怕也就到头了。
不像他田福军有大学文。

0: 品，短短的一两年就连升了好几级。田福军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在有志的思想深处还有这么样的一些东西。他的这种思想是原来就有，还是在这新的形势下产生的呢？福军判断不来。他反复的思考，有志过去没有这些毛病，最起码那个时候没有流露出来。现在有志竟然当着他的面说出了自己的心病，这不能不使田福军感到震惊。和张有志谈完这次话之后，田福军很痛苦，因为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两个人总是并肩战斗的。现在他自己的老战友竟然有了如此大的变化，本来一个县委书记的责任就够重大的了，但是有志认为这官还有点小。我的朋友，这多么令人痛心呢！全省几千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省委书记，全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地委书记，当然不一定就只能让乔伯年和田福军来当，但终归不能让想当的都来当吧。如果只想当官而不想干事情，那这种思想太危险了。这难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有志同志的境界吗？田福军感到他得和有志开诚布公地谈上一次，但是这次时间短促，来不及了。一个人的思想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解决的，等将来抽出时间找机会再和有志进行这次交锋吧。唉，过去对有志的一切方面都是多么信任呢、现在看来，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去要求人，但拿他来估计人是不行的。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70集。
0: 田福军同时想到，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的被现实所粉碎，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也变得现实起来了。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在大马河川搞完谷子丰产方的第二天，田福军和张有志相约一块去沅西城南30公里处的古迹石佛寺转了一圈。据沅西县志和黄元府志记载，石佛寺曾经是一座绛红色的寺院，它的周围是一片浓绿的参天松柏，更有甚者，门前一棵8个人伸胳膊才能搂住的古柏树中，却奇迹般的长出一棵旱槐，古迹中称之为百抱槐。遥想当年，那寺院红墙黄瓦，绿荫孤地，香烟飘绕，如同仙境一般。相传此寺始建于唐，据现有嘉庆8年的碑文记载，系赵子金统4年，即公元1144年，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历经各代兵匪战乱之后，从外观看，这座著名的古迹只留下了一片瓦砾和枯草中立着的一座石牌坊。文化革命初期，这座石牌坊也被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了，不过这里还留有一个千佛洞，基本上保持着完好。走过一片瓦砾草滩，来到石崖下，就被石洞门口一副石刻的大幅对联吸引住了。石山石洞石佛像天下第一，红寺红庙红佛堂世界无二。石洞高30多米，宽60多米，洞顶齐平

雕刻有各种图案书法。洞中央坐着一个特大的石佛像，左右站着两个。洞两边有两道走廊，走廊上又分别立着18个大石佛像，气派之大，甚至可以和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里的泥塑大像媲美。另外，洞内周围30多米高的石墙壁上，雕刻着一排排不同姿态、涂着各种颜色的密密麻麻的小佛像，简直难以数清。遗憾的是，有些石碑和佛像已经残缺不全了。田福军和张有志从洞里转出来，走到瓦砾厂被推倒的石牌坊跟前儿，共同坐在一根绣着绿斑的石柱上。陪着他们转悠的田福军的秘书白猿也坐在他们对面，胳膊上小心翼翼地挽着地委书记的外套。苗凯调走了以后，苗凯原来的秘书白猿就又当了田福军的秘书。这位白秘书在心里头对田福军很有点瞧不起，他觉得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可是田福军太没架子，太随和了，他哪像个地委书记啊。白秘书就是这样理解大官的。生活中就有那么一种人，你蔑视甚至侮辱他，他不仅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倒反而要小看你。这种人的情况在伟大的鲁迅先生的不朽著作中都有详尽的诠释，这里就不再累赘了。现在这位白秘书装出了一副谦恭的样子，听着田福军博学地和张有志谈古论今。他惊讶地看见地委书记竟像个农民一样，脱掉了鞋袜，有失体统地拿手指头抠自己的脚指甲。田福军的确是这副样子，他有脚气，动不动就拿手指头抠脚趾头。眼下他正一边抠脚一边对张有志说：有志啊，我看应该把石佛寺好好的修葺一下，建上个围墙，修两个风雨亭，再拿石板把这院场铺好，再把拉倒的石牌坊给立起来。这是一座珍贵的古迹，再不修整恐怕就要毁了。如果这石佛寺最终毁在咱们的手上，那子孙后代都会骂咱们的。张有志两手一摊，尖刻地问：钱呢？你们派人到省上请个专家来，先做个预算，我让地区有关部门给你们拨点经费。张有志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和田福军往汽车那边走。哎，有志啊，这前边不就是石佛镇吗？这个地方以后肯定会发展起来的，到那个时候会有人来参观游览的。话说回来，就是没有人来看，我们也应该整修，这是文物古迹嘛。田福军和张有志同坐一辆汽车离开了石佛寺。当车子开到不远处的石佛镇的时候，田福军就让司机在镇子上把车停了下来，他想拉着有志一块儿到镇子上的供销部门去看一看。田福军到公社一级的所在地，总要到当地的供销门市部去走上一趟。他知道这些地方对于周围几十个村庄的农民来说，那就是他们的王府井和南京路，重要的很嘞。田福军和张有志进了门市，先走到卖油盐的地方，他向一位女售货员询问这两样农民最当紧的东西销售情况。

况怎么样。女售货员告诉他，盐倒是很充足，但是点灯用的煤油断货了。断了多长时间了？啊，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女售货员打量着这两位花白头发的人，看来觉得他们俩有点不寻常，因此说话很客气。田夫君扭过头来问旁边的张有志，那线上其他的地方呢？张有志脸有点红，我还不清楚这情况。这个时候供销社门市部主任来了，他显然认出了站在柜台外面的这两个人是谁，赶忙推开柜台挡板，让两位领导进后院去喝水。田福军没有理会主任的约请，反问他，你们有多少用油户啊？门市部主任这才有点慌张说，啊，有2000户，一个月得2吨煤油，可是现在只供应半吨，老百姓都点不上灯，只好买蜡烛凑合，可是大多数的农民都买不起蜡烛，一斤煤油才3毛5分钱，一包蜡烛10支装，一支1毛1分5，就得花1块1毛5分钱，用起来还顶不上一斤煤油时间长。哦，那你们断货问题出在哪儿呢？张有志在旁边说，据我所知，线上的石油公司也没有油，油属于一类物资，由地区统一调拨，这下边有什么办法？田夫君在衣袋里摸出笔记本，迅速地写上，回去很快地找地区财贸办公室专门拨石油指标，落实到县社镇。他把笔记本装起来，对石佛供销社门市部的主任说，不要熬煎，没有马上就会有的。哎呀，那就好了，

小的事情大大的刺激了他们。一直到半路上，张有志才情绪不佳地说：哎，怪我官僚主义了。田福军给有志递上了一根纸烟，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地区。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田福军接到地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老作家黑白同志正在原北县，过几天就要到黄原来，想见见田福军。这位老朋友不见不行，田福军决定明天就返回黄原去。第二天，越野车在北方的山路上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中午前后进入了黄原和东川。虽然路面宽阔了，但由于车辆开始密集起来，越野车不得不放慢速度。从车窗里望出去，宽阔的东川已经是一片荒凉，眼下已经到了立冬前后，庄稼早就收割完毕，地里头连秸秆都不再存留了。远处的山峦绿色已经被寒霜杀尽，草木枯竭，大地裸露，天灰茫茫的一片迷茫，地上和空中到处都飘飞着黄叶。根据往年的经验，过不多久，北冰洋及西伯利亚的冷高压就会携带着滚滚的寒流而席卷整个黄土高原，那个时候真正的冬天就要开始了。汽车很快地驶入东川的工业区，透过一团团的烟雾，隐隐约约的可以辨认出远处直立的九级古塔和塔尖上闪烁着的那一抹落日的淡黄色的光辉。汽车小心的在一片厂房加制的路面上低速行驶着，四面八方传来各种机器的喧嚣和钢铁尖锐的撞击声，许多物资材料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道路两旁，在一大片东倒西歪饱经风霜的房屋之间，各把新建起的大楼拔地而起，色彩鲜艳，式样新颖，如同鹤立鸡群。田福军坐在小车的前座上，思想已经从农村里跳出来，不由地考虑起了工业方面的事情。全区的工业比农业方面的问题更多，也更缠手。连皮手套、皮夹克衫这样一些本地传统的紧俏产品，现在也都卖不出去了。质量没有提高，反而不断地下降，怎么可能在日新月异的市场上去竞争呢？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工业不像农业，从全国来看，眼下也不可能进行根本意义上的改革。田福军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在经营管理、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一番认真的整顿。尽管田福军对前任地委书记苗凯同志有看法，但他认识到他的前任在全区工业方面的想法和做法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南煤、北油、中轻纺，再加上卷烟，形成了四个大拳头。他感谢苗凯同志为黄原地区的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他不能停留在这个基础上，而要较大幅度的扩大和发展。他已经迅速着手搞了，石油原产8万吨，不久前开始新建了一座15万吨的炼油厂。经过和中央化工部以及省上的有关部门周旋，3年之内，石油的利润可以不上缴，自己赚自己花，一年几百万块钱，
这对于全区几年以后实现财政自给是一个。

0: 相当可观的款项。另外呢，上个月田福军曾经和专员胡正文一起坐飞机到北京跑了一趟，跟煤炭部进行了一番友好而艰难的谈判，最后终于签订了合同，在原南县建立一个年产21万吨的煤矿，由国家投资，黄原地区包建。地区的卷烟生产本来是一个很有优势的项目，但是中央有限制，无法大力扩展。在田福军的脑子里还萦绕着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在他的任期之内争取使黄原通火车。当然这是一件难得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他企图力争实现这个梦想。他盘算着等农业和工业方面的一些大事理顺之后，他准备带上一帮子人到北京去搞一下活动。他已经和高老以及许多在中央工作的黄原籍老同志写信联系过，这些老同志都说没有问题，并且建议到的时候带些土特产，争取在人民大会堂开上个茶话会，由他们请各种关键人物出席，说不定还可以请来一两位政治局委员呢。汽车进入市区之后，田福军看见街道上到处都在搞卫生，各个机关都在各扫门前雪，清理人行道上的泥垢和垃圾。一辆宣传车缠绕着红布标语，在街上以甲虫的速度行驶，刺耳的高音喇叭严正地播送着市委市政府关于整顿城市秩序和卫生的通告。田福军很满意这个气氛，说实在话，黄原城也是太脏了，市上完全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地来改变一下这个城市的风貌。可是他担心又会像过去一样搞上一阵子运动，然后又新颜换旧貌，这是很可能的。田福军回到地委之后，先没顾上进家门，直接去了办公室。虽然这办公室和家只隔着一道小门，但是对田福军来说，这两个近在咫尺的地方常常像两个遥远的世界。艾云有的时候也忍不住抱怨他把家不当成一回事儿。艾云对他说，官是暂时的，家是永远的。田福军心里头想，是啊，也许你说的对，可是我没法两全呢。田福军很羡慕一些人能够把繁重的公务和轻松的私生活平衡起来，他没有这种本事。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有的时候也羡慕一些一般的干部和普通工人的家庭，按时上下班，有充分的时间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和孩子们一块共享天伦之乐。可他呢，一年四季是东跑西奔，回到机关工作又是没明没黑，即使是回到家里头也是不得安宁啊。会客室还没等他进门，就已经坐满了各种人，排着队等待着和他私下会晤。有的时候他甚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吃完自己的那一碗饭。记得有位省委副书记说，地委书记像军队里的排长，那意思是说这个职务比较轻松，让他也来当当这个排长吧。田福军回到办公室，见他桌子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一样，其中有一些就是他本人签发的。他在这座山面前怔了怔，然后叹了口气去洗脸。他怀着一种愚公移山的心情坐在了桌子前边，正准备翻阅这些文件的时候，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小心地推开门进来了。 这位田福军过去的上级在田福军的面前还多多少少有点拘谨。体态丰盈的士宽把脖子上一条薄薄的驼色围巾解了下来，对田福军说：福军啊，听说你回来了。田福军和他一块儿坐在沙发里说：啊，我刚从沅西县回来。提起沅西，冯世宽的脸上显出了一些不自在，他或许回想起了当年他们两个人在那儿曾经有过的不愉快，但是一般来说，时过境迁，两个人现在一块共事的还是不错的，新的工作岗位使他们都对对方的了解深入了一步。在田福军看来，冯世宽的许多不足是由思想方法造成的。这位老中级师范毕业生对工作是很负责任的，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包括做一些错误的事情。自从田福军在黄原任职以来，冯世宽在工作上一直还是支持他的，这倒是田福军原来所没有预料到的，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开始建立了一种比较信任的新关系，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从冯世宽方面来说，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使他认识到过去的那一套做法不行了。冯世宽是一个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读书和学习使他能够很快地甩掉了一些过时的包袱，尽管是气喘吁吁的，但仍然竭力跑着想撵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当然了，他对田福军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仍然持有保留态度，但是他认识到田福军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胸怀宽阔，能容人。田福军没有因为成了他冯世宽的上级就对他们过去闹过的别扭耿耿于怀，而且一直很信任他，专门到省上去做工作，让冯世宽担任常务副专员的职务。仅仅这一点，冯世宽就要求自己努力地当好田福军的副手。冯世宽刚刚坐进沙发，就直截了当地对田福军发起了牢骚。哎，明川这个人也有点太过分了。怎么了？把咱们地委和行署各罚了200块钱的款呢。因为什么呀？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0.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0.2摄氏度，相对湿度1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下午，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如果您也是个年轻人，那么您可能会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上遇到种种挫折、困难和迷茫。今天我将带您一起聆听其一的一首歌《致自己》，他用这首歌来告诉我们，当你在追逐梦想的路上遇到了挫折，别放弃，坚持到底，最终成功就在前方等待着你。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颗喜糖，一出荒唐，演绎一首人间剧场。杨宗纬的声音温柔而细腻，感染力极强，用他充满感情的声音描绘着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渺小的我们在这个名为人间的剧场上演着自己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活在充满磨难的同时，却也有数不尽的快乐与欢笑。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安康。

伟的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歌曲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乐观向前的能量，让人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坚持下去，相信自己，相信未来。

人看到希望才坚持，疯子坚持了才看到希望。这首歌是电影《使徒行者》的主题曲，歌曲描述了警队卧底把人性完全隐藏在黑暗的炼狱中，虽不知何时是尽头，但仍心怀希望，

凉凉词意优美，旋律悠扬，撩人心弦，歌词丝丝入扣。旋律和歌词中所展现的点点忧伤，与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用歌声将白浅与夜华的三声纠葛娓娓道来。一句凉凉三声，三世恍然如梦，唱出了漫长岁月中的太多无奈和感慨。阳刚细腻和深情沧桑的两种嗓音碰撞，仿佛已经将听众带入那一场旷世奇恋中去。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歌曲《红颜岁》采用了悠扬而略带哀伤的曲调，配合崔子格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歌曲的前奏以轻柔的琴声引入。

彬推出的单曲《拥过》，以冷调电子为基底，构建了一个关于亲密关系消逝的声学空间。这首歌不仅展现了胡彦斌成熟期的音乐美学，更以其独特的情绪处理方式，为都市情感困境提供了一面声音镜子。

作为独立音乐的代表作，海鸥将民谣与自然采样巧妙融合，风声、鸥鸣与简约的编曲构成对话。力先达用音乐邀请听众聆听大海与心跳的和声，唤醒对纯粹美好的感知，

0: 在情感的迷宫中徘徊，迂回如同一首细腻的情诗。徐秉龙用他那温柔而略带沙哑的嗓音，缓缓诉说着爱情的曲折与不舍，每一句歌词都像是深夜里的呢喃，直击心灵最柔软的部分。
1: 什么规避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亲爱的我自己是都市剧《以美之名》的片尾曲，由姚晨演唱。歌曲的歌词被音乐学者称为现代都市人的心理自白书，通过意象化的语言解构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

这首单身情歌里，林志炫声音一改以往的清亮高亢，表现出了中音区的力度，略带摇滚元素，但却依然唱出恋人渴望爱。

这首王天歌带来的灵魂人物，王天歌用沉淀的文化底蕴与独特音乐风格诠释不凡，展现生命如夏花的感悟，只为更美好的明天。

无期是一首充满浪漫与哀愁的情歌，江海嘉用他独特的嗓音将那份对爱情的执着与无奈娓娓道来，旋律悠扬，歌词深情，仿佛带

少听众都熟悉这首《将军令》，这次周柏豪的现场 live 版带来了全新诠释，情绪层层递进，古典搭配粤语独有的韵味，勾勒出坚守疆土的将军形象。这份豪情不只属于沙场，也藏着普通人守住本心不肯认输的倔强。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1.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1.2摄氏度，相对湿度14%，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下午好，听友们，欢迎做客历史中的那些事，一起聊聊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也许真相已无从考证，但其中的道理却一直鲜活的存在。世上善良有很多种，可是真正高级的善良其实是不动声色。接下来与您分享乱世中不动声色的善良。
4: 公元918年6月初1，前蜀主王建去世。次日，17岁的太子王衍即皇帝位。王建还活着的时候，对王衍就很不满意，经常看见王衍跟一群闲人斗鸡击球，玩得面红耳赤，毫无体面。王建就有心想废掉王衍，立献王王宗杰为新太子，可是看在太子生母徐贤妃的面上，一时下不了手。正在犹豫间，王宗杰暴毙，换太子这事儿就不用再提了。王建经常叹息道：我身经百战打下的江山，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守住啊。临死前，王建跟大臣们托孤说道：太子没什么能耐，但我也不能违背规制，只能把江山交给他。如果他不能担负大业，你们就废了他，但请不要杀了他，可以再选一个有才能的王室子弟尽心辅佐。皇后徐氏的兄弟们照顾好他们的俸禄和爵位就行，不要让他们参与到实际政务中，更不要给他们兵权，这也是为他们好，让他们善终的举措。王衍登基后，继续过着奢侈放纵的日子，每日饮宴娱乐，游玩名山大川，完全不问政事，军国大事直接交给宦官，宦官弄权，后宫们则是公开卖官鬻爵，按官职高低明码标价。后来这事儿呢，让王衍知道了，他不仅没有惩治，反而改为自己直接卖官，因为没有中间商，皇帝不就能挣得更多了吗？成都玩腻了，王衍便下令要去北地巡视，浩浩荡荡几万人从成都出发，旌旗兵甲连起来100余里长。王衍身披金甲，头戴朱帽，手执弓箭，骑在马上，昂然而行。大臣上书说：君王不宜远离都城，如果要去征讨北地，可委派大臣前行。皇帝不听，执意北上，先走陆路，再转水路，几万人的排场用度，强制沿江州县供应，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半年后，皇帝才算玩够了，回到了成都。公元923年4月25日，晋王李存勖称帝，国号为大唐。

史称后唐。同年十月，后唐灭后梁。次年，后唐皇帝派遣使者李炎出访前蜀。李炎在蜀国君臣面前大肆夸耀后唐的武功，瞬间灭掉后梁。唐庄宗有大志，必能统一天下。接着又说，后梁篡李唐时，诸侯们都装聋作哑，个个不厚道。蜀国大臣听着使者指桑骂槐，压不住火，要求立刻斩了李炎。蜀主不同意，他觉得人家也没说什么，不值得动怒。李炎回到后唐后，跟庄宗说，王衍就跟小孩子一样幼稚，昏庸无度，从不亲自处理政事，亲小人远贤臣，他身边都是奸佞之辈，庙堂昏暗，民间凋敝，如果大军一到，他们就会土崩瓦解，我们可以很快攻灭蜀国。李存勖深以为然，开始筹谋灭蜀。公元925年9月，李存勖以魏王李继吉为主帅，率领60000大军征讨前蜀，而此时的蜀主王衍正在秦州寻访美女，听闻消息匆忙赶回。11月，蜀主回到成都，在文明殿会见大臣，哭着问众爱卿即将安出，大臣们奄奄无语，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一条救国之策。15天后，唐军到达成都城下，王衍身着素服，口含玉璧，手里牵着白羊，头上缠着草绳，带领百官出城投降。按照唐庄宗的旨意，免除蜀国君臣罪过，并释放他们。降人们向东北面跪拜，谢过唐庄宗。仪式走完，前蜀灭亡。64个州，249个县，这是王建20余年辛苦打下的江山，王衍只用了70天，便送给了别人。公元926年正月，唐庄宗下诏令王衍入洛阳。唐庄宗在诏书里说，我会分封土地给你的，绝不会为难你，天上日月可以作证。王衍见到诏书后彻底放心，愉快地上路前往洛阳。当他们走到长安时，魏博戍卒哗变，唐庄宗准备亲自东征。这时唐庄宗宠信的伶人景建说道，王衍的同党很多，如果他们听说您东征，恐怕会趁机作乱，不如全数杀了他们。庄宗听从了，派遣中使向延嗣拿着诏令去诛杀王衍等人。庄宗的诏令里本来写的是王衍一行一并杀死，诏令上已然盖上庄宗的印记，并画了押，成为了生效文件。但是一位叫张居翰的枢密使复核的时候，就偷偷地趴在殿堂的柱子上，勾去了王衍一行的行字，改为家字。向延嗣到达长安后，依照诏书在秦川驿把王衍家族全部诛杀，但蜀国百官以及王衍的仆役们余下数千人免于一死。公元903年，唐昭宗天复三年，梁王朱温和宰相崔胤进宫奏对。崔胤说，王室暗弱，宦官是最大的祸害，不铲除根源，灾祸就不会停止，请求诛杀全部宦官。皇帝同意了，朱温派人大锁宦官，收捕处死，喊冤嚎叫声响彻皇宫。那些出使在外地的宦官下诏给当地立刻处死。当时宦官张居翰正在监军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没有听从朝廷诏令，偷偷地将张居翰藏匿起来，故而保存了性命。3年后，朱温攻打沧州，李克用向幽州求援，刘仁恭派张居翰率兵援助李

0: 克用。战事结束后，张居翰就留在了李克用的营中。此后，他进行辅佐李克用、李嗣周、李存勖等。李存勖称帝后，封张居翰为骠骑大将军，充枢密使，管内侍省事务。枢密使掌接表奏，向中书门下传达帝命。皇帝的奏折经过张居翰之手，方才下发执行。张居翰改完诏令后没几天，庄宗战死在东征战场。改诏令这件事儿，唐庄宗自始至终完全不知。这一年五月，张居翰向朝廷请求回乡养老，或许两年后病逝于床，享年71岁。想当初刘仁恭的一念之人救下了张居翰，若干年后张居翰用不动声色的善良保全了数千人的性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1: 风云变幻的东汉末年，有一个大反派的名字如雷贯耳，他就是董卓。接下来与您分享东汉的崩溃，从一个西北汉子开始。
0: 在凉州长期共处的过程中，汉胡居民尽管不时发生冲突，但却逐渐地发展出亲密的关系，并且适应接纳了彼此的文化与习俗。东汉末年，汉羌是难以分辨的。董卓被时人称为羌，其部下也大多拥有汉羌混杂的家族背景。马腾是凉州重要的军阀之一，也是韩遂的盟友。他的汉人父亲曾为地方武官，母亲则是羌人。马腾及其子马超赢得了羌胡的广泛支持，部分就是因为他们的家族背景。汉军领袖或军阀比如边章、韩遂、马腾以及王国，都像董卓一样统领着多民族势力，来自东汉政府这一共同敌人的威胁，逐渐帮助西北五人巩固了作为凉州人的地域认同。如史料所示，东汉末年的军事领袖非常重视这种地域认同。汉军领袖比如马腾、韩遂以及李傕、郭汜等董卓的部下都自称凉州人。公元192年，在董卓被杀后，即使来自凉州的董卓部下李傕、郭汜为军阀继承权进行了派系斗争，但也能暂时搁置冲突，并推广凉州人这一地域认同，从而抵挡反董卓东部联盟的进攻。他们也被东部的敌人称为凉州人。为了应对东部敌人的攻击，他们将凉州人的身份叠加在西北五人之间的内部差异上。随着凉州人的地域认同开始成熟，帝国对凉州的控制在帝国崩溃前就结束了。公元187年，在东汉政府仍然努力恢复西北秩序时，凉州刺史耿比麾下的凉州六郡兵爆发了兵变。据说这次兵变是由刺史耿比的腐败和剥削造成的。汉军杀害了耿比及其至忠城囚，然后袭击了仍在帝国管制下的其他城镇。马腾原本是刺史耿比的司马，立即趁机成为叛军领袖。随着兵变爆发，帝国政府终于丧失了凉州的控制权。公元189年，马腾与韩遂结盟，成为凉州的主要势力。虽然帝国朝廷命令董卓镇压凉州叛军，但是他却自立为半独立势力，无视帝国诏令，操纵西北叛军与帝国朝廷之间的局势。董卓与马腾、韩遂保持联系，两位强人也享受惠于与董卓的合作。即使凉州名义上仍是帝国的地方行政单位，但是帝国中心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控制落入军阀手中的凉州。 综上所述，天灾和持久战所造成的凉州混乱局势，进一步加深了帝国朝廷与西北人的隔阂。帝国军队在汉羌战争中的恶劣表现，暴露了帝国忠心保护领土、臣民免受战争威胁的能力正在减弱。放弃凉州的意图及随后的强制撤离，都进一步使西北人失去了对帝国忠心的信任，帝国在政治及军事方面的表现令人失望，这让凉州人别无选择，必须依靠自己以求自保。虽然帝国其他地方的士兵战绩普遍下滑，但正如于许、傅谢、郑泰所见证的，西北军却维持着相对强大的战斗力。而当凉州人变得不太愿意支持无法为他们提供安全和繁荣的帝国时，他们就加入了叛军或组建自卫队。在汉羌战争及其余波当中，西北人对帝国忠心的尊重和支持迅速消逝，帝国朝廷最终意识到他再也无法统治西北了。事实上，一些凉州精英早就预料到，甚至试图引发帝国的垮台。公元187年，当叛军杀害了刺史耿比并攻击城镇时，西北政治家傅谢正在担任凉州汉阳太守，他于公元185年的停变当中成功地将凉州保留在帝国境内。在叛军的围攻下，傅谢的儿子傅干向他的父亲进谏说道：天下已叛，不再值得为王朝守城了。傅谢认同儿子，但是也强调他必须以身殉职。叛军还派了使者尝试说服傅谢，说天下非傅汉有。在委托心腹将儿子带出围城后，傅谢选择战死。傅谢的故事就揭示出凉州人不管是否效忠帝国，都有一种东汉王朝即将步向灭亡的感觉。大约在同一时间，故信都令汉阳严忠告诉名将黄甫圭的侄子黄甫松将军，他说衰势难左。严忠又尝试劝说黄甫松，作为当时最有威望的军事领袖，他应该进军帝都，推翻腐败的帝国朝廷，亲自承受天命。而黄甫松闻言大惊，强调自己将固守陈节。虽然傅谢和黄甫松都承认帝国衰落，可是他们却拒绝背叛帝国，这大概因为帝国朝廷和占主导地位的关东士大夫文化把他们中央化及儒家化了。黄甫松的叔父黄甫圭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获得东部士大夫的认可，这样的家族教育背景或许影响了黄甫松成为王朝的坚定支持者。然而傅干、严忠等其他西北精英却不守陈节，他们清楚地表明东汉即将灭亡，而敢于亵渎皇权，率领西北大军攻打帝都，废黜少帝并弑杀何太后的人，正是粗野的六郡良家子董卓。
1: 如果亚历山大没走错路，而是杀进中国，当时中国能抵挡住马其顿方阵吗？
2: 在世界古代史中，由于中国这个强大的国家存在，西方国家一直难以跟东方文明匹敌。甚至在汉朝时期，汉武帝利用强大军事力量把袭扰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赶到欧洲，实力大减的匈奴却还能袭扰欧洲长达一世纪，被史学家称作欧洲最黑暗的100年。这足以看出古代中国的强大。但其实在世界古代史中，西方也出现过一些强大的帝国，马其顿王国就是其中一个。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军进攻波斯，开始了历史上

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东征。亚历山大打败波斯之后继续东进，却由于走错路进入了印度，最终打败了印度国王波拉斯。于是就有不少人提出一个奇妙的想法，如果亚历山大没有走错路，而是杀进了秦国，秦始皇抵挡得住吗？事实上，亚历山大东征到结束，中国的历史都还没有发展到秦始皇时期。亚历山大灭波斯继续东进时，正值战国七雄时期，义渠王向秦惠文王称臣，秦国置县管辖，秦国的土地向西方扩展了上千里。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在当时的认知下并不知道有中国的存在，他打败了印度之后就收兵返回，自认为无敌的亚历山大并不知道在印度的东北有一个古老的国度中国，而华夏文明跟希腊文明的第一次碰撞就这样错过。那么我们假设亚历山大击败印度之后并没有返回，而是进入了中国，那么战国七雄能否抵挡住来势汹汹的马其顿方阵呢？在一些外国历史论坛中，有部分老外觉得亚历山大的胜算很大，主要原因如下：一，中国久经战乱，国力消耗得很严重，而亚历山大势如破竹，经过在印度重整后，人员和粮食都可以得到补给，战胜中国完全不是问题。二，中国当时使用的是战车，并不灵活，而亚历山大有很成熟对付战车的经验。三，从武器装备上讲，亚历山大使用铁制武器，而中国的秦军仍在使用青铜器。秦军只有轻步兵和战车，亚历山大却有重骑兵，因此胜算依然很大。但事实上，亚历山大要胜利其实很难。中国人打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我们都无法把握，当时地利和人和，战国各国绝对占据优势，而且中国还有很多优势。兵力方面，在冷兵器时代，兵力的多寡往往能够左右战场的胜败，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以少胜多的例子。亚历山大东征军队的数量大约4万人左右，这还不算东征过程中的损耗。再来看中国战国七雄方面呢，仅一个韩国的常备兵力就在20万上下，亚历山大的军队经过长途奔波，能否适应气候不说，他们能够以一敌五吗？战术方面，亚历山大东征引以为傲的就是马其顿方阵，通过各种兵种的配合，使得整个军队的作战和防守起到最大化的作用。但是不好意思，中国古代用于军事中的各种阵法是数不胜数，有锥形阵、雁形阵、鸳鸯阵、鱼鳞阵等等，多到数不清，建议大家下一个三国游戏数数看。不仅如此，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就是中国人写的，跟中国人玩阵法，可能亚历山大还得再练练。弩兵几轮乱射，步兵再加上战车的充分准备，马其顿方阵能否守住几个回合还真的不好说。而且在三国之前根本没有外敌能够入侵中国，一旦入侵，各方势力都会形成一致的意识，一致对外。而西方文明的到来或许会提前给七大诸侯发现欧洲大陆的机会，希腊文明是否会被战国七雄平分，也是一个未知数。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光影流转，生化交织。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我们的光影独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现实的纷扰暂时远离，总有一束光会穿透银幕，照亮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它可能是一个遥远国度的故事，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亦或是一次天马行空的想象。此刻，让我们再次启程，跨越时空与疆界，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环球光影之旅现在开始。一对相爱相杀的恋人开启了记忆清除模式，誓将对方遗忘，可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爱真的能忘得一干二净吗？接下来请收听科幻爱情电影《暖暖内含光》的故事。
4: 看到女友当面和别的男人亲吻，他愣在原地不断地大口喘着粗气，可女友却如同没事般跟他打招呼。
5: 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sir?
4: 那陌生的语气就好像从来不认识自己，甚至转过头继续和男人甜蜜拥吻。天生懦弱的凯瑞并没有当场发飙，而是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随后躲在车内崩溃的大哭。凯瑞想不明白女友为什么这么对自己，他们只是前几天吵了个架而已。他本想趁情人节买个礼物道歉，却没想到女友这么快就有了新欢。凯瑞认为女友一定是在报复自己，他向朋友抱怨女友太过冷酷无情，不忍心看她伤心欲绝如此悲痛，好友只好递给了他一个信封。原来前几天他们吵架后，女友就去了一家名为忘情诊所的地方，直接清除了一切关于凯瑞的记忆。所以当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凯瑞就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得知真相的凯瑞蜷缩在车内悲痛不已，泪水遍布脸庞，心如刀绞。他尝试让自己冷静下来，却怎么都无法做到。经过一整夜的痛苦挣扎后，他做了一个大胆而又任性的决定，既然你如此的绝情，我也不愿回头。于是次日一早，他就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忘情诊所。没想到因为昨天是情人节，结果导致这里的生意爆满。既然有热烈庆祝的恩爱家人，那么必定也有被扔在垃圾桶的玫瑰，所以很多人都来这里选择遗忘回忆。前台玛丽不停整理着成堆的信件，而这些都会寄给被清除者家属以及亲朋好友，好让他们知道被清除人发生了什么。心急如焚的凯瑞等不及排队，他不顾玛丽的劝阻，硬生生闯进了医生办公室。医生对此表示十分的理解，可当他提出要消除和女友克雷婷的记忆时，玛丽立刻向他投来了异样的眼光，而医生则告诉他，想要清除就先回家整理出一切与克雷婷有关的物品，无论是两人蜜月时的日记，还是一直以来精心摆拍的照片，无论是互赠的礼物与书籍，还是生活中的毛巾、水杯和 CD。 虽然东西不多，只装满了两个垃圾袋，但凯瑞却感觉整颗心都被搬空了，以至于出门时差点撞上疾驰而来的汽车。拎着回忆再次来到诊所后，医生让他讲出和克雷婷的点点滴滴，包括从第一次相遇到最后一次对话，并且全程都将录音备份，方便医生找到关键记忆并消除。医生耐心地解释说，清除记忆会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而每段记忆都会有一个感情核心，当这个核心被清除掉时，相应的记忆也会缓慢消失。整个手术过程很简单，只需要睡上一晚，第二天就会开启全新的生活。不过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一次对大脑的损伤，但损伤程度就和耶稣罪差不多，不会留下任何不良后遗症。随后助手开始采集凯瑞的脑部数据，他把关于克雷婷的物品摆在凯瑞面前，让凯瑞集中精力回忆当时的场景。很快关于这段情感的核心就被成功捕捉，随着一件件物品被拿出，电脑中的数据也在不断增加。等所有的信息采集完毕后，凯瑞回了家，并在晚上按要求吞下了安眠药物，紧接着他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而医生的助手和一名实习生也 如愿来到凯瑞家，他们将设备带在凯瑞头上，在确定所有一切设备正常工作后，凯瑞的清除记忆手术正式开始。而当凯瑞反应过来时，已经身处记忆漩涡之中。首先是白天在诊所内的经历，他不仅清晰地记着发生的每一件事，甚至还能精准说出医生接下来的每一句话，就像是梦中经历过的场景。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能听到现实中正在操作仪器的助手说的话。不过很快，他身边的时间开始加速，记忆如走马灯一般闪过眼前，但那些都是不需要清除的回忆，直至他来到和克雷廷最后争吵的节点。克雷廷经常玩到深夜，回来时还满身酒气，这次他甚至还弄坏了凯瑞的车。原本在极力克制的凯瑞终于忍不住爆发，因为他觉得酒驾是很不负责的行为，不仅可能会伤害自己，还可能会伤害到别人。可凯瑞的不断说教和妄想，让本就不舒服的克雷廷更加烦躁，于是两人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相互攻击，语气越来越激烈，说话也越来越难听。渐渐的，两人的争吵如暴风骤雨，无情的狠话如利刃般刺痛彼此的心。当克雷廷被污蔑和别人逾越了一晚时，终于忍不住起身朝门外走去。再次回到这个场景，凯瑞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言辞过于尖酸刻薄，于是赶忙冲出去准备向克雷廷道歉。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梦境中的世界正在分崩离析，他的记忆也在一片片的破碎。很快凯瑞就会忘掉这段有关克雷廷的记忆，可以想到克雷廷也在梦中重新经历过这个场景，并且忘得这样干脆彻底，他心中的怒火就难以压抑。他愤怒地抱怨着克雷廷的种种过错，但在

试着，可一旦有了裂痕，就会展现出彼此内心的丑陋。凯瑞觉得累了，转身就走。克雷廷在身后不断追赶和吵闹，身影却一点点变模糊。凯瑞此时想尽快将女友从脑海中清除出去，但他绝对不会想到这种想法很快就彻底逆转。其实凯瑞和克雷廷的性格差异非常大，克雷廷性格活泼，热情似火，内心实则缺乏安全踏实的感觉，而凯瑞正好稳重冷静，甚至有些孤僻。两人如同相互奔赴的藤蔓，互补的性格成就了这段情缘，但也为这段关系埋下了隐患。开朗的克雷廷总是对凯瑞无话不说，他认为情侣间就该分享秘密，这才是亲密无间的表现。可内向的凯瑞却鲜少表达，反而更喜欢把内心想法写成日记，这让克雷廷觉得他还没有一本日记重要。不知何时起，两人吃饭时开始变得相对无言，而隔阂却不断加深，矛盾也开始不断增多，就连曾经彼此包容的缺点也逐渐成了他们互相攻击的导火索。凯瑞讨厌克雷廷喝醉后愚蠢的模样，克雷廷则难以忍受凯瑞生活中的不修边幅。突然，现实的声音再次打断了凯瑞的记忆，因为他听到有人喊克雷廷的昵称，言语间尽显情侣间的亲密。原来实习生的上一个客户就是克雷廷，他对克雷廷一见钟情，于是利用职务之便对克雷廷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很快两人就坠入爱河，成了情侣。受到现实世界的影响，凯瑞短暂跳出了原来的记忆顺序，想到了白天见到克雷廷的场景。他想要看看实习生的模样，可因为记忆中根本没见过对方，所以不管他怎么努力都看不到正脸，只有模糊的幻想以及现实中不断传来的通话声。短暂的偏离后，记忆继续推着凯瑞不断向前，很快他就回到了和克雷廷相爱的时光。那些曾深埋于心底的美好瞬间，如今如清泉般潺潺流淌在他的心间。克雷廷的灵动与可爱，任性与缠绵，以及那头如橘子般耀眼的发丝，都让凯瑞的心中绽放出绚烂的烟火。克雷廷坦言，小时候一直觉得自己很丑，也因此非常缺乏安全感，总想着有一天能变成白天鹅，让所有人都喜欢。但凯瑞却觉得克雷廷很美很特别，和其他庸脂俗粉完全不同。热恋中的幸福和甜蜜如此美好，以至于凯瑞第一次有了留住记忆的想法。可记忆清除手术不会被情感左右，好的坏的他都会一视同仁的全部收走。紧接着凯瑞又来到了记忆中的查尔斯河，冰冷的湖面上，他和克雷廷手牵手仰望星空。此时的凯瑞觉得自己幸福极了，他甚至觉得就算现在死去也没有任何遗憾。克雷廷很喜欢他发自内心的表达，于是也幸福地贴在了他的胸膛，感受着那颗为他热烈跳动的心脏。但很快这段记忆也在消散，凯瑞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克雷廷迅速被黑暗拖走。这一刻他彻底后悔了，他大声哭喊着想停下来，可现实已经昏睡的他根本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实习生通过电话得知克雷廷在家中崩溃，于是便匆忙来到了克雷廷的家中。虽然克雷廷此刻已经清除了记忆，但不知为何他感到自己正在消失，强烈的失落与焦虑感将他包围。突然他很想去波士顿的查尔斯河看看，因为他总觉得自己每年都会去那里溜冰。为了赢得克雷廷的好感，实习生趁他换衣服期间悄悄地翻出了凯瑞的物品，里面果然有两人在查尔斯河游玩的日记，日记里还写着凯瑞说过的情话。等克雷廷换完衣服出来后，实习生又递给他一个礼物，那是凯瑞白天精心挑选的情人节项链，却被他拿来借花献佛博美人一笑。果然克雷廷看到后表示非常喜欢，还说这是他至今收到的最满意的礼物。当实习生带着他来到查尔斯河，不仅学着日记里记载的躺在湖面上仰望星空，还一字不落地复述出了凯瑞说过的情话。但听完后的克雷廷却感到一阵毛骨悚然，因为类似的话他好像在哪里听过。另一边，梦境中的凯瑞在冰冷的世界中不断攀爬，终于找到了孤身躺在雪地里的克雷廷。为了阻止记忆继续消失，他开始拼命挣扎，他拉着克雷廷在过往的点点滴滴中四处奔走，可随着奔跑，无数记忆却在迅速消失。凯瑞彻底慌了，他带克雷廷来到商场，但旁边的顾客也都在一个个凭空消失。凯瑞好害怕下一个消失的就是克雷廷，赶紧再次牵着他的手奔跑，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呼喊医生的名字。凯瑞在黑夜中焦急地仔细搜寻，许久后终于在记忆里找到了医生。他急切地恳请医生停止手术，可因为这些都是凯瑞自己的记忆，所以这里的医生什么也做不了。但凯瑞预感到有人偷了自己的身份和物品，并且正在利用自己的信息勾引现实中的克雷廷。凯瑞想阻止那个小偷，可一转身已经来到了第一次和克雷廷交友的地方。为了让现实中的自己醒来，他开始手动撑大眼珠子，结果还真的回到了现实中，只不过片刻后又睡了过去，就像麻醉醒来又被加大了药量。这次他将清除记忆的事情告诉了克雷廷，
还埋怨道，要不是你先删除记忆，我也不会做出这种报复性的行为。克雷廷向他表达了歉意，我做事向来都很冲动，可我的内心深处并不愿意真的删除。凯瑞没有继续责怪他，因为自己当初就是爱上了他这种性格。克雷廷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只要凯瑞将自己带到没有两人共同回忆的地方，他们就能一直躲到天亮，机器也就无法继续删除记忆。可凯瑞却遗憾地表示，我想不到任何没有你的地方。这甜蜜的情话让克雷廷大为感动，但为了让这段感情继续保留，

他还是催促凯瑞使劲想想。终于凯瑞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于是他带着克雷汀来到了自己小时候的记忆里，而梦境的坍塌也如预想的一般终于停止。现实中助理很快发现了凯瑞的异常，他害怕凯瑞的大脑受损，于是赶紧打电话叫来了医生。医生在凯瑞的大脑中找到了两人现在所在的区域，然后吩咐助理继续实行删除手术。可凯瑞此时却突然睁开了眼睛，为了确保手术正常进行，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镇定剂，却丝毫没注意到一滴泪水从凯瑞眼角滑落。很快凯瑞和克雷汀的梦境再次迎来了坍塌，他们也不得不再次选择逃跑。这次他们逃进了凯瑞的羞耻记忆里。以前克雷汀一直想知道他的糗事，但碍于面子他一直不好意思提及，毕竟自我奖励却被母亲发现这种情形真的很社死。克雷汀被这个场景逗得开怀大笑，可下一秒两人又来到了共同记忆的海边，也就意味着这里并不能逃脱清楚，凯瑞必须把克雷汀藏到更深的记忆里。于是他不得不带克雷汀来到了被他深深埋藏的悲惨过往中。因为小时候身材矮小又不爱说话，周围的小朋友总是喜欢欺负他。那天他们要求他用锤子虐杀一只小鸟，害怕被欺负的幼年凯瑞无奈选择了动手，这也造就了他后来内向胆怯的性格。看到这一切的克雷汀忍不住了，他快速走上前拉着凯瑞转身离开，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凯瑞总是那样自卑，而凯瑞也多么希望在童年时能有这么一双宛如天使般的手，让自己不再活在童年阴影中。这段记忆让凯瑞带着克雷汀短暂逃离了追捕，可记忆高超的医生最终还是发现了他们。伴随着周边房子的逐渐消散，克雷汀的身影也再次从凯瑞的视野中消失，凯瑞再次回到了正常的记忆中。他看到了克雷汀试图用枕头窒息自己时的玩耍，还看到了两人在海滩肆意快乐的玩闹，可很快这些记忆也都被一一清除。看着凯瑞的大脑记忆恢复正常，满头大汗的助手终于松了一口气，于是决定出去抽根烟释放一下压力。此时房间内除了昏睡的凯瑞，就只剩下了来探班的玛丽和医生两个人。玛丽望着医生认真工作的模样，突然想起了亚历山大的一首诗，还很有感情地朗读了出来：贞洁女性的命运是多么幸福，忘记世界被世界遗忘，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实现每个祷告，拒绝每个愿望。令人意外的是，医生也很喜欢这首诗歌，两人因此越聊越投机。最后玛丽竟然忍不住地亲吻了医生，但医生早已有了妻子和孩子，玛丽深知自己不该这么做，可不知为何内心的冲动是如此难以压抑。而实际上医生也对玛丽有好感，于是两人再次情不自禁地拥吻在了一起。而这一幕刚好被前来接医生回家的妻子撞见，妻子万念俱灰准备离开，外出抽烟的助手见此情形立刻鸣笛示意房间内的医生和玛丽，医生急忙追出来解释说不会再有下次了，玛丽也懊悔地说一切都是我的错。看到争先恐后解释的两人，妻子突然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玛丽之前就和医生有过一段恋情，只是她知道两人不可能有结果，于是果断选择了消除这段记忆。玛丽不愿相信事实如此，可医院里她的录音档案证明了所有。此时凯瑞的记忆也来到了和克雷汀第二次见面的地方，初次见面时两人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们以为彼此不会再见，但凯瑞恋恋不舍主动找到了克雷汀，可那时的凯瑞还有女朋友，于是克雷汀警告他不要脚踏两条船，还说自己不是男人的消遣品，而是一个寻找内心宁静的混乱女孩。凯瑞知道这段记忆也即将被消除，于是说出了内心的不舍。他对克雷汀说，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一切都会变得有所不同，他们不会冷战，不会吵架，也不会再互相嫌弃，更不会决绝地消除对彼此的记忆。可是真的会如此吗？很快记忆又来到了两人初次相见的地方，而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那时蒙托克的海边正在举行派对，一头绿发的克雷汀穿着橘色的上衣，独自朝着大海静静地发呆，凯瑞只是看着他的背影就被他深深吸引，但害羞胆怯又有女友的他没有上前搭讪，反而是克雷汀突然走过来坐到了他身边。他们就这样一起静静地坐在木屋旁，一边重复着当时发生过的情景，一边清楚地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所剩不多了，即使不想告别，但也注定要告别，所以既然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不如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于是他们一起在海边漫步，感受海风裹挟着彼此的气息，直至夜色降临，星星布满天空。无论何时，克雷汀都是既张扬又大胆，他带着凯瑞来到一间陌生的别墅，还在里面翻出了几瓶美酒。从没做过出格事情的凯瑞感到非常害怕，他劝说克雷汀跟自己一起赶紧离开，但克雷汀却好像被扫了心一样，带有轻蔑语气的回怼说那你走吧，而他也真的像个被吓坏的孩子一样落荒而逃。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不愉快地结束了。而随着两人第一次见面的结束，凯瑞的记忆清除也即将完成，他懊悔地说当初就不应该走出那扇门，以至于现在结束的这么突然。可克雷汀却大声叫住他说，为了弥补当初匆匆分别的遗憾，现在就应该好好道个别。凯瑞听后缓缓走到克雷汀身边，认真地接受了他的告别。而凯瑞也最后说出了一句我爱你。还在半梦半醒中，他听到了一句我们蒙托克见，随着过往片段像走马灯一样在眼前闪过。凯瑞的记忆清除手术终于完成，

助手先是摘掉了凯瑞头上的仪器，又擦掉了他太阳穴上的标记，随后带着设备离开，就像没有来过一样。第二天，凯瑞缓缓睁开眼睛，一股无名忧伤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明明只是睡了一觉，却感觉心里空了一块。这种莫名的失落感让他感到迷茫和不安。更糟糕的是，洗漱出来后，他还发现自己的车好像被邻居刮坏了。但为了上班不迟到，他只能给邻居留了个纸条。随后来到车站，准备搭乘公共交通出行。可在熙攘的人群中，他突然瞟见了驶往蒙托克的列车，并在车门关闭的最后一刻挤了上去。一直以来，他都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但今天就仿佛冥冥之中有一股声音在召唤他前往那个地方。二月的蒙托克无人观赏，因为风中充斥着酸涩与严寒。凯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仿佛命运的飞鸟曾经来过。就这样，他不明不白地来了许多次，终于在这天遇到了一个蓝色头发的女孩。只是一眼，凯瑞就被她深深吸引，但内向害羞的凯瑞却连看她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吃饭的时候，两人又来到了同一家餐厅。凯瑞本想偷偷地瞄她一眼，结果却被女孩发现。没想到女孩不但没生气，还大方地对她回应。让她更没想到的是，等车的时候，两人再一次在车站相遇。不仅如此，两人还坐上了同一班返程的列车。缘分这东西总是如此奇妙又难以捉摸。两人在返程的火车上再次相遇，可凯瑞仍然不敢有所行动，而克雷廷却主动向他打了招呼。此时的克雷廷依旧热情，依旧阳光，而凯瑞依旧沉稳，依旧孤僻。这也是他们刚开始吸引对方的性格。明明是记忆中的第一次相见，但两人却都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一路上更是聊得异常投机和契合。回到两人所在的城市后，凯瑞开车送克雷廷回了家，而热情的克雷廷希望他能上楼喝一杯。两人边喝边聊，又聊了很多。克雷廷突然有种想要嫁给凯瑞的感觉，还非要让他晚上在这里过夜。可凯瑞却莫名的心中有些胆怯，于是下意识的选择了逃走。不过这次克雷廷又一次叫住了他，把手机号写在他手掌后，还希望他能回家后给自己打电话。回家后的凯瑞始终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但犹豫再三后还是拨通了命运使然的电话。之后他们再一次一起在结冰的查尔斯河面上仰望星空，在这里畅想着白头偕老的幸福。曾经的画面仿佛再一次重现，命中注定的两人总是会以各种方式重新爱上对方。然而命运的齿轮又总是充满了戏谑，一份手术前的录音彻底打破了这份美好。原来玛丽自从上次知道真相后，就从诊所辞职，并带走了所有客户的手术备份。他认为记忆清除手术违背于常理，于是将所有客户的录音全都物归原主。不明所以的克雷廷收到磁带后，就在凯瑞的车上播放了出来，而录音里全是他对凯瑞的各种抱怨。这不仅让他感到不可思议，还让凯瑞误以为他是在故意戏弄自己，于是一气之下把克雷廷赶下了车。克雷廷刚回到家门口，又正好碰到了欺骗他感情的实习生。本就心情不好的他愤怒地赶走了实习生，随后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失声痛哭。他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冷静下来后，他又觉得应该当面向凯瑞解释清楚。于是他按照之前凯瑞留下的地址开车找到了凯瑞的住处，而此时凯瑞也收到了录音。在录音中，凯瑞的嗓音充溢着痛苦与无奈，他抱怨克雷廷虽然聪明，但没教养没文化，带他出门都觉得很丢脸，因为他连基本的发音都不标准。他还认为克雷廷是个很随便的女人，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挑逗男人。克雷廷起初还能装着像没听到一样，但面对越来越强烈的侮辱和贬低，他实在难以忍受，决定起身离开，因为真正的他根本没有这么不堪。凯瑞解释说这一切都是计划，可已经扎在身上的刺拔出来也会感到疼痛。凯瑞不知道以前的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但此刻的他甚至不能失去克雷廷，于是一向胆怯懦弱的他这次终于主动了一回。他鼓起勇气追上去，并叫住了克雷廷。他知道他们曾经是相爱的两人，但也是注定会分开的两人。他无法确定未来是否会重蹈覆辙，但他就是忍不住的想再次尝试。克雷廷也不断诉说着分开的可能，试图说服凯瑞，也说服自己不再继续。可爱情的种子一旦发芽，就必须让它继续成长开花，直至凋零。就像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终点是死亡，但依然想在死亡到来之前尽情绽放。重归于好的两人再次在雪地上嬉戏打闹，而这美好的画面重复了一次又一次，就像记忆闪回了一遍又一遍。暖暖内涵光是由米歇尔·贡德里执导，金凯瑞和凯特温斯莱特领衔主演，上映于2004年的爱情科幻类电影。凯瑞和克雷廷是一对性格迥异的情侣，前者沉默内向不善言辞，后者活泼开朗率真随性。起初他们因为彼此的不同相互吸引，迅速坠入爱河，仿佛干柴遇到烈火。可激情燃烧过后，冰与火开始变得互不相容。他讨厌他频频外出，四处散发魅力，他讨厌他寡言不语却又多疑爱猜忌。他们开始不断争吵，不断互相攻击，爱意也在彼此的折磨中消失殆尽。为了忘记这段感情带来的痛苦，他们相继进入一家忘情诊所，选择消除两人的共同记忆。可爱情是一种感觉而非记忆，即使互相忘记的两个灵魂再遇到，还是会产生强烈的共振。但世界上有不存在完美的爱情，爱情本就不是一番

风顺，而是磕磕绊绊，甜蜜和折磨永远都是伴随而在。只不过在这层伴随关系下，隐藏的是两人之间无尽的原谅、宽容和不计较。当时光不再回首往事时，你或许发现正是这些琐碎、无聊、充满争吵的回忆，再加上彼此之间的热情如胶似漆，无话不说，共同构成了爱的全貌。往事不可追，时光不可逆，所有逃亡之旅都是绝路，唯有觉知之旅方是归途。我们应该学会带着问题和麻烦上路，接受一切遗憾，正视所有伤口。毕竟最好的爱情才经得起风雨，守得住平凡。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对生命的探索，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经历着什么，爱与希望，勇气与梦想，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光影独白的听友们，愿我们都能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在自己的故事里披荆斩棘，闪闪发光。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下期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1.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1.2摄氏度，相对湿度14%，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下午好，家有妙招又和您见面了。不要抱怨生活的繁琐和乏味，生活小妙招为您生活添乐趣。床垫是我们每天都要接触的物品之一，它对于我们的睡眠质量和身体健康有着重要影响。那么如何挑选一款合适的床垫，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4: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硬板床有什么缺点，结论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哈，你可以睡硬一点的，但是呢核心是要睡在一个硬板床上，而不是把硬板当床。

床。如果你把硬板当床呢，只有头背臀脚跟几个点来承受全身的重量，那么你的脊柱呢就会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需要由脊柱周围的小肌群来支撑。那所以说你在睡眠的时候呢也达不到放松效果呀，会加剧疲劳，让你腰酸背痛。像是骨盆附近啊，因为压力太大也容易压迫神经，对你的身体不利啊。这背后呢不仅仅是理论分析啊，也是有着实验数据的。相关的论文当中呢显示，中等偏硬一点的床呢要比起非常硬的床垫更有助于缓解慢性疼痛，减少过高的压力点。而且很多实验也都证实了，睡在设计良好的床上，睡眠质量和舒适度呢都可以提高。但是要提醒的是，另外一个极端也不好哈，非常软的床可能会让你难以翻身，也是容易让人非常疲劳的。怎么买？其实买这个床垫啊，你首先你得去商场里躺一下是最好的，对吧？你选一个差不多的床垫。然后呢，很多人喜欢买那种什么乳胶床垫，是吧？有一些乳胶床垫呢，你睡个几年就严重塌陷了。很多这个研究啊发现，那就是你在商场里躺一下，别说躺一下，哪怕你睡一个晚上，都不能很好的判断出这个床垫是不是在一个月以后依然会让你有很好的体验。有一个75个人的实验啊，对比了弹簧、乳胶、聚氨酯等材质的床垫，志愿者睡了1分之后呢，报告自我感觉的舒适度。结果发现，往往硬度很高、容易翻身的床垫，主观的舒适度啊会比较好。而这也意味着呢，有时候你买回来的床呢，刚一睡的时候不太习惯，可能当你睡了2个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挺舒服的，对你有好处。所以说，不妨啊，多一点耐心。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之前呢有一个论文就说，有的老人呢到了医院的病床上，嫌床太软睡不着觉，那非常硬的床呢可能耐受度比较好，所以说还是要根据情况来定。如何选择适合你的床垫呢？首先看重量，对吧？重的人呢睡那些非常软的床垫很容易下沉，建议如果你身体很重的话，选择那些支撑力比较好的床垫。第二，看睡姿，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习惯睡姿，对吧？一般来说呢，如果你是仰卧位啊，你可以选那些偏硬一点的。如果你是侧卧呢，不要选太硬的床，以免盆骨附近的压力呢太大。第三，就是看你的脊椎了，腰椎有问题的人呢，这个大夫可能会建议你趴着睡，对吧？这个时候呢，最好在你的小腹位置呢垫一个稍微硬一点的小垫子，那可以使你的脊椎的形状呢更加合理一点，也有助于减少骨盆前倾。另外，凉爽性，有些床垫啊，它透气性真的很差，会让你觉得非常热，而有的床垫呢，可能它透气性很强，在夏天睡呢，会相对凉爽一点。另外，老年人哈，这个老年人一般来说更需要警惕在背、肩颈和敏感区域出现的慢性疼痛。那总体原则呢，就是通过床、床垫、枕头尽可能的均匀、持续的支撑来减少疼痛。而且一般老年人也喜欢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床垫，对吧？最好选一个噪音比较小的床，以免打扰睡眠了。另外呢，说一说这个材质哈，弹簧床垫，相比于古代床垫呢，这个弹簧床垫，这个尤其是这个弹簧，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了。它始于19世纪70年代，通过金属线圈制成的弹簧床垫呢，既坚固还有弹性，经过了多年迭代，也算是很成熟的产品了，经济实惠，但是呢，耐久性可能较差，也可能会有噪音。第二个，记忆泡沫。这个材质呢是由美国宇航局在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特别是可以起到慢回弹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自行移动的病人，它可以均匀地支撑人体的表面，不容易出现意外。但是呢，慢回弹的话，在床上运动的时候，对吧，体验可能会比较差。另外一个就是乳胶哈，乳胶啊，顾名思义，它就是像胶树的枝叶，是一种有着几个世纪的材料了。但是呢，做成泡沫还不到100年，缺点是呢，这个乳胶会比较昂贵，而且呢，还可能会有味道。乳胶的好处就是比起记忆啊，泡沫弹性更好，而且呢，挺耐用的啊。但是如果你买了个7、8年，也应该考虑换一下了。另外一个就是椰棕垫了，这个椰棕啊，弹性的床垫呢是属于硬床垫的一种，那透气性很好，噪音很小，不容易有细菌，但是呢相对来说耐久性会差一点，尤其啊是要注意那些劣质产品当中所用的粘合剂的风险。最后，那我们应该什么时候换床垫呢？除了刚刚说到的床垫已经有了凹陷。

0: 当你在床上翻身的时候啊，会感觉到明显的不自在，睡觉的时候因为床垫不舒服而使你半夜醒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换个床垫了。另外呢，有意思的是，有报告显示啊，大多数人都会在使用了更贵的床垫之后呢，满意度提高。所以啊，如果你要是不差钱的话，经常换个新的也行，但是得越换越好。
1: 鸡蛋如何挑选和存放，怎么吃才营养健康，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这个鸡蛋啊，应该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之一了。首先，它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还能够补充卵磷脂啊、维生素 A、叶黄素、胆碱等等等等啊，几乎包含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全部营养，素有全营养食品的美誉。但是呢，价格便宜，做法多样，什么水煮蛋呐、茶叶蛋、鸡蛋羹、炒蛋花、蛋花汤，那鸡蛋存放这件事上呢，可能很多人已经做错了。我们就来聊一聊哈。首先，这个鸡蛋放到冰箱里之前呢，应不应该洗它一下？就是我们有时候呢买回来鸡蛋呢，多少会带点鸡屎，对吧？你如果直接放到冰箱里的话，还是爱干净的洗一洗再放到冰箱里呢？其实啊，这些做法都不合适。首先，蛋壳上可能有枯草杆菌啊，什么假牙孢菌、大肠杆菌等等的细菌，这些细菌呢在低温下依然可以繁殖，如果直接放到冰箱里会污染冰箱环境，有可能造成交叉污染，影响到其他的食物安全卫生。那我洗一洗行吗？虽然洗干净了，但是会加速让鸡蛋变质。这个蛋壳的表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小孔，而鸡蛋的表层呢，有一层肉眼看不到的保护膜，把这些小孔给封闭住了。这层保护膜呢，既能够防止细菌进入到鸡蛋当中，又能够防止啊蛋内的水分蒸发，保持蛋液的鲜嫩。如果用水去洗它的话，保护膜被洗掉，那细菌和微生物啊，便会轻而易举地进入到蛋内，加速鸡蛋的变质。那正确的储存方法是什么呢？买回的鸡蛋呢，可以装入干净的包装袋当中，再放入到冰箱的蛋架上保存。那如果你觉得鸡蛋表面太脏，可以用干纸巾呢进行擦拭一下。另外，大头朝上，小头在下，鸡蛋的气室呢主要集中在大头一端，相比于小头朝上的话，大头朝上更能够保持鸡蛋的新鲜度。第三点，从冰箱当中啊取出的鲜蛋呢，一定要尽快食用，不可以久置或者再次冷藏，因为在进出冰箱的过程当中呢，鸡蛋表面会有一层冷凝的水珠，当中的细菌呢、微生物可能很快会透过蛋壳深入到蛋液内层。而且啊，不要过度的囤鸡蛋哈，冷藏时间最多一个月。那煮、炒、煎哪种吃法更健康呢？在很多的做法当中啊，煮鸡蛋因为烹饪温度很低，不需要放油等特点呢，使营养啊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在维生素保存排行榜啊、蛋白质最好消化排行榜以及有益于心脏排行榜等榜单当中啊，煮鸡蛋是拔得头筹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呢，有些煮鸡蛋呢也是暗藏风险了。第一个，茶叶蛋。这个茶叶蛋和鸡蛋本身都是很好的食物，但是呢，在制成的茶叶蛋的过程当中啊，茶叶中的鞣酸会和鸡蛋当中的蛋白质结合，产生鞣酸蛋白，从而抑制肠道的蠕动，延长粪便的排出时间。第二个，溏心蛋。很多人煮鸡蛋或者煎鸡蛋的时候呢，会特意做成流心蛋呢或者溏心蛋，但是这种方法其实不太推荐。一般的鸡蛋当中啊，可能会携带有沙门氏菌，如果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没有充分煮熟，就可能会有残留，之后呢可能会引发腹泻、呕吐和发烧等问题。所以说，如果您实在喜欢吃这个什么温泉蛋、溏心蛋，建议选择可以生吃的灭菌蛋。但是啊，生鸡蛋营养不如熟蛋，生蛋当中呢有一种叫做抗移蛋白酶的物质，它会阻碍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吸收，而生鸡蛋的蛋清当中啊还有阻碍维生素 B7 的吸收成分。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鸡蛋它不是煮的时间越长越好，否则蛋黄会变绿，就是蛋黄当中的亚铁离子和蛋白当中的硫离子结合，形成难以融合的硫化亚铁，它不会被人体所吸收，吃了之后呢，容易出现吸收不良的情况。那正确的方法就是水烧开之后啊，煮3分钟，关火，在锅里啊焖2分钟，这样煮出来的鸡蛋呢，灭菌效果最好，也有鲜美的口感了。另外一点，土鸡蛋、毛鸡蛋哪个更有营养？对于鸡蛋的品种呢，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哈，比如说什么土鸡蛋要比普通的鸡蛋有营养啊，红皮鸡蛋比白皮鸡蛋更好，

0: 毛鸡蛋更有营养。之前呢有一个这个鸡蛋的测试哈，说每100克的鸡蛋当中呢，比如说第一个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白皮蛋，第二脂肪含量最高的呢是无鸡蛋，维生素 A 含量最高的是 DHA 鸡蛋，胆固醇含量最高的是白鸡蛋。但是啊，总的来说哈，各种蛋当中的成分差不多，营养含量呢并没有因为价格升高而增高。专家说了，不同的品种蛋呢，其实是因为在饲料当中啊加入到了不同成分，那鸡吃了就会产生不同的风味和元素的蛋，所以说不需要过分追求什么价格高的蛋哈，选择你们喜欢的就行了。第二点，毛鸡蛋是营养大补的佳品吗？很多人觉得毛鸡蛋的营养价值很高，因为当中含有胚胎，但事实就是啊，受精蛋在孵化的过程当中啊，自身所含的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糖类、无机盐和维生素等等的营养物质呢，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而且大多数的营养已经在胚胎当中发育的时候啊消失殆尽了。所以说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毛鸡蛋当中可能会含有大量的病菌，比如说大肠杆菌啊、葡萄球菌、伤感寒菌等等哈。如果你吃了的话，首先不但营养价值不高，而且容易发生食物中毒，引发伤寒、肝炎等疾病。那最后呢，一天可以吃几个蛋呢？跟其他食物一样，鸡蛋虽好，但是呢不能够吃太多。根据之前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哈，在其他的食物比如说奶类、肉类和鱼虾都正常吃的情况之下呢，每周吃蛋呢最好不要超过7到10个，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每天1-2个全蛋就行了。那对于没有其他的肉食啊、胆固醇来源的蛋奶素食人群呢，你可以适当的增加蛋类和奶类的摄入。而对于血脂正常的老人呢，考虑到鸡蛋的营养价值和方便易食，在健康饮食的前提之下呢，每天也吃2个基本上就足够了。那哪些人群需要限制呢？高血脂、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啊，尤其是同时伴有糖尿病啊或者心力衰竭风险的患者，应该谨慎食用富含胆固醇的食物了。那如果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已经有鱼虾肉等高胆固醇食物，所以我们就得根据实际情况限制鸡蛋的摄入了。
1: 说话的逻辑性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十分重要，下面将教你如何用几招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快速提升说话的逻辑性，认真学起来哦。
0: 表达能力差的人呢，逻辑特别的混乱，经常是前言不搭后语，让人不知所云。而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呢，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够把事儿给说清楚了，还能够让人呢抓住快速的重点。那如何培养说话的逻辑性呢？我们来听一下知乎答主们为大家提供了哪些专业的实操方式。第一位答主欧阳楚，他说从说话结巴再到给同事培训表达能力，我分享了一些小的心得。他说作为一个曾经非常害羞，和女生一说话就结结巴巴，上课虽然知道答案但是不敢去表达的人呢，现在是一名创业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我也经常会给我的同事啊做培训。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几个小心得哈。第一个，自信的培养。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内向腼腆不善于表达的人来说，首先的问题啊并不是说什么，而是敢不敢说。我见过很多和我差不多的，肚子里有一大堆要说的话，因为紧张慌乱一下全给忘了，草草结束了对话，场面呢有的时候是非常尴尬。如何解决呢？很多时候我会在公开讲话或者培训之前做一个充分的准备，写在纸上。培训前我把重要的线索抄在白板上或者其他的卡片上，供自己观看，保证自己说话不慌不紧张，熟能生巧，说多了就不怕了。第二个，逻辑培养。以前呢给同事培训的 PPT 我直接贴了上来啊，有时候呢我们说了3分钟啊，别人还是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彼此都很累。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故事的第一个版本，王子说服了父皇，迎娶了邻国的公主，他们生活美满。几个月前呢，王子跟女巫开始了一个决斗，最终杀死了女巫。在这之前呢，王子每天练习剑法，用剑的能力呢不断提升，因为在这之前女巫不允许王子和公主谈恋爱，这让王子啊就想干掉这个女巫。对了，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一个古老的王国当中。以上的一个小故事呢，大家可能听的时候云里雾里的，感觉有点又有点不通顺吧，但是好像又有点，反正好像也蛮合理的。接下来我们来理一理他的思路。我们来第二个

同样的故事，第二种表现手法。从前有一个古老的王国，王子爱上了公主，但是呢，邪恶的女巫不允许王子和公主在一块儿。那怎么办呢？王子通过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和公主走到了一块儿。他做了以下三件事：第一，提高自己的剑术，获得了与女巫决斗的能力；第二，跟女巫决斗，最终呢，杀死了女巫。第三，说服了父皇，最终啊迎娶了邻国的公主，他成功了。所以你看，两种表达方式是有区别的。首先我们要学会引出疑问，第二个呢，不要提供那些没有关的信息，没有关联的消息。第三，结论啊，说结论，结论先行。最后呢，归纳分类，逻辑排列啊，就是引出疑问，说话的时候呢，不要提供无关的信息，结论先行，归纳分类和逻辑排列。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说话之所以会让人觉得哎很好笑，甚至莫名其妙，就是因为啊无关的信息太多。比如说很经典的问题，有人在发了一个帖子说，请教大家一个严肃的问题，怎么回事呢？说最近啊，我女朋友经常在欺骗我，她总是在晚上和别人出去，很晚才坐出租车回来，这个出租车呢又不开到门口，于是我就偷了她的手机，结果她大发雷霆。有一天晚上她出门，我就骑着摩托车藏在街边的拐角的地方，看看到底是谁来接她，结果我发现我的摩托车漏油。请问一下，我这车买了一年了，这漏油的问题还能给保修吗？很多无关的信息啊，就是扯来扯去，最后你问了另外一个，大家觉得有点滑稽了。还有呢，一个常见的案例啊，经理啊，这个老王说他下午不来了，小李的秘书说小李明天才能够下飞机，张姐说她不介意晚点开会，她觉得明天才行，但是呢明天上午她没时间。还有啊，会议室明天被占用了，后天空着，我觉得会议要不改在周四吧，你觉得呢？你看以上的表达是不是听着很混乱？我们梳理过后发现，经理，我建议会议改到周四，为什么呢？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个，老王、小李今天没办法参会；第二个呢，会议室明天被占用了；第三点，会议室啊周四空着，大家那天呢也都有时间，所以说咱们周四开会是比较合理的。所以你看梳理之后啊就很简单了。有一个 PPT 啊，参考了李教授的一个公开课啊，结合了一本书叫做《金字塔原理》，这本书还是很值得一看的，推荐给大家。所以不管是面试也好，工作也好啊，你说话逻辑清晰了以后，你肯定会受欢迎很多。第二个答主王哲，他认为啊，任何一个表达能力弱的人都是思维没有结构导致的。很多人误以为表达能力不好就是嘴笨，但其实啊，你的舌头肌肉真的比表达能力强的人差很多吗？从根儿上来看哈，任何一个人表达能力弱都是思维没有结构导致的。思维结构就是一种框架，让你从此在表达的时候啊，不是从零到一写文章，而是写填空题，难度是不是瞬间就降了很多？同样，学会结构也能够帮助你更加专注，不再会思想过度跳跃的情况。思考有结构，你的表达能力啊才会更有效率。很多人说，我说话不清楚，是表达能力的问题吗？ PPT 做不好，是写作能力的问题吗？任务完不成，是工作能力的问题吗？不一定。很多时候啊，你只是欠缺一个思维方式，而只要掌握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你的表达能力就会超过80%以上的人。因为这部分人呢，连把说话清楚的能力都没有。需要多久呢？接下来就来教大家一些小的方法。他说，对表达能力强弱呀，有这么三重境界的分类。第一，把事儿说清楚，结构思考力，就是把事情啊观点说得清楚的能力，我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就不会被误解了。第二个呢，最有影响力的表达就是什么呀？讲故事。很多时候啊，故事不是编造的用来消遣的娱乐的一些情节，而是制造把人带入到其中的情绪，让他跟着你一块呼吸心跳啊。故事呢，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影响力工具，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沟通技巧。第三个，传达你的价值观，就是现实扭曲立场。代表人物你看，曼德拉、乔布斯、马丁路德金、罗永浩，对吧？这些人都很棒，他们都有自己的自传，是吧？大家可以看一看，同时呢大量的搜一搜他们的一些说话呢

演讲的视频，你们就知道了，就学到了。那如果你的目标呢是第一重境界，就是把话说清楚，你大概就是可以很快就会做到了。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啊，使用金字塔结构。如果每次说话都能够做到以下几点哈，大家就可能有一点点小的进步了，就是论证类比。什么意思呢？论结论先行，正以下正上，三类归类分组，比就是逻辑递进了。论呢，结论先行，咱们先说结论后说过程。汇报就得首先表达结论，不要啰里吧嗦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第二个正呢，以下正上，就是我用下面的数据来证明上面的观点。只有结论没有数据，那你的结论呢就未必能够站得住脚。第三类归类分组，我们把各类的事物呢分类成彼此不交叉的，就是每个分论点呢尽量不要交叉。比如男人女人就是彼此不交叉的，男人年轻女人，女人小孩，这种分类呢就出现了多重交叉。第四个比啊，就逻辑递进，有一定的逻辑的顺序，有顺序的内容才容易被人理解和记忆。最常见的顺序是时间、空间、重要的程度、结构的顺序。历史小说电影啊，一般喜欢采用时间的顺序，所以说我们很容易记住故事的整个流程。那么也有的电影呢会采取发生在不同地点的叙事方式，这就是空间的顺序。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听到下面各个汇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产品的搜索指数是排在前几名的，尤其是前期的广告费用啊分配很合理，官网的流量也非常大。目前呢，市面上的激活码特别抢手，上线活动的运营方案准备得非常充分。总之我认为这个产品会非常的成功，现在啊媒体报道也非常多，我建议大家加大研发力度。而且经过对于测试用户的测试呢，用户的留存率很高。另外这款产品的代言人是欧巴，传播效果会非常好。听完这个汇报你会有什么感受吗？乱吗？挺乱的啊，但是呢不要着急哈，我们仔细想一下，这种表达方式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总会有人拉着你说，哎呀说呀说，好像每条信息都对，但是呢说了半天你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原因很简单，他并没有表达结构。听到这儿哈，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相对熟悉结构这个词儿了。下面我们就基于这个场景，教你如何运用结构化思维来清晰地表达你们的思想。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次汇报很乱呢？实际上我们总说不知道你想说什么，意思就是不知道你的结论是什么。如果你仔细听了上面的汇报，可能很难觉得想到什么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产品很成功，需要加大研发力度，就这么简单，是吧？成功的产品你就需要加大投入。为什么呀？因为它没有一开始把这个点给推出来，上来一大堆细节把后面的论点呢给掩盖掉了，而且论点之间没有分类。再比如说市面上的激活码特别抢手，用户的留存率高，这些呢可以归于销售的角度。再比如说广告费用啊，传媒啊，媒体传播呀、代言人，这些呢可以归为运营角度。当我们使用论证类比的原则再重新汇报的话，就变成了我认为这个产品啊非常成功，而且前景我们应该加大研发的力度。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在销售层面呢，数据方面，尤其是用户数据非常乐观。比如用户有效产品的激活码30000多个，试用期的用户留存率80%。第二，在营销方面，市场的热度非常高，因为前期呢投入了大幅的广告费用，还请了欧巴代言，所以说我们的产品的搜索指数呢在一周以内排名前五，吸引了30多家媒体的报道。第三，在运营方面，这次准备啊更加充分，上线活动的方案已经准备好了，只差执行了。你看一二三，是不是觉得瞬间有结构之后呢逻辑就清楚了？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 get 到了方法啊。第一，使用论证类比的方法进行思考和表达。第二，练习练习再练习，大量的练习，就不断的使用这个方法来分析你身边那些看似平常的事物，你就会不经意的发现身边的人开始对你慢慢的刮目相看了，你的语言表达技巧逻辑性也在慢慢的提高了，你说是吧？

管前路还有多少印章，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伤，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家有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听友们下午好，科学有意思又和您见面了，了解真知识，辟谣伪科学，这里是您随时随地的科普微课堂。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4: 概念超火的，有没有？排出毒素一身轻松，排出毒素再也不长痘，排出毒素治疗激素脸，你平时用的化妆品铅汞超标必须排毒，否则5年后满脸都是斑。可是什么是皮肤的毒呢？首先啊，

0: 这个字就有问题。对大家来说啊，用排毒解释排泄确实简单易懂，身上各种废弃物不需要的产物代谢出体外。不过作为排泄器官的一种，虽然嘛不是最重要的，皮肤自然的排汗就能带走一些代谢废物，比如尿素、乳酸并不需要人们为它排毒啊。等一下，可是排出的毒素还有排毒时皮肤的变化都有图片为证，也算眼见为实啊，你怎么解释呢？今天啊，冰梅就举几个例子挨个说一说这些排毒产品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个要说的就是排毒膏，涂在皮肤上按摩之后会变成黑色或者是红色，说明皮肤排出了毒素。其实这种东西的奥秘就在于其中的许多夹心颗粒，按摩中小颗粒的外壳被挤压破碎，中间藏着的碳粉等黑色的东西或者色素跑出来，按摩膏看起来就变黑了。这个排毒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拿这样的排毒膏在桌上搓搓搓，也会发现桌子的毒火也不小呢。这第二个要说的就比较不要脸了，之前看过一个博客，博主去美容院做了一次排毒疗程，什么清洁、去角质、按摩、敷面膜通通来了一遍，回来之后呢皮肤就大敏感。咨询了美容院之后啊，美容院告诉博主他这是在排毒，这清洁去角质会减少角质层，按摩过多会导致炎症，再加上使用了美容院的护肤品，你先削弱了自己的皮肤保护膜，又换了一堆自己的皮肤并不适应甚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护肤品，敏感是可想而知的呀。这种敏感跟什么换季啊、姨妈要来了、压力大、换水土导致的敏感并没有什么不同，你总不能把所有的不良后果都称为毒吧。第三啊，还有一些这样的说法，比如有些妹子在淘宝上问店主，为什么用了你们家的东西皮肤会红肿痒呢？起痘还反黑，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店主会说啊，这种反应呢一般都是激素脸、欠功脸或者是过敏脸才会有的哦，亲，我们这个产品呢让你的皮肤基底层的黑色素啊、铅汞啊、毒素啊都在往外排，所以才会有这些反应呢。如果是单纯的红还可以用敏感来解释，一旦都肿了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过敏了，如果这个时候对方还用排毒来搪塞你，真的是太黑心了呀。这时候皮肤非常脆弱，应该停用所有产品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必要的话还要配合正规的外用或者是口服药物来缓解症状。最后一种啊，很多姑娘会说用了祛痘产品之后也会有一个爆痘的过程，过了之后啊痘痘也的确好了呀，这难道不是说排毒有效吗？的确，在用过果酸、水杨酸或者是视黄醇等护肤成分，或者是使用药物维 A 酸，确实可能会出现先爆痘再好转的情况，但这个过程啊原理很明确，不需要用排毒这种含糊的词语来概括。皮肤科医生认为啊，这些成分具有角质松脱作用，治疗过程中脱落下来的角质可能暂时性堵塞在毛囊中加重痘痘，但随着使用的继续，皮肤最终会将调整到更好更光滑的状态，所以如果是在有目的的使用这些祛痘药物，不要因为暂时性的爆痘而因噎废食哦。但是如果引起痘痘爆发的产品不属于以上几类，又没人能解释得清楚的话，只是用排毒一言以蔽之，那非常可能是这种产品不适合你，停用为妙。国货里的某某某某膏就是这种说辞，一堆不知身后的女孩一头往里深陷，最后搞得自己满脸爆痘，并且深信不疑的继续使用，想想都恐怖呀，女人呐，何苦为难自己呢？现在啊，你自己对照一下你的排毒到底是什么情况呢？随着西餐、日韩料理在中国越来越流行，许多人啊都尝试并逐渐接受生食，比如说生鱼片、生蔬菜沙拉等到处可见，生拌牛肉、生蚝也有人愿意尝试。热爱生食的人啊会在自己家中做生食，他们认为生食呢是纯天然的饮食方式，不用加热啊，所以啊完全不破坏营养素。可是生食真的健康吗？我们先来说说生肉类和海鲜。生肉类和海鲜生产、储存、加工及运输过程中啊，都有被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常见细菌污染中有生鸡蛋上的沙门氏菌、生牛肉中的 0157H7 型大肠杆菌、生蚝中的创伤弧菌等，冷冻、辣酱、芥末、烟熏、饮酒等都无法完全杀死有害细菌。

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啊，只有充分加热才可以。除此之外啊，寄生虫问题在生鱼片上就更常见了，河鱼生鱼片感染肝吸虫的病例屡见不鲜，就算是海鱼

0: 藏起来的一部分啊，就会露出来，而这正有利于我们体内的蛋白酶的催化水解，能够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吸收。不过啊，也不可以过度烹饪，因为过度烹饪食物可能会破坏蛋白质的结构，从而变得不好消化吸收了。下面呢，咱们再来说说蔬菜。生食更健康的观点，一个论点啊，是加热后破坏了蔬菜的营养。的确啊，蔬菜的烹调加热会造成一些营养素的损失，比如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等，不同烹调处理损失的比例也会有不同，但这些损失啊，其实是可以通过增加食用量来弥补的。而且比起生食啊，烹饪过后的蔬菜也更能让人吃下更多。同时啊，适当的烹调也可以增强我们对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有研究啊，将番茄在88摄氏度温度下煮30分钟后测定，发现有一种番茄红素顺势番茄红素的含量增加了 35%， 原因主要是因为适当的加热能够破坏植物的细胞壁，加速番茄红素溶出，帮助人体更好的吸收。除了番茄啊，胡萝卜、菠菜、蘑菇、芦笋、卷心菜、辣椒等等很多蔬菜，经恰当的烹调后都会有更多的抗氧化物，如胡萝卜素和阿魏酸等。研究不同烹调方法对蔬菜营养的影响，会发现水煮和蒸这两种烹调方法比油炸能更好地保存蔬菜中的抗氧化物质，比如胡萝卜素。其中啊，胡萝卜、西葫芦和西兰花这三种蔬菜中胡萝卜素的含量最高。所以啊，加热蔬菜尽管损失了一部分维生素，但是啊，也增加了另一部分营养素的吸收率。同时，烹调加工有利于除去部分农药残留，是一种降低摄入农药残留的好办法哦。不过，尽管说了这么多，还是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吃生的，没别的，就是因为好吃啊。所以，并没在节目中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吃生食中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啊，特别要注意卫生条件，因为没有加热杀死细菌和寄生虫的过程，建议选择专门为生食屠宰检疫的肉类，购买专门为生食种植的蔬菜，加工过程中啊，注意消毒相关器皿和工具。二，苦杏仁、竹笋及其制品、木薯及木薯制品等食用植物中含有氢氮，不宜生吃，加热前啊都是有剧毒的哦，生吃会死哦。三，很多豆类蔬菜含有凝集素，不宜生吃，凝集素能让红血球细胞凝集，生吃这些含有凝集素的豆类蔬菜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种子啊可能会致命哦，比如四季豆、扁豆、豆角，不过豌豆不含凝集素，可以生吃。最后啊，生食海产品要注意适量，一些被宰杀后的鱼类和甲壳动物肉中会存在能够分解维生素 B1 的酶，叫做维生素 B1 水解酶，如果大量生吃可能会导致体内缺乏维生素 B1 哦。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解剖维纳斯，从尸体中诞生的女神，在注视下被层层肢解。一位睡美人静静地躺在精致的玻璃盒中，她放松地斜靠在丝质软垫上，头部稍稍后仰，赤裸的皮肤泛着柔和的光泽。在她的脖颈上，一串珍珠项链巧妙地遮住了下方的秘密，那是一条接缝。她看起来像是沉睡的女子，但其实是蜡做成的可拆卸的模型。掀开模型的胸腹腔，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光景。在睡美人的躯干中，藏着层层交叠的组织与内脏，结构足有七层。打开最后一层结构，我们会看到睡美人的子宫的剖面，里面还藏着一个小小的胎儿。被解剖的女神，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蜡塑艺术家创造了一系列被称为解剖维纳斯的蜡制模型，它们展现着人们心中完美的女性形象，以及高度精确的内脏解剖。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常被称为美第奇维纳斯。

0: 斯，这名字来自一尊著名的大理石雕塑。在当时，这些等身大可拆卸的蜡质模型被认为是学习人体解剖的完美工具，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被大众用猎奇的眼光审视着。1771年，佛罗伦萨自然博物馆建立了蜡质模型工坊，很多解剖维纳斯与其他蜡质模型都在这个工坊中诞生。蜡质模型弥补了平面绘图的不足，同时又可以减少实际的尸体解剖，因此受到了各地医学院的欢迎。同时代的一些模型展现了尸体苍白痛苦的神情，但解剖维纳斯风格却完全不同。这些女性蜡人皮肤光洁，神情宁静，姿态放松，看起来仿佛只是睡着了。即使将她们拆解观察，也并不会感受到病痛与死亡的气息。除了服务于医学生，解剖维纳斯也是教育和娱乐大众的道具。这些装在精美玻璃盒中的模型常会在游乐园中巡回展出，有时一天就会吸引上万人前来参观。从上百具尸体中诞生，解剖维纳斯使观察者不必直面解剖尸体的恐惧，但它的诞生依然离不开尸体。为了精确还原人体内部构造，蜡塑艺术家需要与医生合作，对真实的尸体进行大量观察。在佛罗伦萨的蜡质模型工坊，人们参考的尸体来自附近的圣玛利亚医院。尸体总是过不了多久就会腐败，而制作模型对细节还原的要求又很高，因此有时要参考超过200个尸体才能完成制作。幸好一旦留下了模具，就可以对同一套模型进行多次复制。在这里，很多解剖维纳斯都来自克莱门特、米开朗基罗、苏西尼之手。这位意大利雕塑家仅靠眼睛观察和手动复制，就可以精确还原人体器官的种种细节。无论解剖学家还是艺术家，都对他的作品称赞有加。即使是一些当时还没有被命名的解剖结构，也在模型中得到了忠实的再现。参照尸体制作初步的塑像后，雕塑家会用石膏进行翻模，再用上色的蜡铸造模型。脱模后，他们在模型表面画上更多细节，并用蘸了蜡油的线制成纤细的神经与血管，再将各个部件小心地组装到一起。这些蜡质模型是空心的，其中填入了布团和碎木用于支撑，也有的装有金属支架。为了让维纳斯外观更美，人们还会为它们加上玻璃眼珠、睫毛以及来自真人的头发。不会过时的珍贵资料，以解剖维纳斯为代表的蜡质模型诞生在几百年前，但直到现在，它们依然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17年时，斯坦福医学院的研究者对大约200件蜡质解剖模型进行了高清扫描，建立了他们的数字模型，并将这些模型带进了课堂。医学生们表示，这些历史悠久的蜡质模型现在仍有独特的优势，它们比经过防腐处理的标本更接近原本的组织颜色，同时又比纯粹的虚拟模型要精细得多。因为模型十分精准，人们甚至还能在200多年后为一位解剖维纳斯进行医学诊断。这个被称为小维纳斯的模型准确还原了先天性心脏病的特征，它的心室壁厚度与健康人不同，而且在主动脉弓与肺动脉之间存在着未闭合的动脉导管。研究者认为，小维纳斯的原型可能是因为心内膜感染或者在怀孕时加重的心功能不全而去世的。而在科学之外，维纳斯们交织着宁静与恐怖的奇异美感也依然长存世间。
1: 微波炉从诞生至今，其谣言就没有停止过。今天就来梳理一下关于微波炉的那些流言蜚语以及他们的真相。
2: 说法一，微波炉产生的辐射对人体会有伤害。
3: 答案是不会。微波炉是通过其产生的辐射电子形成有序的空间电子流，用磁场穿过电子流产生控制作用，在磁场控制和给定的几何环境下产生电子流的交变，交变电子流。

0: 会激发极化食物当中的水分子，产生交变运动，从而发热。水再将产生的热传递给食物，将其烧熟，所以微波炉工作的过程的确会产生辐射。但是微波炉产生的辐射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当中的电磁场只是对食物当中的水起作用，它在封闭的环境下对外界的影响很小。正规厂家生产的带有3C 标志的微波炉都是安全的，不会对人体产生有害的影响，更别说损伤大脑了。
1: 说法二，微波炉会使食物营养流失？
0: 当然不会，反而相较于其他的方式，微波炉的加热效率是最高的，其热效率高达80%以上，其他加热的方式热效率仅为30%-50%左右，因此微波炉对食物营养素的破坏反而更加小。
1: 说法三，微波炉加热会致癌？
0: 答案是不会。加热温度超过120摄氏度，的确会产生致癌物，氨基酸和碳水化合物反应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超过200摄氏度，蛋白质可能产生杂环胺类致癌物；超过300摄氏度，食物中的脂肪会大量产生苯并芘类的致癌物。别着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使用微波炉加热剩饭剩菜，最终食物的温度不到100摄氏度。况且微波本身就有一定的杀菌作用，60摄氏度-70摄氏度已经可以达到加热的效果，所以不需要加热到100摄氏度以上。知道了这些，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使用微波炉了吧。
2: 在日常生活中，相信很多人都有被智齿支配的恐惧，今天我们就来浅聊一下关于智齿的那些事儿。
3: 智齿是口腔中最晚长出的牙齿，也称第三磨牙，一般有1-4颗不等。一般来说，人有上下共4颗智齿，每个智齿萌出的时间也有差异，有的20岁之前长出，也有中年以后长出，还有的人终生不长。那到底智齿要不要拔呢？答案是80%的人智齿都需要拔除，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不拔。一是智齿完全萌出，长得很正，上下咬合得很好，也没有牙痛、炎症等症状，可以不拔。第二是需要矫牙的年轻人，有时候由于某个磨牙长得不好或出现问题需要拔除，这时候需要通过矫牙将智慧牙往前挪，填补前牙的空缺位置。那为什么要将智齿拔掉呢？因为智齿是最后萌出的牙，长出来的时候牙床已经没有它的立足之地了，往往长得歪斜，而且不能萌出至正常的位置，这会影响周围牙龈软组织和相邻牙齿，引发周围牙龈软组织红肿、炎症、疼痛，导致关周炎和严重的口腔颌面部感染，甚至有可能成为关节痛和不明原因神经痛的诱因。而且上下智齿又往往不能形成良好的咬合，所以需要将智齿拔出。那如果不拔出智齿会有什么危险呢？首先容易引起龋齿，第二呢就是牙裂不齐，第三呢就是颅下颌紊乱症，还有可能得口腔黏膜病，还有可能诱发智齿关周炎等等。所以你的智齿真的不需要拔吗？快去问问医生吧。另外还有朋友说拔智齿可以瘦脸，医生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智齿是长在颌骨里的，没有支撑脸部的作用，所以想通过拔智齿瘦脸的朋友还是赶紧醒醒吧。
2: 家里的过期药品还能吃吗？吃了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3: 很多人家里都会有一个家庭小药箱，有个头疼脑热自己拿点药就吃，似乎很方便快捷，但是时间久了药箱里就会积攒不少的过期药，这些都是威胁健康的定时炸弹。近日一名重庆女子吃了过期感冒药中毒，差点丢掉性命，家人称是吃了感冒药感觉难受，医生检查感冒药包装发现已经过期半年。记住，不要让家里的小药箱变成威胁生命的毒药箱，关于过期药的这些事儿，你一定要记牢。首先，过期药对人体有哪些危害？第一，过期废弃药品质量不可控，药品贮存条件如果不规范，吸潮、脱水、霉变或自身可分解出一些有害物质，有时甚至还会导致药品化学成分结构发生改变，服用过期废弃药品后会耽误疾病治疗并产生毒副作用，对人体造成更大的损害。第二，过期废弃药品可能造成变态反应、过敏反应和细菌耐药性，比如青霉素这类药物一旦过期会产生过敏反应，严重甚至导致休克。第三，研究发现过期

0: 废弃药品具有一定的致畸作用、致突变作用和致癌作用，所以在服用药品的时候可千万要看一下药品的有效期啊。但是这个有效期也是需要我们甄别的。
1: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家庭都是二胎，对吧？又要养活一个孩子，你说现在这压力有多大？对啊，国家统计局有一个数据，中国人的4个小时，也就是说呢，我们中的大多数呢都不得不违法了啊！你不违法怎么办呢？你不工作谁给你发钱呢？你怎么生活呀？啊，我们还有一些家庭父母都是农民啊，没有任何收入啊。4个老人我们要赡养，对吧？孩子要抚养。现在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朋友啊，我现在看的那个送外卖的好多小哥啊，哎呀，真的是，我有一点什么事儿呢，我从来都不说的，比如说超时了呀，啊，或者泼泼洒洒呀，我从来不怪罪他们，啊，或者进院不方便，上楼不方便，我都自取，太不容易了，啊，他们都在跑着在过呀，每天，对吧？我们有太多被掏空的朋友，可以说真的是被加班和奋斗掏空了，啊，内卷和奋斗，想必大家都听过，对吧？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啊，有青春和健康做资本，他觉得我用时间去换金钱是一场非常公平的交易啊。现在我们有的年轻人都被洗脑了，但是呢，很少有人呢会在年轻的时候注意到熬夜通宵、24小时在线、完不成的 KPI 这些不得不遵守的工作模式，其实正在对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做些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焦虑，对吧？我们现在每周工作35到40小时啊，那么有一项研究表明啊，与每周工作35到40小时相比，当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或者说呢每天工作11个小时，连续5天焦虑和抑郁的几率呢就会升高。那么世卫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研究啊得出结论，工作超过1周55个小时是导致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的足够有害的证据，而他们其实都是常见的猝死风险因素，对吧？前几天那小艺人是吧，25岁没了。1周55个小时什么概念呢？比996还要少17个小时啊！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这个健康问题呢它肯定会更加的严重。那么那些每周工作超过80个小时的人，抑郁的几率呢是每周工作呢少于60个小时人的2.83倍啊！心脑血管这些疾病的风险呢也会持续的上升。找我看的呢，20-30岁的高血压多的是，20-30岁的脂肪肝、糖尿病、痛风，啊，比比皆是。我有好朋友，84年生人，脑梗2次了。这个才是众多的快速发展、硬核突破的企业的工作强度，也是他们背后看不见的，分摊给员工的真实的代价。那除了猝死，还有非常糟糕的工作模式啊，打破了规律的作息，给了癌症的可乘之机。你看现在肥胖啊、失眠、抑郁啊，这些问题呢时时刻刻都伴随着我们，包括生理机能的减退啊。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怀不上孕呢，结婚年纪轻轻的生不出孩子来。早在2007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啊，就把熬夜倒班定义为了2A类致癌因素，也就是说呢，很可能致癌。啊，你这不规律的作息呢，带来的这个癌症风险呢，已经被很多个大人群的研究证实了。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乳腺癌和结直肠癌。啊，这个说来身边呢，就有一个朋友，他妹妹。啊，27岁，乳腺癌，刚确诊的。你说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对吧？ 倒时差呢是家常便饭的空姐啊，

0: 常常三班倒的护士，乳腺癌的发病率呢都要高出普通人。过劳的健康威胁呀，它可以说不仅仅是在加班带来的熬夜啊，更在那些坐着不动的工位上，包括呢奖赏自己的加班夜宵里面。哎呀，你不用说别人，我外甥就这样，整天坐着不动啊，年纪轻轻的90后，中度脂肪肝，腰椎间盘突出啊，体脂超标。现在这样的办公室的一些孩子，这种情况太突出了，对吧？你说画完图纸去楼下吃个烧烤什么的啊，加班太累了，抽根烟放空一下自己啊，熬完了大夜回家喝点酒助助眠啊。有很多朋友早上起来不排便啊，一直憋着屎憋着尿啊，有的晚上就一天了都过去了，回家以后便秘了，这种情况太多了，对吧？熬夜加喝酒加抽烟加久坐加糟糕的饮食，这一切包括现在啊一些不良环境因素，粉尘、噪音、雾霾、水源啊，都是呢过度工作附带的癌症的高危险因素的大礼包啊。过去咱们听说谁得癌症的很惊奇，对吧？现在你听说谁谁谁得癌了，你还惊奇吗？说到这儿啊，我们真不如想一下啊，长期加班后的你做过上面的哪几件事？你可以算一算啊，你一周的工作时间超标了多少？你现在拿命换钱，你未来拿什么买命啊？对吧？我现在经常听到很多年轻人说，我还年轻啊，我还能拼，苦一苦就来了，就过来了。你不管怎么样啊，说想想这工资呢还行，就干吧。这种想法是不是大家都有过啊？实话说我也有过以前。但是呢，一个常常被大家忽视的真实的问题是什么？你的加班费它够支付你未来的医疗费吗？
1: 什么是肠息肉？得了肠息肉到底要不要切除？是不是每个人都长有肠息肉？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关于肠道息肉的知识，帮助大家了解它，从而更好地保护肠道健康。
0: 我先跟大伙说说什么是息肉。息肉的息呀，其实呢就是多余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肠道内呢表面黏膜上呢它多出来的赘生物，其实呢是大肠黏膜表面的一个肉疙瘩啊。准确一点说，大肠息肉泛指肠黏膜表面像肠腔突出的隆起性病变啊，它是一种常见病，而且呢其中70%以上都是腺瘤型的息肉。那么医学界呢早已经有明确的定论了，80%-95%的大肠癌啊，包括直肠癌、结肠癌，特别是乙状结肠啊，都是由大肠腺瘤性息肉呢演变而来的啊。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肠息肉呢都会癌变。那么我们大体呢可以把肠息肉呢分为两大类，肿瘤性息肉、非肿瘤性息肉啊。肿瘤性息肉主要就指的腺瘤性息肉和息肉病。那么在理论上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终于有一天呢会癌变啊。管状腺瘤的癌变率呢小于5%，这个相对比较低。那么管状绒毛状腺瘤癌变率呢是23%，而绒毛状腺瘤的癌变率呢高达30%-70%啊。家族性的息肉病呢更为邪恶啊，40岁前的癌变率呢几乎呢100%。就如果呢你这有家族史的，比如说父亲母亲啊、直系亲属他们有息肉癌变的，那么如果你做肠镜发现了，你的癌变率是100%，只是时间问题。而非肿瘤性的息肉啊，主要就像炎性息肉啊、增生性息肉啊、幼年性息肉啊，一般呢不会癌变，但也不是100%不会癌变啊。那么如果这种息肉长得比较大，时间比较久，也有变成肿瘤性息肉的可能。那么如果说我们做了肠镜发现有息肉，到底切不切呢？大肠息肉呢基本的没有任何的症状，

因此呢，我们只有通过做胃肠镜啊，才能知道有没有长息肉，对吧？那么在肠镜下呢，它就是一个突出肠壁的肉疙瘩啊，医生呢他是很难判断它的性质到底是肿瘤性的还是非肿瘤性的，它都是隆起物，对吧？只有做病理分析才能明确到底是好还是坏的。实际上呢，对于比较小的啊，数目也比较少的，那么在做肠镜检查的时候呢，一般呢都会顺便的把它切除掉啊，隔沙勿论，然后呢还会留取一点点组织去干嘛，取活检做病理分析，对吧？那么知道性质之后，我们才能确定是否需要复查，复查的时间呢间隔是多久，对吧？对于一些大的数目多的啊，为了保险起见的，都要先做病理，然后呢再选择合适的切除方式。一般我们临床大夫呢会这样建议，第一呢，如果是炎性的息肉啊，就是所谓好的息肉，也可以呢不处理啊，进行药物治疗，那么炎症好了以后呢，大部分呢都会自行消除，就它吸收了。但实际上呢，我认为啊，还是在检查的时候呢顺便切掉为好啊，我个人认为。第二呢，如果是腺瘤型的息肉，那么按照大小和病人的情况，都需要择期内呢干掉它啊。择期呢就是不要拖延一年到两年，就有空的时候呢你就去安排把它切除就行了啊，你千万呢别把它忘了啊。第三，如果息肉有癌变可能或者已经癌变，那就需要马上治疗，千万呢不要拖延啊。具体呢能在肠镜下切除还是呢外科手术切除，那需要医生来评估啊。那很多听众可能会问我说，长江老师说，是不是每个人都会长息肉啊？其实也不是啊，长息肉的高发年龄啊是50岁以后，但是这个30多岁的人呢也有不少人长得有，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或者呢是家族性遗传性息肉病的人。你看啊，上个星期吧，我同学他内窥镜史的啊，他们一共呢是这个做了22个肠镜啊，发现10个患者有息肉。你看看这比例，这息肉发生率超过45%啊，偶尔某一天可能一半还要多。那么据统计啊，35到49岁检出率为10%到30%，超过50岁的人群当中啊，检出率呢可以高达30%到67%。也就是说呢，超过50岁啊，几乎一半的人都长有这个定时炸弹。那么肠息肉要演变为肠癌需要5到15年的时间，平均需要10年左右。55岁以后呢是结直肠癌的高发年龄段啊，所以我们必须呢要赶在它癌变之前呢干掉它啊，那就是40岁之前我们一定要做肠镜检查啊。那么对于呢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肥胖、久坐、爱吃烧烤、肥腻、烟酒嗜好啊这些高危人群呢，建议啊更是要提前到30岁左右我们就要做第一次肠镜检查。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做肠镜检查第一次是17岁。那有的朋友说，哎，长江老师你是肠胃不好吗？不是啊，我每5年我都做一次。这个日本人也是这样子，他把胃肠镜呢已经列入了常规检查了，但是咱们国家还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啊，他往往可能还是一个良性的息肉呢，对吧？就是你第一次做肠镜的时候，在肠镜下呢就可以轻松干掉啊，什么都不影响。因此我建议啊，您呢如果35到40岁还没有做过肠镜的话，请尽快安排一次吧
啊，不管你有没有症状，你听我的不会错。如果实在不能做肠镜检查，也可以呢先做呢大便常规，然后呢根据呢初筛的结果呢确定下一步的诊查。当然呢这个大便常规跟肠镜的检查意义呢那是天壤之别的啊。那么如果呢发现肠息肉切掉以后，你可别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啊，因为呢肠息肉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啊。由于一次肠镜由于很多原因，比如呢你肠道准备不好，清肠药呢你没喝不下去，觉得难喝啊，你这个没拉净，有残留便的看不清楚，对吧？再加上医师的这个经验啊，设备这些影响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小的漏网之鱼。还有呢，喜欢长息肉的人呢还会再次长出来，他就是这种体质。那么由于上次切除不彻底，留有残疾啊，还有可能枯树发新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牢记，息肉切除之后啊，要遵医嘱的进行定期复查。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大讲堂就到这里了。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来健康的身体一定会感谢现在自律的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小小智慧星。朋友们，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Hello， 聪明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小智慧星。你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吗？猫咪为什么会喵喵叫呢？这里还有很多关于小狗、小熊、小松鼠、小狐狸的故事。现在，让我们打开智慧的小雷达，开始今天的探险吧。听科学家讲科学，现在即将收听的是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狗狗们的大秘密。
4: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5: 小朋友们有没有看过电影《爱宠大机密》呢？还记不记得里面那只聪明的小狗麦克呢？如果你家里也养着狗狗，是不是也要你每天带他们出门散步啊？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人类的好朋友

狗狗。一提到狗，小朋友的脑子里会想到什么呢？忠诚、聪明、听话，没错，正是因为这些特点，许多狗狗为人类承担了重要的工作。比如啊，警犬能帮警察叔叔抓坏人，导盲犬能帮助盲人过马路，牧羊犬在草原上能帮放羊人驱赶狼群，保护羊群。而狗狗的嗅觉也特别灵敏，如果要形容一个人鼻子特别灵，我们常常会说你有一个狗鼻子。狗的嗅觉敏锐那可是出了名的，很多狗狗之所以能够帮助警察叔叔抓坏人，就是凭借他们敏锐的嗅觉。但是啊，这些可爱的狗狗也经常做出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事儿来。比如说，如果遇见其他的狗狗，它们会互相绕着转圈圈。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它们可能会咬主人的鞋子。在动画片《爱宠大机密》里，小狗麦克还曾经骄傲地说，咱们狗是狼的后代。可怕的狼和可爱的狗居然是一家人，这是真的吗？首先呢，两只狗狗见了面，他们会互相绕着转圈圈，使劲儿地去闻对方的屁股。这如果换成咱们人，那真是太尴尬了。不过啊，小狗们这样做可都是有原因的。狗狗的肛门附近有一个叫做肛门腺的部位，那里会分泌出一种很特殊的液体，这种液体就叫做肛门腺液。每一只狗狗的肛门腺液都散发着独一无二的气味，就好像是狗狗的身份证一样。这种液体里包含着许许多多化学物质，其他的狗狗一闻就能知道它最近饭吃的香不香，身体好不好，甚至啊还能知道它爸爸妈妈的情况呢。所以啊，狗狗们一见面，如果想要搞清楚对方的底细，闻屁股就是最好的方法了。可是啊，狗狗们既想搞清楚别人的底细，同时又不想让别人搞清楚自己的底细，因此啊，他们总是追着闻对方的屁股，却又躲躲闪闪的，不希望对方闻到自己的屁股。结果我们就会看到狗狗们互相绕着圈打转转。养过狗的小朋友都知道，狗狗们喜欢咬主人的鞋子，这是件让我们很无奈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是冤枉好多成年的狗狗了，爱做这件事的通常都是些没成年的小狗，因为小狗就和小朋友一样会换牙，换牙的时候感觉很难受，咬东西会让他们稍微舒服一些。而且啊，小狗总是充满了好奇心，他们需要通过咬东西来了解周围的世界。其实哈，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呢，下次小狗咬鞋子的时候就不要太责怪他们了。当然啦，有一些狗狗虽然长大了却还是喜欢咬鞋子，这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呢，人的脚上布满着一种叫汗腺的东西，携带着人身上味道的汗水就是从汗腺里分泌出来的。虽然我们可能觉得鞋子臭臭的，但是狗狗可能会觉得鞋子上都是主人的味道，好亲切，好熟悉啊。因此啊，狗狗寂寞无聊的时候就会特别喜欢主人的鞋子了。这也算是狗狗在表达对主人的思念吧。狗狗可是很需要陪伴的动物，如果你也养了一只小狗，可不要把它们丢在一边总是自己玩耍哦。除此之外啊，狗狗还有一个

最大的秘密，那就是他们的祖先真的就是狼。在大约20000年之前，人类的祖先才慢慢从游牧状态开始了定居生活。这时候，有些机智而大胆的狼就发现，每天辛辛苦苦的抓动物，还是有了上顿没下顿。但是在人类的村落周围，总是有大量的生活垃圾，光靠捡垃圾就能填饱肚子，这显然要容易多了。同时啊，我们的祖先也慢慢发现，

0: 直到今天，生物分类学上还是把狼和狗看作是同一种动物呢。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狗狗见面互相闻屁股，其实等于是在互相认识对方。狗狗喜欢咬主人的鞋子，可能是因为它在换牙，也可能是因为它在想念不在家的你。而且啊，在生物学上，狼和狗之间的区别就好比华南虎和东北虎之间的区别。尽管很多狗狗长得和狼一点儿也不像，但是它们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家族的亲人呢。好了，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宇宙的奥秘，会变脸的月亮、月相。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3: 你经常去观赏美丽的月亮吗？那你一定发现了，月亮的形状时而像一个大圆盘，时而像一个弯弯的镰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月亮本身是不会发光的。我们之所以能看到月亮，是因为它被太阳照亮了。无论是满月时圆圆的月亮，还是新月过后弯弯的月亮，其实月亮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变的只是我们人类看月亮的角度。于是呢，聪明的人类就把看到月亮形状的变化叫做月相。你有没有发现月相的变化是不断重复的呢？月亮每个月绕地球转一圈，当它走到太阳和地球之间的时候，月亮和太阳早晨一起从东面升起来，我们看不到月亮，我们把这个时候呢就叫做新月。过了一两天，月亮看上去离太阳远了一些，在傍晚太阳落山以后，我们在西方低空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月牙儿。再过了几天呢，月亮和太阳看上去又远了一些，我们能看到的月亮姐姐的脸也就越来越多，渐渐地从月牙儿变成半个月亮。月亮姐姐继续跑了几天，就又从半个月亮变成圆圆的一轮满月，月亮姐姐漂亮的脸就全都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地球大致在太阳和月球之间，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月亮从东边升起来，我们看到的是月亮正好完全被太阳照亮的一面，所以这个时候的月亮又圆又亮。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月亮又慢慢地追上太阳，我们看到的月亮的亮面也就逐渐变少，渐渐从满月又变回了小月牙儿。你也可以做一个小实验，去感受月相变化的规律。在一个晴朗的白天里，把胳膊伸平，举起一个乒乓球，拿着这个乒乓球，身体慢慢地转一圈，观察转到不同角度时，乒乓球受光面形状的变化，是不是很像月亮的月相变化呢？这个时候举着乒乓球的你就相当于地球，而乒乓球就相当于月亮了。月亮和地球位置关系的变化，不仅会让月亮姐姐时而变成小月牙儿，时而遮住半张脸，还会使潮汐发生变化呢。这个潮汐就是什么呢？其实潮汐运动就是在每天不同的时间，海水的涨涨落落。比如有时候你在沙滩上画画，过一会儿海水就慢慢地涨了上来，你的画呢就被浪花淹没了。有时候呢，你会看到原来被海水淹没的地方，海水慢慢退去，变成了潮湿的沙滩，上面还躺着好多好看的贝壳。这些呢就是潮汐。那么为什么

0: 潮汐变化会和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有关呢？这是因为宇宙中物体之间存在着吸引力，太阳公公和月亮姐姐也不例外，它们会吸引地球表面不同地方的海水，让海水随着它们的运动而不断涨落，这样呢就形成了潮汐。就因为太阳和月亮的运动是不断循环着的，所以潮汐呢也会跟着它们不断循环。从理论上讲，在初一和十五的时候，太阳和月亮对海水引力的合力达到最大，潮水也达到最大。现在你们有没有明白月亮姐姐变脸的秘密？如果你听懂了，赶快叫上爸爸妈妈一起去外面找找月亮，猜猜今天的农历日期吧。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可爱的笛子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小小智慧星就到这里啦，欢迎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你可以把在这里听到的有趣的小知识和小故事分享给周围的小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
4: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高质量党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京津冀联动实战练兵筑牢国道安全防线，怀丰交通部门联合开展较大交通事故应急处置演练。以下是详细报道。

10月14号，《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高质量党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文章指出，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必然要求。文章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筑牢绝对忠诚。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项决策中，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文章强调，要以严管厚爱为抓手，锻造干部队伍。严管是厚爱的基石，厚爱是严管的保障，严管和厚爱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督促领导干部严格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带头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要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推动党员干部在检身正己中管住身心，在担当作为上放开手脚。文章强调，要以正风肃纪为重点，净化政治生态。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着力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坚持业绩论英雄。文章指出，打铁必须自身硬，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靠队伍、靠作风、靠党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努力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就一定能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为深化经济区域警务合作，健全跨区域交通事故协同处置机制，有效防范山区国道重特大交通事故风险，10月14号，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京墨县 G111 出京方向大草坪路段开展影响较大交通事故联合应急处置演练。本次演练紧贴山区国道通行实际，模拟一辆载有多名乘客的客运大巴操作不当，与前方小型轿车、轻型货车发生追尾事故。现场设置多名乘客受伤，人员被困，车辆变形挤压，燃油渗漏，存在自燃风险，单向车道全部阻断，易引发二次事故等险情。全面检验接警上报、指挥调度、现场封控、破拆救援、伤员救治、交通分流、隐患清除、现场恢复全链条处置流程。演练开始后，我县交管部门立即按预案启动应急响应，同步启动经济跨区域联动机制，丰宁、怀柔两地事故勘查、消防救援、医疗救援、交通疏导小组快速集结到位，分工协同开展作业。交通疏导组远端分流、封闭车道，严防二次事故。勘查组固定证据，组织乘客转移清点。消防救援组实施破拆救人、漏油处置，消除自燃隐患。医疗救援组对伤员分级分类开展急救，分批转运至就近医院救治。险情处置完毕后，现场开展清障拖移，有序撤除警戒，恢复道路通行。整场演练指令清晰，响应迅速，衔接顺畅，严格按照实战标准完成全部科目。此次演练进一步打通两地交管应急联动通道，磨合跨区域多部门协同处置流程，提升山区国道突发交通事故快速救援风险管控能力。据了解，下一步，两地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区域警务合作，常态化开展联合联。

0: 兵，完善联动处置预案，共同守护道路通行安全。秋季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变大，容易引发各种疾病，我们要及时做好日常防护。春捂秋冻要科学，秋冻要有度，气温低于20摄氏度时，尤其是早晚，请及时增添衣物，重点护住颈部、腰腹部和足部。天气好的时候，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15到3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秋季要润肺防燥，多吃梨、银耳、百合、萝卜等食物，少吃烧烤、火锅等燥热之物。每天保证1500毫升到2000毫升温水。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秋季务必规律服药，定期监测，切勿自行减药停药。气温骤降时减少晨练，避免血管剧烈收缩。建议60岁以上老人、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儿童、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在流感季来临前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健康过秋，从这些日常细节做起，让我们共同守护身体健康。
1: 身学细务，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重大工作和重大决策必须实民情、接地气，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4年9月21号，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27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沈博阳竞选总部。

成立大会。国台办回应，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结纠缠，做两面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15号正式开通。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至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14号在广州举行，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 CPI 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0.9%；PPI 环比上涨1.2%，同比上涨5.0%。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14号，央行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据统计，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据财政部消息，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于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发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海关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协同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市场监管总局消息，1月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同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1月至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消息，目前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今年秋粮收购。13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共计1件，重量75公斤，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今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4号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4号，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

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当地时间14号，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当地时间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超出市场预期。美国多家主要银行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受金融市场交易收入下降等因素影响，摩根大通集团、花旗集团、高盛集团和富国银行3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环比下降。当天4家银行股票收盘时均下跌。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0: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因西北风转南风2-3级转3-4级，4-18摄氏度，大滩-1到-13摄氏度，鱼儿山-2到-13摄氏度，万盛涌-2到-13摄氏度，草原-2到-13摄氏度，外沟门0到-16摄氏度，窟窿山3到-17摄氏度，小坝子1到-16摄氏度，四岔口0到-16摄氏度，五道营2到-17摄氏度，土城4到-18摄氏度，黄岐2到-18摄氏度，苏家店2到-17摄氏度，杨木栅子2到-18摄氏度，汤河3到-20摄氏度，将军营3到-19摄氏度，选营2到-18摄氏度，西关营3到-19摄氏度，胡麻营5到-20摄氏度，黑山嘴5到-21摄氏度，天桥5到-21摄氏度，石人沟5到-22摄氏度，王营4到-18摄氏度，北头营3到-18摄氏度，凤山2到-19摄氏度，波罗瑙5到-19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因西北风2-3级转南风3-4级，4-18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马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绵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0: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7: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

八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十月

0: 金相质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计1带1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0: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5: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0: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斌表示，
6: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0: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中国申报的甘肃塘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坤伦介绍，
8: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塘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床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结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7: 丁坤伦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 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中

0: 更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杆，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要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0: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8: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7: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切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9: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9: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需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9: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集团筹判问题。

0: 5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 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0: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

0: 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0: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2: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4: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3: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4: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3: 德国铁路公

0: 俄罗斯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毕竟东流，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大海无惧风雨，不惧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3: 儿。历时代潮流，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百年
5: 恒源祥
4: 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19点整。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7级降为主治医师9级，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

0: 食不利。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勉，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评先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点，新闻有观点，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十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

0: 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你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话，就帮人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能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代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你们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这一定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3: 赞助商、合作商可能还有当地的同仁进行抢。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万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万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

0: 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万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1: 你们自己没想到，他这么厉害，那你怎么花高利价去买那个票？最大的一个地方，他在中间下来，很多都是垃圾行业，每个人都是人家都知道的，然后干过去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2: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3: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的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5: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6: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特别难得，那我们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么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5: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6: 像有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进去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你要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5: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

0: 公车、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企集地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1: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0: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1: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得也开心。
0: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2: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0: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荣荣说。
3: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虎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到处边界。
4: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5: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

0: 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三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央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2: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1: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2: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1: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宏分析，
3: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1: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宏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3: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人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人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1: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报险 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2: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1: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4: 驾驶人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1: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4: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0: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
5: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6: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7: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智慧微光。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人生弯路。每一个道理，每一条感悟，都仿佛是一道生活的微光，把它们汇聚成星河，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可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8: 周末去朋友的店里小坐，朋友是去年下半年离的婚，在之前的婚姻中，她为了照顾孩子，一直在家当全职主妇。先生常年在外做生意，与她交流越来越少。用她的话来说，到后来已经完全是零交流的状态，彼此之间连陌生人都不如。离婚是朋友主动提出的，原因是不想再将自己的余生困在一段只剩冷漠与疏离的婚姻里。离婚后，原本身边的亲友还担心他会陷入消沉，他却转身就用仅有的积蓄开启了这家美容店，并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店面的经营上。一年的时间，朋友愣是凭着一股拼劲儿把小店经营得有声有色。那天我到店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了，他刚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接着又开始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说要趁着这点空闲的时间把店里的摆设重新做个调整，尽量让店面环境看起来更舒适一些。 问他累不累，要不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朋友抬头冲我莞尔一笑，说不辛苦是假的，但是我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虽然累了点，但生活过得很充实，而且人一忙起来也就没那么多时间胡思乱想了。看着他忙碌而清瘦的身影，我有些心疼，更多的却是敬佩。想起一句话，忙碌是治愈悲伤最好的良药。其实并非忙碌真的可以治愈一切，它只是代表了一种自我拯救的行动力。有了这种行动力，人就不放任自己一直沉沦，再难也会想办法将自己从泥潭中打捞而出。如果说人生总是难免陷入被动的困境中，那么从选择愿意好起来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你已经反客为主，拥有了掌控自我命运的主动权。你不认输，生活就撂不倒你。人在低谷时都是渴望改变的，但是要真正实现改变，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仅需要你有认清现实的勇气，更要有迎难而上的魄力。而很多人往往在走到第一步的时候就已经戛然而止。后台有位听友曾给我留言讲述他的经历。年初的时候，他所在的公司因为疫情原因而停业，他也因此被迫失业。之后他尝试找了几天工作都无果，沮丧之下就索性放弃了再找。就这样接下来整整几个月的时间，他每天待在出租屋里，也不跟朋友联系，就打打游戏，刷刷手机，饿了再随便找点吃的应付。最让我感慨的是，时间久了，他居然开始觉得这样自生自灭的生活好像也是可以继续过下去的，反正也不会影响到别人，除了需要担心收入问题以外。那总不能一直这样吧，我问。他在手机那头沉寂了良久，反过来问我，反正我都已经这样了，不是吗？一时之间我竟有些语塞，不知该如何继续劝说他。人生如浪，起起伏伏本是常态，无论你多么期待平静如波的生活，汹涌的暗流依然会不期而来，在猝不及防间将你击中。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不幸的开始，那就错了。事实上真正能打败你的，从来都不是生活，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的轻易放弃，你的消极颓丧，才是禁锢自我的根本缘由。作家毕淑敏曾在书中写道，我们要和命运厮杀，哪里能不受伤。是啊，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唯有靠自己披荆斩棘去闯关。生活注定会让我们遍体鳞伤，区别只是在于有些人在受了伤之后就带着伤痕顺势躺下了，这样的人接受得了悲伤的现实，却不愿意唤醒悲伤的自己，于是在低迷与消沉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而有些人即使吃过再多的苦，受过再大的伤，也不会停下脚步，因为他们深知自我拯救才是唯一的出路。越是身处低谷，越是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了。 想办法重新振作，将自己投入到忙碌的生活中。不管目标是什么，忙起来，生活就有了奔头，人就会变得有事可做，有所期待。这个过程既是自我疗愈的过程，也是重新找回自我价值、发现生活意义的过程。

你会感觉到一切都在慢慢变好，而自己是真的有能力改变现状。很喜欢这样一句话，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可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这当然是很美好的期许，可前提是你要有一颗愿意自愈的心，并且迈得开脚步，拿得出行动。既然最坏的结果

0: 作不顺心，有人抱怨行业不公，也有人抱怨老板太黑。运气太重的时候，也有人说要摆正心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位毕业三年的年轻人选择了当下比较新兴的网络产业，却抱怨没有朝九晚五双休日，还常常有无尽的加班。最后更对劝他的人说，为什么就不能分出一点同情给抱怨的人。看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道出了一个真相，职场上没有人会真正同情弱者。不要妄想去呼吁同情，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不忍心戳穿一个真相，但是更不忍心看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陷入迷茫之中。有多少人都是擦干眼泪独自上路，唯一能够拯救你的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一些吧。每一道阳光的金边背后都有他看不见的阴霾。不要羡慕别人的风光，因为你看不见他背后的辛酸。不要和别人比较，因为绝对的公平很难存在，很多东西人一出生就不能选择了，但职业和态度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职业都是个人的选择。爱岗敬业不是一句口号，应该是职业操守。如果你爱他，就好好的干，并且想方设法干好他。就算成不了专家，也要成为一个行家里手。每一个岗位都是学习的平台，沉下心来掌握核心技能，提升自我。唯有核心人才、技能人才，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比起从前，如今的社会更加的开放包容，职业选择不再是从一而终，选错媳妇嫁错郎也是常有的。当你发现你的职业选择、你的岗位不适合、无法施展你的才能的时候，还可以趁年轻重新选择。我不提倡频繁的跳槽，但是你可以选择更合适和更好的，前提是你拥有这样的能力，你才拥有与下家议价的空间。不要一味的抱怨遇人不淑，这个世界没有人喜欢怨妇，也没有人喜欢和有意无听祥林嫂抱怨。这个世界只对那些不轻易屈服、努力奋斗的人张开怀抱。与其抱怨，不如改变。
1: 思考是最大的力量，你应该设法掌握这个过程，这样你就可以把握自己的人生。
0: 心理学家说，如果你每天花费一个小时完全思考一个问题，五年后你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以你自己为例，如果你知道自己还有发展空间，可以变得更好，那么你就要寻求如何让自己发生建设性的改变。因此你可以花费五年的时间，在这个漫长而艰辛的路上寻找答案。应该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答案。思考是最大的力量，你应该设法掌握这个过程，这样你就可以把握自己的人生。你的思考会受到正负两方面力量的影响，正面是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因素，负面则是令人失望和破坏性的因素。前者让你进步和改善，后者则让你放弃和伤害。为了更加了解 积极和消极的习惯性思考模式所产生

生的不同作用，想想以下的情绪，一边思考，一边意象的启动过程，对于你和周围人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喜悦、骄傲、爱、兴奋、乐观、热诚。接着比较，恐惧、愤怒、罪恶、怨恨、嫉妒、绝望及恨的影响。前者对一个人具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影响，而后者则恰恰相反。思考是受习惯限制的，当人们认识或者开始意识到不能思考时，又为什么不改掉这些坏习惯呢？人们不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其原因是不愿意承担责任。以下是那些不改变习惯的人最常用的借口：我们总是那样做的，我们从来不那样做，那不是我的职责，我认为那样做不会有什么改变，我太忙了。一切习惯在刚刚形成的时候都是很不起眼的，但是最终往往会变得难以打破。态度属于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问题就是要用新的良好习惯去破除和取代旧的不良习惯。防止坏习惯的形成比克服那些已经形成的坏习惯更容易。要形成好习惯，就要战胜诱惑，快乐和不快乐都是一种习惯。优秀品质的形成是有意识的付出一次又一次努力的结果，它需要经过大量的实践，直到变成一种习惯。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感知，在过马路之前，你肯定要先看清左右两边的车辆。如果你生长在美国，你会习惯先看左边再看右边，如果你生长在英国，则习惯先看右边再看左边，因为车子是靠左行驶。美国的游客在伦敦的街头往往无所适从。我们从小就学习并且养成习惯，一种储存的程序，几乎不需要思索，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同样的，思考模式被输入到你的潜意识之中，造就现在的你。这些模式可以因为重新学习不同的、更有效的思考模式而改变，提升你想要改变的认知层次，在想象之中不断重复新的、你想要的学习经验。新的思考意象将产生新的生活经验。如此看来，一个小时思考胜于10天盲目工作。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智慧微光就到这里了。愿我们学会适度的放下与超脱，真正的拥抱。

拥抱生活，领悟生命，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书写一段充满智慧与宁静的人生篇章。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广播剧场。朋友们，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4.8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4.8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广播剧场。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第31集。
1: 无意入宫半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2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31集，
4: 嫂嫂向来贤淑，哥哥若要纳妾，并不会反对，可也要好人家的女子正经聘了来，怎么也得等嫂嫂生产完了出月才好。为一个出身卑贱、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闹得废反迎天、家中失和，成什么体统呢？
5: 贵嫔娘娘要维护薛氏也就罢了，何必句句针对佳怡？别人觉得佳怡出身卑贱，臣却觉得她良善温柔就好。娘娘对自己不喜之人说话这般刻薄，恕臣不敢听闻。
4: 那么哥哥妄听人言而要修理结发妻子，本宫就更不敢听了。既然哥哥说佳怡是良善之人，那么试问良善之人是否应当驯顺于正妻呢？怎么会挑拨的父子失和、夫妻离异呢？本宫瞧着哥哥倒像是冲着本宫来的，难道哥哥耿耿于怀的是嫂嫂当年是本宫所指，不称你的心意吗？才要借着今日此事泄愤。
6: 说着眼泪夺眶而出，皇后见我难过，忙拉住我低声说，
7: 你瞧瞧你这何事老做的，没劝和别人，反倒把自己招哭了，还怎么劝人呢？
8: 甄大人，虽是兄长，却也是臣子，在贵嫔面前怎可这样无礼犯上，忘了君臣之仪。
5: 既然贵嫔娘娘自己说了出来，臣也不再掩饰了。当年娘娘一意孤行，被臣选取名门，却不顾臣与薛氏素未谋面，就草草定下亲事，以致有今日之祸。臣忍耐至今，断断不能再和薛氏共处，也望皇后娘娘明鉴。
6: 嫂嫂凌然而出，神色如冰，不似方才。她早已梳洗清爽，面色苍白如纸。
4: 好，好，好。今日你总算说了出来，原来咱们夫妻相处日久，你总是对我心有芥蒂。我薛倩桃自与你成婚以来，一直恪守妇道，孝养尊长，

0: 今日你说得明白，心中从未有我。咱们再做夫妻也是无意，不用你一纸休书。真恒，我与你恩断义绝便了。
1: 嫂嫂容色如纸，长身玉立，楚楚可怜之中更有不能抹去的坚毅。我唯觉得心酸不已，拉住嫂嫂说，
0: 本宫可以没有不顾亲情的兄长，却不能没有情义深厚的嫂嫂。哥哥有今日之言全在本宫，既然嫂嫂与他恩断义绝，本宫也不能再与这样的兄长相处了。
1: 我抹一抹泪痕，指着殿门说，
0: 甄大人如此，总有一天会众叛亲离，本宫不愿再见你。兄妹之情至今日便了，大人走吧。
1: 众人见此情此景，吓得一声也不敢言语。皇后连忙说，
2: 甄大人糊涂了，贵嫔你也糊涂了吗？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天伦亲情难道要为区区女子葬送吗？
1: 哥哥沉静片刻，目中尽是沉重的冷淡与疏远，他扯直了袍袖，稳稳施了一礼，
3: 人人与臣决裂不要紧，臣只要加一一个，臣告辞。
0: 皇后可听见他的话吗？臣妾从此再无兄长了。
1: 言罢凄然转手与嫂嫂抱头痛哭。皇后与静妃新贵嫔皆是唏嘘不已，玲珑一一站立身边，只是一脸平静如水的沉默。

0: 自哥哥一闹离去后，我受了气恼，又着了风寒，加之春末夏初时候天气反复，这风寒也好得慢，到五月里换了单被，依旧总是咳嗽着不见大好。温实初为我把脉说，
1: 娘娘身子不错，好好养着吧。
2: 就是有些头晕，温大人为我配制的那些汤药真是苦得难以下咽，还不如冰糖雪梨或是红糖炖枇杷叶吃着香甜，但是甜得发腻。
1: 那就改吃药丸吧。
2: 也不知是否天气热起来的缘故，吃什么总觉得都没有味道。
1: 娘娘向来有吃下的毛病，又加之天天山珍海味的，故而吃腻了胃口吧。
2: 是啊，天天的肥鸡大鸭子，赤肚昏腻，偶尔想些素的，非要起个什么素鸡素鸭的浑名字，一听便倒胃口。
1: 那吃些开胃的凉菜吧。哈，娘娘要是不嫌酸，就吃人肉做药引吧，保准什么病都好了。
0: 这话说的本是玩笑，却见胡律咒杀软帘一动，玲珑已经进来了。
3: 温太医在这里，姐姐的病就该好了。
0: 我招呼玲珑坐下，又问温实初，
2: 美姐姐近来身子如何？
1: 近来荣华小主身子不错，微臣就没有时常去请脉。
2: 这便好，有劳温大人了。
0: 温实初一走，玲珑笑盈盈地对我说，
3: 听说姐姐病中胃口不大好，特意备了些清淡的小菜，姐姐尝一尝吧。
0: 说着从食盒中一一取出裂开，一盘清炒芦蒿，一盘咸肉汁浸过的嫩笋片，一盘马兰头豆腐丁拌香油，和一碗荠菜馄饨，外加一碗玉田香米粥。我不好推却他的一番功夫，又见他神色殷勤，便耐着性子每样尝了一口，果然清爽落胃。
3: 安妹妹的手艺真好，这些都是江南三四月的时兴蔬菜，这边天气冷些，正当时令。妹妹想着姐姐得了风寒，必不爱吃油腻的，幸好这些姐姐还愿意吃，只要有胃口，病就好得快了。
2: 果然味道是极好的，皇上必定也喜欢，自当不辜负妹妹的手艺。
3: 姐姐这是笑话我吗？这是我专门为姐姐准备的心意啊。
0: 我只是微笑着絮絮扯了别的话说，闲着无事的时候便自己拨弄琴弦，

0: 长相思的琴声袅袅，瞬间浮上心头的是那一日月下的琴声与箫声。这般想着，自己也猝然心惊起来。冷不防浣碧进来，一脸担心的无奈。
1: 府里来的消息，少夫人回娘家去了，却再没回来。少爷更是日日混在外头不回府，老爷和夫人都气得不轻呢。老爷已经扬言不要少爷这个儿子了。
0: 我心下一动，纠然不乐。
2: 浣碧，你看看，两个妹妹年纪还小不懂事，哥哥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还如此的不争气，可要怎么好呢？我们两个在宫里却是半点忙也帮不上。
1: 小姐不要气恼，等老爷消了气转还过来就好了。等有一日少爷想明白了，再去接回少夫人，不就一家和睦了吗？回想那一日在咱们宫里，小姐和少夫人少爷闹成那样，想想还是后怕。
2: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事哪里瞒得住？我听皇上说，外面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满城风雨，都在看我们甄家的笑话呢。
0: 浣碧抿一抿嘴，低声说，
1: 宫里头也传得很不堪呢，只怕华妃宫里得意得要死。
2: 唉，我身上乏了，还有这些日子我不爱弹琴，你把琴收起来就是。
0: 午睡一觉睡得香甜，醒来时身上还是懒懒的乏力，新换的丝帐重叠垂下，仿佛有一人立在床前。我朦胧着，只闻到一股奇异的药香，药中微有血腥之气，和草药的苦涩辛香搅在一起，说不出的怪异奇妙。
2: 在炖什么药？姐姐醒了。
0: 掀起帘子，进来的却是玲珑。我微有诧异，问：
2: 你在炖药吗？是妹妹在自己宫里熬的药，拿来姐姐这里温着。温太医给的方子，姐姐喝了就会很快痊愈了。温太医并没有开心的方子给我啊，妹妹哪里来的药呢？
0: 玲珑起身端起紫砂药壶，倒出一盏浓黑的药汁，行至我身畔坐下。
2: 姐姐喝了吧。
0: 药端得近，那股腥气愈发重，我惊疑不定。
2: 这是什么药？
0: 玲珑小心翼翼捧着喝了一小口。
2: 姐姐别怕，妹妹已经喝过了，没有事的。
0: 我不明白她的用意，只是盯着她打量不止。玲珑楚楚一笑。
2: 姐姐难道不信我吗？
0: 玲珑一抬手，手臂上一圈厚厚的雪白的纱布赫然在质料轻薄的衣袖下显现。我顾不得喝药，握住她手臂说，
2: 这是怎么了？
0: 玲珑急忙扯了衣袖裹住遮掩。
2: 没什么，不小心伤到了。
0: 我不容分说，握住玲珑的手臂不放。那纱布缠得厚密，可依然有血迹隐然渗出。我心底又是震惊又是疑惑。
2: 你的手？
0: 我迟疑着把目光投向那一碗浓黑的药汁。玲珑缓缓落下泪来。
2: 是那日我进来，正巧听见温太医说，以人肉做药引，姐姐的病就可痊愈，所以才尽力以试，希望姐姐可以药到病除。
0: 我震惊之下只剩感动，不觉湿了眼眶。
2: 你疯了？那不过是温太医一句玩笑话罢了，怎么可以当真呢？况且我并不是什么大病，过些日子自然就好了。我不管，我只要姐姐好好的便可。自姐姐再度得皇上爱幸后，我便觉出姐姐和我生分了不少，可是因为皇上也宠幸我的缘故吗？妹妹在宫中无依无靠，唯有姐姐和皇上，若因为皇上的宠幸而使姐姐生疏，妹妹我宁愿只要姐姐的。玲珑，我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只是姐姐，梅姐姐已经和咱们生疏了，难道你也要和我生分了吗？咱们三个是一块进宫的，我虽然比不上梅姐姐和你一同长大的情谊，可是当日在甄府一同度过的日子，妹妹从没有一日忘怀。
0: 玲珑的话字字挑动了我的心肠。

0: 我握住她的手说，傻妹妹，就算你一心为我，又何必割肉做药自残身体呢？因为你不仅是我在宫中唯一可依靠的姐姐，更是我朝思暮想的人的妹妹呀。我震惊到无以复加，心跳的厉害，这许多日子以来的隐秘揣测和精心步步为营的提醒和阻止，这一刻他乍然告诉了我，恍如还在梦里一般，不敢相信。我忙捂了玲珑的嘴，环顾四周。
1: 你不要命了吗？这话可是能随便说的吗？
0: 玲珑笑得凄楚，那深重的忧伤仿佛被露水沾湿了洁白羽毛的鸟翅，沉沉地抬不起来。
1: 一进了宫，我的命早不是我自己的了，原知是配不上担不起的。深宫寂寞不过是我的一点痴心妄想而已，本来真公子与少夫人门户相当，理当琴瑟和谐，我也为他们高兴，可是如今竟成了这样。我们都是皇上的女人啊，生是皇上的，死也是皇上的，生是他的，死也是他的，那么我的心是谁的？
0: 我枉然地摇一摇头，
1: 心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啊，什么都是皇上的，心也是，那我就留出一点心，让我偶尔想想值得我想的人，想的事吧。
0: 我不忍再听，拉住玲珑说，
1: 把药倒了吧，我不能喝你的血肉来治自己的病。姐姐，我是不会害你的，因为你是他的妹妹呀，也是唯一肯帮我的人。姐姐，你要信我，这宫里只有我们姐妹呀。
0: 诚然，我被打动了，那些曾经的疑惑和耿耿于怀的阴影在玲珑恳切的话语中渐渐消弭了不少。我和玲珑都不过是这深宫里身不由己的女人中的一个。这一日的交心抛逸后，我与玲珑又逐渐亲厚起来。

0: 过了端午之后十数日，天气逐渐炎热起来，于是玄灵下旨遣宫眷亲贵一同幸西京太平行宫避暑。梅庄以侍奉太后为由没有随行，至太平行宫避暑后的第一天，我便去玲珑处小坐。然而那件引领着我并不是去向玲珑从前居住的梵音阁。
1: 安小元不住梵音阁了吗？
2: 回娘娘的话，安小主如今住在玉润堂了。皇上的意思，安小主和娘娘素来亲厚，住得近，彼此有照顾，去皇上殿中路也近。
1: 哦，本宫还有事，先不去安小元处了，你退下吧。
2: 是。
0: 锦溪扶着我的手慢慢往回走，见我神色纠然，试探着问，
1: 娘娘是为沈荣华的事伤感吗？昔年梅庄春风得意，如今这玉润堂已是玲珑住处了，当真是物是人非，我怕一过去难免触景伤情。娘娘重视宫中姐妹之情，甚是难得，只是娘娘也当清楚，这宫里娘娘小主们多的是，今日你得宠，明日他得宠，并无定数。娘娘虽在意沈荣华，也不必在此事上伤感。锦溪，我总是爱在这些小事上计较难过，娘娘有时的确容易多愁善感，但也只有心肠温柔之人才会多思，冷酷之人是不会的。但此番安小主居住玉润堂，一是因和娘娘亲近，二是皇上便于照幸，娘娘不会看不出来，安小主得宠已不下于当日的沈荣华。
3: 你想说什么？
0: 锦溪稍作思量，轻声说，
1: 奴婢不解娘娘为何与安小主生疏，但必然与小主失宠后再度染病有关，也不知娘娘为何与安

0: 小主摒弃前嫌，复又和好，但必然与娘娘此次风寒时小主为您亲自熬药有关。奴婢虽然不明就里，但是娘娘失宠时小主未曾有一日照拂，如今又亲自熬药，反复之心实在令人难以揣测。
1: 你也觉得他令人难以揣测吗？
0: 是。
2: 我缓缓走至树荫处坐下。
1: 我何尝不是这样认为，我病中他割肉为我疗病，其实我的病何至于此，可是人心再凉薄，总有一丝可亲厚处，玲珑也有他自己的牵挂和不舍，但是他所牵挂的我也不能不动容。
0: 奴婢不清楚娘娘所指安小主的牵挂是什么，但请娘娘有华妃一半的伶俐狠辣。
2: 锦汐见我沉默，以为我生气，立即跪下，面不改色地说：
0: 请恕奴婢多舌，娘娘的不足在于心肠太软，为人顾虑太多，心肠柔软之人往往被其柔软心肠所牵累，望娘娘三思。
2: 我静默不语，如今眉庄与我逐渐冷淡，而玲珑的亲近之中又不时牵起往日的芥蒂。锦汐认为我心肠软弱，不足以伶俐对敌，我虽重得玄灵的恩宠爱幸，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叫我真正安心无余。我拂一拂裙上挽系的丝带说：
1: 亲好而又防范，才是宫中真正对人之道吧。锦汐，宫中太冷漠，夫君之情不可依，主仆之情也有反复，若往日姐妹之情也全都枉然不顾，宫中还有何情分足以暖心？玲珑虽然有时行事言行出人意料，但她对有些人还是有几分真心的吧。
0: 若没有后来之事，娘娘入宫后，安小主的确对娘娘颇有心意的。
1: 人心善变，我也明白，我自然会小心。
2: 于是锦汐不再多言，只陪我回宫休息。玲珑那里终究还是要来往的，哪怕她现在居住着的是梅庄旧日的殿宇。这一日清早凉快，携了浣碧与流珠去了玲珑的玉润堂，满院千竿修竹掩映，自生清凉意味。行至云母长街下，原本抄手游廊上放满了梅庄所钟爱的菊花。菊花原本盛开于秋，当然因梅庄得宠又性爱菊花，玄灵特让花圃巧匠培植了新品，夏日也能照常开放，实属奇景。此时这些菊花已经全然不见，正有内监领着小宫女替换花盆。
3: 那些菊花全退给花圃去，把小主喜欢的花全搁在廊上，一盆盆要摆得整齐好看。
2: 我心下微觉不快，对内监说：
1: 那些菊花退回去可惜，全搬去本宫的仪服馆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4: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32集。
2: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5: 第32集，
2: 行至云母长街。

0: 下，原本抄手游廊上放满了梅庄所钟爱的菊花。菊花原本盛开于秋，当然因梅庄得宠又性爱菊花，玄灵特让花圃巧匠培植了新品，夏日也能照常开放，实属奇景。此时这些菊花已经全然不见，正有内监领着小宫女替换花盆。
1: 那些菊花全退给花圃去，把小主喜欢的花全搁在廊上，一盆盆要摆得整齐好看。
0: 我心下微觉不快，对内监说，
2: 那些菊花退回去可惜，全搬去本宫的仪服馆吧。
0: 那内监见是我，忙陪着笑脸说，
3: 娘娘喜欢，奴才自当遵命，只是这些花开得不合时令，又没什么香味儿，不如奴才叫人换了实心的香花给娘娘亲自送去。
0: 他一味的喋喋不休，自作聪明，浑然不觉我已经变了脸色。正巧菊青打了帘子从寝殿里头端了水出来，见我面有不快之色，很快猜到了缘由，忙朝那内监斥责，
4: 娘娘叫你送你别送，当奴才的哪有这样多嘴多舌的呀，娘娘吩咐什么照办就是了，想要割舌头吗？
0: 那内监吓得不敢出声，灰溜溜领了人抱了花盆走了。
2: 你这丫头什么时候嘴上也利索起来了？
0: 菊青请了一安，笑眯眯地说，
4: 娘娘抬举奴婢服侍了小主，奴婢敢不尽心吗？小主刚起来呢。
0: 菊青打了帘子引我进殿，殿中安静无声，没有侍女在侧，玲容也没有发觉我进来，只一人坐在临窗的妆台前，长发梳理的油光水滑，尚未隆起成髻，一应的明珠簪环皆整齐罗列面前，他只是无意赏玩，伏在半开启的朱红雕花窗台上。玲容穿着宽大的睡衣，半合着眼睛凝神思索，身子越发显得单薄，仿佛是负荷着无尽的清愁。良久，一滴泪缓缓从他眼角滑落，我悄然走至他身边，
2: 妹妹怎么哭了？
0: 玲容闻得我的声音，一双碧青妙目居然睁开，一耸惊起，茫茫地开去眼角的泪痕，勉强笑着说，
2: 姐姐来得好早，妹妹也好早，只怕是没睡醒还打着瞌睡呢，没有睡好，昨晚的梦魇罢了。
0: 我把玩着玲容桌上一把象牙丝编制的扇子，缓缓地说，
2: 妹妹有心事也要瞒我吗？真公子，
0: 我的脸色渐渐阴郁了下来，不再说话。玲容神色哀婉，
2: 甄大人真要这么狠心吗？毕竟是他的独子呀，妻子有孕时沾染娼门，又要为一介烟花抛弃弃子，招惹非议，爹爹没有这样的儿子，我也没有这样的哥哥，何况是他自己说宁要家仪不要官爵身家，嫂嫂已经回到娘家居住，哥哥这样罔顾伦常道义，再难容忍了。如此，他一生的清誉也便毁了，是哥哥亲手毁的。姐姐，你如何还要生公子的气？他也是有不得已的，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姐姐，你晓不晓得，宫中女眷都在笑话他，整个都城的人也在轻视他，人人叫公子为薄幸真郎，神色轻蔑。姐姐，你是他的亲妹妹，难道都无所顾虑吗？不是我不为哥哥顾虑，而是他无视我所有的顾虑，为一介烟花抛弃二十年养育自己的父母、结发妻子、未出世的孩子和一切世间的伦常，他何曾为我们顾虑？
0: 我逼视着玲容，眼中有了审视和探寻的意味。
2: 不晓得哥哥是否为你顾虑过？或许那个叫做佳怡的女子真的和你有几分相像呢？
0: 玲容深深的不安，局促的不敢看我。
2: 姐姐，
0: 我抚着玲容的肩膀，沉稳压制下她的不安。
2: 男人的世界不是我们女人可以介入揣测的，不管哥哥沉迷的那个女子究竟是怎样的人，我们的心思只管在后宫，外面的事我们无力阻止，他们也无心理会。我只是担心他，姐姐，我担心他。

0: 活无声地替玲珑挽一个云尽香髻，加上一些头饰，
1: 再笑一笑，这样的你皇上会很喜欢呢。其实姐姐很知道皇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为何还会失宠？
0: 我虽然知道，但有时候却做不到。
1: 那么梅姐姐呢？姐姐知道的，她想必也该知道，为何她也会失宠？因为她不愿意。
0: 玲珑再没有问什么，她为自己择了衣裙穿上，敛容而坐，神色已经如常平静。临了，我对玲珑说：“
1: 你放心，无论什么事情，总是会过去的。”
0: 玲珑很郑重地点头，忽然嫣然一笑，百媚横生。许是许久没有新宠了，玄灵在行宫住了一个月后，纳了华妃的贴身侍女乔宋之为更衣，贵己又晋封为才女，颇有几分宠爱。这本是寻常不过的事情，也不会有人太在意。而当曹婕妤告诉我宋芝是华妃宫中的近身侍女时，我便留心了。华妃不愿重用官宦高门之家的女子为己所用，怕日后分宠太多无法驾驭，因此选了这个宋芝。
1: 宋芝是何等样的人，曹姐姐可曾留心？
0: 娘娘想听真话吗？华妃娘娘太心急，这次失策了。
1: 怎么说？
0: 宋芝虽然有几分小聪明，也有几分美色，不过却只是个庸才，不足以成大器。华妃娘娘想以她来分娘娘您和安小主的恩宠，实在不算明智之举。
1: 华妃算是黔驴技穷了。
0: 曹婕妤的唇角凝着一朵若有若无的微笑，淡淡地说：若在从前，他从不许身边有姿色的侍女贸然接近皇上的，如今却
1: 今时不同往日了。
0: 七月的第一日，宫中举行夜宴，皇后居左，我与玲珑并居右下，玄灵则居于正中，一同观赏歌舞欢会。酒正酣，舞正艳，玄灵派去慰问太后的使者已经回来，当即禀告太后身子康健。玄灵十分高兴，连连说：
2: 母后身体安康，朕也能安心了，重赏照顾太后的太医。
0: 这时玲珑含笑举杯：
1: 太后身体好转，皇上除了要重赏御医之外，还应该厚赏一个人呢。
2: 是谁？
1: 皇上忘了是沈荣华一直陪伴悉心照顾太后的吗？
0: 玲珑目视使者，使者连忙毕恭毕敬地说：
3: 沈荣华照料太后无微不至，时常衣不解带亲自动手，连药也亲自尝过才奉给太后，太后屡屡赞荣华孝义。
2: 的确如此，沈荣华日夜侍奉甚有苦劳，秉朕的旨意，去紫敖城仅荣华沈氏为从三品婕妤，俸禄加倍。
4: 皇上赏罚得当，孝顺母后，当为天下人效法。
0: 玄灵满面笑容，很是愉悦，对玲珑说：
2: 自当谢荣儿的提醒，荣儿久在小园一位，谦和得体，实属难得，便擢为正五品嫔吧。
1: 谢皇上。
0: 一旁的皇后问：
1: 以何字为封号？
2: 便以姓氏为号吧。
0: 玲珑一呆，脸上飞快地划过不悦的痕迹，很快保持住笑容。皇后与我互视一眼，不由面面相觑。从来妃嫔进封，凡遇贵人、嫔、贵嫔、妃、夫人与四妃，皆有封号，并以此为荣，交行众人。唯有不甚得宠或家世微寒的，才往往以姓氏为封号。玲珑并非不得宠，那么无封号一事，只会是因为她单薄的出身。我心下哀怜，以目光安慰玲珑，正欲为此向玄灵进言，华妃的眼风很快扫过我，微笑着对玄灵说：
1: 其实安氏的安字是很好的，取其平安喜乐，比另想个封号更好。
0: 说着，华妃面带讥讽之色看着玲珑，玲珑只做不见。我想一想，再说也无必要了，华妃开口，玄灵自然是不会拒绝的，何况又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恐怕玲珑自己也不愿为了一个封号而让玄灵印象不佳。我叹息，然而暗暗里还是有一丝连自己也莫名的欣慰，玲珑在玄灵心中不过是如此罢了。后来新贵嫔在我面前提及此事，还是有些愤愤和幸灾乐祸的意味。
5: 妹妹虽然和安嫔交好，我也不怕对妹妹说，你那位安妹妹实在太会抓乖卖巧了，沈洁瑜劳苦事急，只进位一级，她却因为自己提及沈洁瑜的功劳而晋升一级，你说是谁得意了？幸好皇上英明，虽然进了嫔位，却连封号也没赐他一个，我可瞧见他回去路上都气哭了，平日还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6: 欣姐姐何必老说安妹妹，也未见她有得罪过你，她没有封号本就伤心，姐姐何苦老要牢骚几句呢？
0: 新贵嫔嗑着瓜子说，
5: 沈荣华进了婕妤，我是心服口服，那是他分属应当的，要不是新年那些风波，恐怕早在贵嫔之位了。我只是瞧不惯安嫔那狐媚样子，永远都是一副可怜相，像是多大委屈似的，难为妹妹你还能和她和睦相处。
0: 新贵嫔向来不喜玲珑，人多时也常常不和她言语，若说是妒忌，更像是发自心底的厌恶。高华门第的女子往往会瞧不起出身寒门的女子。
5: 华妃虽然霸道跋扈，但这次为封号一事开口也不算过分，安嫔专宠的那些日子当真是天怒人怨，整天霸着皇上，咱们连个皇上的影子也瞧不见，真不如皇上宠爱妹妹和沈婕妤的时候还常来我们宫里坐坐。
6: 姐姐言重了，皇上一心在她身上，难免疏忽我们一些了，且放宽心吧，人人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5: 哼，妹妹难道忘了她当日是如何趁你小产失宠之际魅惑皇上的吗？妹妹和甜嫔小产之后，皇上几乎未曾去探望过你们，还不是一心被她迷惑了。
6: 姐姐，往日的事又何须再提呢？
0: 新贵嫔撇了撇嘴，
5: 妹妹虽然不愿再提，可是谁心里不为你们不平呢？
0: 新贵嫔没有再说下去，另起了话头，说起舒和帝姬近日学画的趣事，我侧耳听着，心思却有些游离。原来那一日夜宴上那一丝莫名的欣慰便在于此。我不觉自嘲，原来我也是这样一个小心眼儿、容易妒忌和耿耿于怀的普通女子啊。令人费解的是，玄灵对玲珑的宠爱开始从这个小小的封号风波起渐渐变得不那么浓烈了，但也略胜常人。那一日我领着流珠早起去翻月湖采集荷花上新鲜的晨露，以备烹茶所用。小舟荡起，忽然想起端妃就住在翻月湖边的雨花阁，心念一动，对流珠说，
6: 随我去看望端妃吧。
0: 未进殿阁，远远闻得一阵琵琶丛丛之声，流畅婉转。我一见之下附掌而笑，朝端妃说，
6: 从不知娘娘有这样的琵琶技艺，娘娘的本事藏得真好。
0: 端妃见我进来，只是微笑点头，一曲终了，颇有神往之态。
7: 当年纯元皇后亲手传授我琵琶，只可惜我天资不够聪颖，学到的不过是中三四而已，实在登不了大雅之堂。
0: 我心下对纯元皇后的仰慕和畏惧更添了一层，端妃琵琶之际炉火纯青，尚不及纯元皇后十之三四。

0: 那纯元皇后的琵琶该是弹得如何出神入化，宛如天籁。我笑一笑说，
1: 娘娘身有此技，难怪能得皇上欢心。

0: 娘自然能想得到其中的道理。金秋又是三年的秀女大挑，不知还要有多少新人入宫，眼前这些实在是区区不足道。
1: 妹妹得以常伴皇上左右，知晓政局，才能如此气定神闲。
0: 我不过一介女流，能知道什么呢？安分守己也就罢了，娘娘不也是淡然处之吗？
2: 端妃不语微笑，望着一方碧青如琉璃的蓝天，无自出神。我只慢慢捡了菱角来吃，各得其乐。良久，端妃才看我一眼。
1: 安嫔的事，不过是个起头而已。想必咱们日后也不能置身事外了。
0: 有人起，必定有人落。皇上是故意不给安嫔封号，以凭后宫高门女子对其得宠之怒。
1: 后宫跟政局本来就没有什么差别，
2: 我也只是笑笑，恍若未闻。自端妃的雨花阁出来，日头有些大，便和刘珠择了阴凉清静的小径回怡福馆。待到了玉带同衣一带，路边梧桐夹道，景色极佳，又不炎热。我扶了刘珠的手，慢慢边看了景色边走，冷不防抬头，却见华妃带了曹婕妤和乔才女，后头跟着一群宫女内监，浩浩荡荡走了过来。华妃本高谈阔论，谈笑风生，一见了我，神色顿时冷了下来。我于是恭恭敬敬屈膝行下礼去。
0: 华妃娘娘金安。
2: 华妃并不急着叫我起来，她的目光审视而疑虑，时间一点一点平静地流逝。我念及当日在密秀宫长跪一事，心下一紧，不由怦然而恨，咬着唇极力克制着自己不露出憎恨的神情，屈膝保持着平和恬淡的神情。良久，华妃说，
0: 起来吧。
2: 华妃凝神望着我，目光中皆是复杂神色，憎恨、忌惮、厌恶、鄙夷、挑衅，一瞬间五味杂陈。华妃似笑非笑地说，
3: 本宫有今日复位之时，你可曾想到吗？
0: 娘娘后福无穷，岂是嫔妾可以揣测预知的？
2: 说着我又扶了一扶。
0: 还未来得及向娘娘恭贺复位之喜，在此贺过。
3: 免了，本宫不敢当婉贵嫔此礼。你越恭顺，本宫越觉得你可怕。
0: 华妃娘娘说笑了，难道娘娘是喜欢嫔妾对娘娘不恭不顺，直言犯上吗？嫔妾并不敢肆意冒犯娘娘。
3: 贵嫔客气，不敢冒犯也已经冒犯了，本宫绝不忘了昔日之事。
0: 娘娘教训的是，嫔妾愿意时时聆听娘娘的教诲。
3: 你愿意时时聆听，本宫却不愿意时时见你这副面孔。
2: 华妃正生气，忽然她身边一女跃众上前。
4: 娘娘莫要生气，娘娘千金之体，若为一介小小宫妃气伤了，倒不止许多呢。世间尊卑有道，哪里有尊贵之身为卑贱之身生气之故呢？岂不是太抬举了卑贱之人？
2: 此女正是新晋的乔才女，只见她身量小巧，容颜也颇清秀。此时她正毕恭毕敬扶着华妃的手肘，满面奉承的笑，仿若还是侍女一般，十分听话乖巧。刘珠不忿，变了脸色，便要替我驳了乔才女的话。我连忙把她按在身后，笑容可掬地说，
0: 这不是新得皇上宠爱的乔妹妹吗？乔妹妹方才的话说得实在是正理，世间尊卑有道，妹妹这样振振有词，一定是出身名门，区居末流的才女，真是叫人惋惜。本宫一定为妹妹向皇上进言，妃至嫔位或是贵人，方能彰显妹妹的身份。
2: 乔才女本是宫女出身，听我这样明褒暗讽于她，连华妃也反驳不得，不由涨红了脸，愤愤看我一眼。我冷笑，我是要忍耐华妃，只是华妃也晓得要避忌我几分。乔才女一味奉承华妃也就算了。

0: 却不知天高地厚，对我出言不逊。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1: 好了，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情感解读，朋友们，下期见。

0: 和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3.3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3.3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情感解读，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爱你以这样的方式。

果不是摩西没有出埃及的精神，即使能够为爱不管不顾自绝后路，也不会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苦苦守候。我想告诉他，我爱你，以这样的方式，你若懂，那么我自是万般欢喜，你若不能感知，我只是要对我的爱情无悔。欢迎各位好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小脚丫的文章，我爱你，以这样的方式。七夕那天起床看到简讯，抱歉，第一个情人节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以后每天都要开心快乐。几乎没有过大清早收到这么严肃的简讯，来自他的。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能够深情表达的人，从来没有认真地说过一句喜欢我，什么甜言蜜语，最初时候的你浓我浓，都没有给过我任何感受的机会。偶尔耍性子非要他说喜欢，他也是痞痞的，正经不起来。在一起两个月，说多不多，说少实在是少。照理说热恋中的情侣都该天天熬电话粥，熬到了糊了浆了才熄火，不依不舍。可是多数时候我们都不联络，手机也很少不通，什么每天必备的电话，浪漫的晚安，似乎彼此心照不宣般，我们都不曾给过对方。看上去或许觉得这和陌生人无异，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之间虽然没有太多多余或者啰嗦的话，但却从未断了彼此。期间闹矛盾，他问我，我们这样再没在一起有差吗？我一时回答不上，确实如此，平日鲜有联络，特别是他上班之后，一天到晚不过 QQ 聊几句。但我是喜欢他的，我以为我很好的扮演了一个不骄不躁的女友的角色，不敢说百分之百，至少很努力的理解他，体谅他。我也以为一个男子在最初奋斗的时候最为孤独无助，压力之大跌至谷底，没有谁得以感同身受。

绝望失落，我唯能做的也最为无力的是默默陪伴。不在同一座城市，给不了拥抱，他说过，有时候一个眼神就能够给的安慰，我们却要用文字加以修饰表达。他也说他做不到对着一段声音、一张照片传达爱意。不是完全没有怨，他不是感叹我不在他身边，而是质疑自己能不能够爱我。换作任何一个女子，如何能够不与他置气？只是我明白，我的坚持定有我的缘由。事情结孽，身边来来去去很多人，有些人电话打得很频繁，但是一直难以真正走到心里去。有些人淡了忘了，也就无声无息。也有些人日常疏于联络，但却一直不声不响，不离不弃。感情的深浅，从来不是靠言语的多少去衡量，我深信如此。就像一个人乐观与否，不是单凭笑容的多寡就能评定。只是偶尔我也迷茫，是不是他也一样耐得住这样的平淡。某种程度上说，我却不是个话多的人，不能融入热闹，甚而排斥过于喧哗。爱用心感受不是更好吗？而且付出多于索取，这太重要。爱就要爱得彻底，爱得勇敢，爱得投入，或者说爱得义无反顾。痛了伤了死去活来，我天生就不是一个爱自己多于其他的人。我不懂爱到一半害怕伤害，于是落荒而逃。如何做到将爱情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玩笑的时候习惯调侃说，谁谁谁不爱我，不是我不好，是他不配拥有我的好。认真的时候很明白，一定是自己糟透了、烂透了，活该被抛被弃，就是这样决绝的数落自己的爱，好让自己绝望了再放弃。身边有些女友，每天晚上都和男友讲电话，不曾落单，一会儿笑一会儿吵，这样肆无忌讳的去爱是好的。我也极其羡慕，每天都没完没了的聊，感受对方喜怒的脉络清晰跳动，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爱的活力。但是我偏找不到那么多话说，我也没办法开口要求他每天晚上都给我一通电话，诉说浪漫晚安。同时我也并不觉得每天晚上一通电话就是他爱我的证明。我知道最不能叫人感动的为爱情所属，我也学不会去关心去付出，这是我的弱点。我也要求他爱我多一点再多一点，可是爱情是自由的，爱就爱了，不爱就不爱。有多少人这样讲，我没有多余要求，这话我不信，因为曾经的我也说过这样的话，不要求他给我什么，说得那么洒脱，那么骄傲。只是爱上一个人，总是无意间开始要求起来，希望他给你拥抱，给你亲吻，给你安慰，然后一心一意地相守到老。可这世间最难的恐怕就是相守了吧，因为小事开始争吵，开始埋怨。任何女子在争吵中都容易变得认真，而男子在争吵中变得退却，两人之间相处变成如履薄冰，情愿

谁都辜负着爱情。我不是摩西，没有出埃及的精神，即便能够为爱不管不顾自绝后路，也不会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苦苦守候。我知道这话伤人，但是你不是正因如此才会选择我吗？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不会增加你的烦恼，不会拖着你逛街购物，更不会拉着你絮絮叨叨诉说因为上班频繁缺少陪伴而带来的不满。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至为感谢那些曾经带给我辜负与伤害或者是背弃的人，是他们让我成为如今的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人扛起来。如果是曾经的我，晚上做了噩梦不敢睡觉，定会打电话给对方，讲梦境让我如何害怕，甚至会因害怕而在电话里哭泣，电话那端即便没有话语，站着线就是安慰。可是我没有，我只是在睡梦中惊醒的时候擦拭额头的汗，然后继续努力睡着。虽然心里还是会害怕，可我明白拨一记电话并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我也明白他这会儿正熟睡着。我至为相信自己会变得日益坚韧，我不认为自己就是该被保护，他呵护我那是他关心我，他不呵护我强求也没用。我也不认为女生就理所当然地站在被保护的位置，我心疼她因工作紧锁的眉头，也包容她迷茫时候想过要放弃爱情。不该计较言语，不该计较冲动，这是最浅显的道理。我想告诉她，我爱你，以这样的方式，你若懂，那么我自是万般欢喜，你若不能感知，我只是要对我的爱情无悔。我不想待多年以后，即使我有如当初那般爱的心智，也还愿意爱的时候，爱情已经不能够和心智共同进退。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爱情中你们遇到过哪些困难呢？如果横在你们之间的坎儿是一线生死，那你该怎么办？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想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就算命运蹂躏，也要向阳而生。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武小姐带来的一篇文章，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八月初，武先生的体检报告出现异常，医生打电话来约了时间，说尽快回去复查。我跟武先生一起走入医生办公室，才知道他身体里生了一个肿瘤，而且报告显示肿瘤内有血管，所以很有可能是恶性的。从医院出来，我们坐在车里一路都不说话。晚上睡觉时，我问他，如果真的是癌症，你怕不怕？他说不怕。我转头看他，他看着别处不与我对视，但是分明觉得他的眼圈红了红。我说我们再去别家医院做检查，也许是误诊，也说不定呢。他说好，然后把我的头抱在怀里，使劲亲了亲。我们选了新加坡很有名的私人医院，重新做了检查。几天以后，报告显示结果是一样的。医生说，肿瘤要尽快手术切除，不可以抽验化验，是因为如果是恶性的，一抽出来就会扩散到全身，术后还要做检查，判断需不需要做化疗或者放射治疗。我和武先生紧紧地手握着手从医院出来，气氛有点凝重。我说老公，你死了有没有保险赔啊？他说有的，50万新币。我说才这么一点点啊？他说是啊，公司只有这么一点点赔。我说所以啦，你不可以死。他说当然不会了，傻瓜。我们两个都笑着，但是眼圈都红了。那几天从澳洲来看儿子的武先生的爸爸妈妈正住在我们家，我们每天陪他们吃饭逛街看港剧，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有晚上回房间睡觉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才会聊到这个话题。我说以后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熬夜抽烟乱吃东西了呀，摩托车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常常开了呢。他说好，我以后都听老婆的话。因为总是喜欢熬夜，武先生很喜欢在我睡着的时候给我发短信说，老婆我爱你。那几天晚上他辗转难眠的时候，又偷偷发短信给我，他说老婆，我好想下半生也能这样爱着你，我想一辈子都这样幸福生活下去。我看了像往常一样，既没有回复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当武先生一大早出门骗他爸爸妈妈说去上班，实际上是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在卫生间打开花洒里的水，愣愣地看着，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抽空了一样。我突然觉得我们用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找到彼此，我们包容彼此的一切，那么深地爱着彼此，但是那个东西如果真的横亘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谁都无能为力，只能接受，无论如何都只能默默地接受。我在洗澡的时候捂着嘴巴不敢发出声音的痛苦。我说老公没关系的，哪怕还有一丝力气，我也会和你一起

我说，就算是最糟糕的情况，我也会好好活下去，因为那不是你的选择，那是命运。我说，老公，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蠢事情，不管你曾经对不起过谁，这一次都算你还清了。没有人能从我身边将你带走，没有人。我们预约了手术时间，定在了8月28日，因为那一天是我的生日。我说，那一天你一定要送一份最好的礼物给我。他说，一言为定。我们谁都没有告诉，两个人默默地守着这个秘密。我甚至不觉得十分艰难，因为只要可以看到他，摸到他，感受到他在旁边，心里就无比的安心。是的，从我遇到的他那一天开始，心里就是这样笃定的安心。就是因为这份安心，我心甘情愿跟随他到天涯海角，也不害怕。我们送走了爸爸妈妈，然后订了回中国的机票。回去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是那么温暖的事情，我在我的母亲面前也只字未提。那几天不停地带武先生去吃各种羊肉宴、羊蝎子、烤羊腿、羊肉串、清炖羊排，每天吃到武先生肚皮鼓鼓。我从小到大从不沾羊肉，甚至连闻到都会反胃，但是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吃，就坐在一边陪着他，看着他吃，就已经是一种满足。我想，在能吃的时候，就再多吃一点；能爱的时候，就再多爱一点；能拥抱的时候，再拥抱的久一点。我和武先生从在一起到结婚以后的今天，都一直在十分用心地爱着对方。我们有那么多那么多琐碎又美好的小回忆，那么多那么多想起来就不禁会会心微笑的幸福片段。我们约定好要在中国举办一场真正的婚礼，他穿机师制服，我穿龙凤褂裙。他还说要自驾游遍中国，走丝绸之路，走川藏线。生病以后，他甚至说要穿越无人区去探访楼兰古国。我说，如果你真的生病，我们就把房子卖掉，去开始环游世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说好。于是把后路都想好了，也就什么都不怕了。8月28日早，我们收拾了简单的衣物，入住了单人病房，量血压，测体温，术前准备。一直等到下午3点左右，武先生换好了衣服，被推出病房准备手术。我抱着他吻了又吻，用手不断抚摸着他的脸，想给他力量。每当飞行考试之前，武先生都会说，老婆，祝我好运。我每次都回答他，我把我所有的好运气都给你。每一次他考试出来，都会高高兴兴地说，考得很好。我，老公，我把我所有的好运

给你。鲁先生被推出病房的时候，眼睛很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因为匆忙，他掩饰不住的有一点慌乱。他被推出去很久之后，我的眼前都还是那张无措的脸。我冲到卫生间里，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我在心里不断地祈祷着：没事的，没事的，一定没事的，谁也不能带走你，求求你，谁也不能把你带走。我在沙发上直直坐了4个小时，终于等到武先生被推进病房。眼睛看到他的那一刻，心里一下子就安静了。之后武先生说，他见不到我就会觉得慌张。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时候，麻药效力还没有完全消除，他恢复一点意识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Where is my wife？但是由于喉咙太干，他的这句话是哑着声音出来的，所以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回答他。后来他就又睡了过去。那一晚我睡在病房的沙发上，我们在一起总是云淡风轻的，他从不计较什么，我也从不过分忧愁。他总是研究他的赛车，他的越野，他的自驾游。我呢，要么就是坐在一边看书，要么就是和他开玩笑。我想，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就算房子着火了，我们也要一起合张影。就算命运蹂躏，也要向阳而生。不管发生什么，我们还在，就可以一起面对。就算有一个人不在了，另一个也要好好的，好好的生活下去。手术做完了，出院回家静养，一周后去报告。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他依然每天腻歪歪地说，老婆好爱你，老婆煮的饭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国宝鲍鱼乌鸡汤给他，两个人边吃边用 PPS 看电影，日子没有一点阴霾地继续着。一周以后的今天，我们说说笑笑去医院去报告结果，结果显示是良性，不需要再做任何检查和化验，连抗生素都不必再吃。我们跟医生聊了一会儿，开了几句玩笑，依然没有什么大的情绪起伏。我们谢过医生，拿着报告开车回家。他继续在网上看他的越野车，我呢切了西瓜在盘子里，然后坐下来写下了这篇东西。生活有这样平静的继续，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东西早已经在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以后会枝繁叶茂下去，这就是我们对彼此的爱，就算遇到生死的考验也丝毫不会动摇的爱，还有对生命的那份领悟，在这一次的历练当中有更加从容和淡定。

阿文读这篇文字的时候，情绪也是随着文字的波动而起伏。是啊，当我们拥有一份感情时，我们当然最不希望遇到的是面临生死的临别，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珍惜眼前的感情。好了，结尾这一首《如果我变成回忆》送给空中的你们，请记得世纪和我爱着你。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我不是淑女，但我是个好姑娘》。可能你第一次见到我，我正好安安静静地坐着，没有说话。此时你认为我很安分、很文静、很淑女，我不意外。再次你接触我，看到我和朋友打打闹闹、疯疯癫癫、开怀大笑，那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很活泼、很开朗，我也不会意外。慢慢慢慢的，你和我混熟了，聊天过程中我突然冒出几句脏话，这时候的你必然会否决一切之前的看法，我更不会意外。我想说，这只是我，与你无关。不管你心目中的我是淑女、是蛮女还是大爷，这都是我，一个立足于你生命某个时间点的复杂个体。最忌讳的一句话是，我还以为你是个淑女，没想到这么蛮横，类似之类的话我真不爱听。我从未声明过自己是个淑女，也没在脑门上贴着淑女二字，我的名字更不叫淑女，那只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自我以为，或者你还没有真正的了解真相。其实每个人都像是海底的针，很难摸清楚。有句话说，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只不过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面罢了。我犯不着和一个刚见面的人嬉皮笑脸胡扯东南西北，初次见面一本正经或许让人觉得不好相处，很难以接近。可是我没有敌意，只是不知道怎样热情。再次见面，我觉得你是个好人，至少是我不讨厌的人，开始放下之前的戒备，和你交心谈话大笑，这也是应该的。再后来，我帮你们当姐妹当哥们儿，然后口无遮拦，我把这当亲密，如果你们能懂。陌生人认为我很安静，朋友们认为我很开朗，我最好的朋友知道我就是个疯子。对一个人的看法从淑女到疯子，不是这个人的性格变了，也不是你的看法错了，而是你们的关系走样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架，不逃课，不花心，不鬼混，不泡夜店，只是偶尔抽风，偶尔骂人，偶尔花痴，偶尔耍流氓。男人做到这些就已经算是极品，那女人呢？女人这样就应该是天经地义吗？我不是淑女，但我是个好姑娘。可能有时候霸气外露有点吓人，但是也不至于谈及色变。据说男人喜欢乖巧可爱的，但是总不能抛弃原先的自己去做一个连自己都不认可的人。

人吧。乖巧可爱谁不喜欢，但如果只是假装，那么就会如东施效颦，让人作呕。我不反感娃娃音，但是也不喜欢那种故作嗲声嗲气的小女人，声音甜得发蔫，让人瘆得慌。那些是伤不起的人，碰不敢碰，惹不敢惹。我也不喜欢中性的让人分不清男女，如果哪一天爱上一个人，后来才发现她是个女人，难道要改变自己的性取向去成全自己的爱情吗？我觉得我们是最正常的人。或许我们以姐爷自称，而不是开口人家闭口人家，这能说明我们不是好姑娘吗？或许我们经常你妈你妹脱出口，而不是矫情地说你真坏，这能说明我们不是好姑娘吗？或许我们吃没吃相，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浑身上下没有半丝优雅，但这又能说明我们不是好姑娘吗？如果淑女是好姑娘是个真命题，那么逆命题，好姑娘就是淑女也是真命题吗？认为是的人肯定是脑子被驴踢爆了。淑女不能当饭吃，还是做真实的自己，耍耍嘴皮子，找点小乐子，过自己的小日子。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对你的爱，是撒哈拉的沙。
1: 三毛曾经说，我对你的爱是一粒沙，然后便有了撒哈拉。说来也奇怪，河西粗犷，却喜欢柔情的大海。三毛瘦弱，却喜欢粗犷的沙漠。这好像冥冥之间注定了，三毛是河西的大海，而河西是三毛的沙漠。朋友们，你们是否也和我有一样的疑问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

我是主播小鹿，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篇短文，我对你的爱是撒哈拉的沙。好像是从大二开始就很喜欢三毛，不知道为何打心里喜欢这个流浪的女子，每每进书店都要翻一翻她的书来看，却坚决下不了决心要买她的书。就是因为太爱，所以每次都不知道买哪一本才好，一直拖着。前两天又去西西弗里书店，看到王晨写了一本关于三毛的传记，就这样开始，心中窃喜，或许我应该先全面了解这个在我出生那一年就自杀的女人。我不禁发现，时下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原来在三毛那个年代已流行，这样想，三毛其实还是挺前卫的。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是三毛将这种风格带到了中国。有时候啊，脑子里总是浮现着披着长头发、穿着波西米亚的布衣长裙、挽着大胡子的三毛和荷西一起在海边散步，这样一个顾忌什么都不怕的女子，最后的归宿也只归于这么平淡，只是和爱人可以一起饭后散步而已。喜欢三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荷西的爱情，心中一直不思其解，到底我是因为荷西喜欢三毛，还是因为三毛才喜欢荷西？只记得一句话，三毛，你等我六年，然后我们结婚，我要四年念大学，两年服兵役。就因为这么一句话，想要去了解三毛，更想了解说这句话的男人。三毛喜欢沙漠，荷西喜欢大海，看似好像不挨边，仔细一想，海和沙漠都是那样的辽阔，拥有同样的包容。大海的深沉融入了沙漠的狂野。三毛喜欢沙漠，荷西喜欢大海，看似好像不挨边，仔细一想，海和沙漠都是那样的辽阔，拥有同样的包容。大海的深沉融入了沙漠的狂野，所以荷西还是放弃了大海，陪三毛来到撒哈拉沙漠。说也奇怪，荷西本来长得粗犷，却喜欢柔情的大海，三毛身形瘦弱，却喜欢粗犷的沙漠。这好像冥冥之间注定了，三毛是荷西的大海，而荷西是三毛的沙漠。这一段情，这一段爱，是世间多少女子日夜羡慕与向往的。在生前，三毛没有像荷西那样天天说我爱你三毛。在荷西不幸遇难后，三毛每一天每一秒都在心里对荷西说我爱你，我的荷西，在余下的一生里我一直都会爱着你。可是最终三毛没有撑过想念，1991年他随荷西

西去了另外一个国度，他去寻找他的大胡子去了。我不知道三毛当时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笔名取为三毛，是不是他知道自己或许就如三毛那样一生坎坷，却始终倔强执着。这个像风一样的女子，多情却又善感，为了不再纠缠自己喜欢的人，一个人远走异国他乡，一走就是几十年，在另一个国家坚强的生活学习。即使是这样，他那多情的种子还是在摇摇欲动。三毛是幸运的，每一个喜欢他的人都是那样的宠着他，爱护着他，或许不是别人给的太少，是自己对自己的放纵太过，思想的放纵远远超出身体的放纵。也正是因为这种放纵，我越来越喜欢他，因为我自己做不到。三毛一生走过太多的地方，只有撒哈拉沙漠是他唯一暂住最久的地方。用他的话说，那是我前世灵魂的归宿，是我的另一处乡愁。也许是有荷西在的缘故，那里也成了他最挂念的地方。三毛，谢谢你让我知道，爱不是要求，不是改变，爱是独立，是平等，是沙漠般的狂烈，大海般的深沉和包容。三毛，谢谢你。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下期情感解读再见。
1: 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宁开车，就听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0.4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0.4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音乐最动听。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在歌曲《尘埃》中，赵硕用略带沙哑的声线唱出了现代人共同的迷茫与坚韧。歌曲的编曲中，电子音色的冰冷感与人声的温热形成奇妙对冲，恰如我们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撕扯。
1: 有时会盼芳华落尽，过上平凡的生活。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艾怡良的《回到再见之初》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段深情回望的旅程。这首歌以其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人们在面对离别与重逢时的复杂心绪。艾怡良用他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诠释得恰到好处。

范玮琪演唱的《温柔的奇迹》，这首看似标准情歌的歌，其实也反映了歌者的人生阅历给我们带来最深刻、最单纯的感动。

许嵩的歌曲《野路》仿佛带我们开启一场心灵的冒险之旅，他的歌声带着故事感，在弦乐与古典中起伏，描绘出荒野独行的画面。许嵩用细腻的笔触与标志性的吟唱，将不随波逐流的态度融入音符。

的《不爱了》非常有感染力的歌曲，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复杂与无奈，也让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更加理智和冷静。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无名是由著名鬼才导演程耳倾力打造，梁朝伟、王一博、周迅等领衔主演，于2023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下面带来同名主题曲《无名》，由程耳导演亲自作词，王一博演唱。歌曲唱出了身处在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每天隐藏身份，出生入死，于黑暗中守望光明，于聚散分离间等待胜利的到来。

不少听众都熟悉这首《将军令》，这次周柏豪的现场 live 版带来了全新诠释，情绪层层递进，古典搭配粤语独有的韵味，勾勒出坚守疆土的将军形象。这份豪情不只属于沙场，也藏着普通人守住本心不肯认输的倔强，

一首非常浪漫文艺的歌曲送给大家。谭维维的嗓音从呢喃渐强至辽阔高音，宛如从车厢到旷野的视角切换。用这首《一箱子的云朵》丈量天地，正是音乐人对浪漫的声学解构。

鞍杠演唱的歌曲《童话镇》，我们总能回忆起小时候相信的那些美好的梦想，但我们迷失了方向。振作起来，不要忘记对幸福的渴望，也不要忘记拥有的梦想。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

0: 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李荣浩演唱的《脱胎换骨》，如果一定要改变我，当初为什么要在一起？

爱的力量不仅是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更是一份爱的呼唤。作为公益主题曲，它传递了爱与希望的信息，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和教育问题。杨洋用他独特的声音为这些孩子们送去温暖和关爱，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爱的传递者。

赵传因高亢沙哑的嗓音，加上其略显沧桑的长相，在歌坛上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其诚恳而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让赵传赢得了许多华人摇滚迷的青睐。接下来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就是赵传的代表作品之一。

聆听金志文深情献唱的《生之门》，感受生命的神秘与伟大。这首歌作为电影《生门》的主题曲，将带领你走进一个关于生命诞生的奇迹世界。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海与天之间由陈卓璇演唱，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传达了深刻的情感和哲理。

由段浩娟、王天若共同演唱的网剧《脸盲少女的未知爱情》主题曲《下个日落之前》，此曲均有王天若创作，充满画面感的歌词让人回到那个日落之前，不愿与孤单反复拉扯，全部的美好都变成幻想。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音乐最动听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8.3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8.3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5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音乐最动听。老歌就像懂你的老朋友，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时刻，当旋律响起便胜过千言万语。草蜢的情歌是一首充满回忆和感伤的歌曲，歌词中表现了青年人的情感困惑和迷茫。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利比的《等风吹》是一首制作精良、情感真挚的流行情歌，它凭借抓耳的旋律、直击人心的歌词和浓厚的氛围感，在短视频时代成功出圈，成为了许多人歌单中一首关于遗憾的典藏之作。

亮赵山川诞生于山区少年的追梦故事。歌词中汉诗的试卷勾勒出寒窗苦读的剪影，而月光洒在屋檐的意象则将贫瘠岁月淬炼成希望的光。王铮亮与王鹤野在天赐之声的舞台用弦乐与蒙古长调编织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崎岖山路通向璀璨星河。

任贤齐的歌曲《常来》由音乐人小虫担任词曲创作及制作人，两小时铸就经典。歌曲里有城市足迹，有旅途故事，还有天使般的儿童合唱团带来纯真加持。在这纷繁世界，《常来》是一条情感纽带，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份简单而珍贵的联系。

首独木藏着张云雷的独家唱腔，清澈坚韧的嗓音裹着戏曲韵味，流畅转音搭配民谣底色，把这份孤勇唱得通透无比。吉他与口琴的轻吟恰似独行路上的微光。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安然无恙饱含对生活的思考与释然，梁博独特的摇滚唱腔搭配舒缓旋律，将复杂心绪化作动人音符。聆听时，那些过往的迷茫与不安都在歌声中渐渐消散，只剩内心的平和。

为大家带来一首陈白羽的歌曲《砖头》。这首歌曲用砖头作为整首歌的主题，激励每一个被砖头抛向过自己的人要更勇敢地站起来，向着梦想继续前行。

林俊杰的《你啊你啊》是一首充满温暖与希望的歌曲，它以欢快的节奏和动听的旋律传递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在这首歌中，林俊杰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十分到位。无论是歌曲中对于生活的热爱，还是对于未来的憧憬，都让人感受到了林俊杰对于音乐的热爱和对于生活的热情。

0: 古巨基1994年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爱的解释》，从而正式进军乐坛。2019年4月27日获得第23届全球华语榜中榜亚洲影响力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接下来收听的是他演唱的这首《无心爱》，既是呐喊，又是充满着憧憬与期望。
1: 无惧怕，无念挂，谁做我这么的

0: 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当刘宇宁那富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响《世界只有我们》，温柔而坚定的旋律瞬间包裹住耳膜。他用歌声编织出独属于两个人的浪漫结界，带你逃离喧嚣，沉浸在只属于彼此的温柔世界。准备好聆听这份深情告白了吗？

难以忘怀。12年后，韦礼安再次赋予他新的生命。下面跟随韦礼安的脚步，去体验这不一样的爱如空气。

郑秀文演唱的这首《放不低》是一首充满感情的歌曲，它深刻地表达了爱情中的痛苦和无奈，让人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情感共鸣。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由侯鸿亮担任制片人，赵丽颖、冯绍峰领衔主演的古代社会家庭题材剧。该剧主题曲《知否知否》由胡夏、郁可唯演唱。这首歌词曲相得益彰，旋律优美动人，表达了坚韧执着、不屈不挠的精神，让人们在生活中也能够有所启发。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马上给大家播放一首王天歌的歌曲《漂浮》，优美的旋律，文字意境深远，让人联想到人生、自我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值得细细品味。

0: 拥抱你由易烊千玺和关晓彤共同演唱，作为公益主题曲，励志的歌词直击人心。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对梦想坚持不懈，人生就会丰富多彩，充满阳光。
1: 再见面，春夏秋冬多几圈，想知道你是否看见从前许的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路欢歌。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空中，蔚蓝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为我们带来了无数动人的旋律。《天敌》便是其中一首别具一格的佳作，它宛如一首情感的诗篇，诉说着一个失恋过后倔强重生的女子的故事。
3: 终于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当实力唱将遇上宝藏男声，这首天令一侧的现场舞台直接封神，张碧晨的强混声如岩浆奔涌，而黄子弘凡的戏剧化唱腔似风雪呼啸，歌词里藏着跨越距离的奔赴与期盼，旋律自带辽阔意境，让我们一起沉浸这场满是力量的听觉盛宴。

从开头俏皮的歌词到副歌部分节奏的巧妙转变，解解闷，充满了薛之谦式的音乐巧思。他用音乐为我们描绘出生活中竞争与梦想交织的画面，时而诙谐，时而深沉。每一个音符都如同生活中的片段，共同拼凑出一首独特且耐人寻味的佳作。

你不会再看我。这首歌是由 OST 大热男声孙伯伦演唱，电视剧《你是我的答案》的主题曲，作词依然是浅子。这已经不是孙伯伦第一次和作词人浅子合作了。孙伯伦以极具富有情感的

0: 嗓音及实力唱腔获得各位前辈的认可与称赞，在演唱处理上也越来越有情感。在生动亚洲的比赛中，被黄舒骏评论为人类的极限。让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悲伤主题曲，体会这份物是人非的感伤，体会我们都变了的落寞。
1: 你爱的城市，那事情后来跟谁分享过？

这首创作源于对家乡的牵挂，萧煌奇用独特嗓音演绎家门口，歌曲里熟悉的场景与真挚情感交融，旋律如微风拂面，让听众沉浸其中，在音符间找到心灵的归处与慰藉。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朱正廷的《我的城》以深情的嗓音和动人的旋律，讲述了每个人心中那座独特的城市。这首歌不仅是对城市的赞美，更是对每个人内心世界的探索和解读。在朱正廷的演唱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城市中每一个角落的故事。那些关于坚守、向往和梦想的片段，在歌曲中得以完美呈现。

这首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李健这首《深海之巡》歌曲，正是人类发展正消耗损毁海洋的状况，同时传达反省后的纠正和回归。李健通过音乐创作表明，人类对海索取太多，毁坏了无数的自然环境，虽换来所谓的文明，却同时暴露了人类的无知。他在歌中与海洋对话式的表达，用反思的方式写出了自然对人类的失望，人类对自然的亏欠。

孙燕姿的歌曲《风衣》以轻柔的旋律和清新的声线穿越流年，淡淡唱出的是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这歌曲中透露出的思念和温柔，如风衣一般拂过心间，让人感受到了爱的真谛和魅力。

K 歌之王 Air 是陈奕迅的经典歌曲 K 歌之王的25周年纪念重制版，这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升级。为了这次重制，陈奕迅远赴伦敦，与60位顶尖乐手组成的管弦乐团合作，他在录音现场甚至被音乐感动到流泪。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歌曲《那一夜》的旋律委婉柔美，节奏欢快而轻盈，邓紫棋的嗓音柔和哀婉，充满爱的气氛，渲染了悲凉的氛围，歌词感情色彩丰富多彩，直戳听众内心深处，引起共鸣。

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绎，展现了歌曲中的坚韧与不屈。这首歌如同破冰的勇士，冲破一切阻碍，带领我们勇往直前。

0: 听他们的规劝，我只想要坚决，迷信于我的直觉，就算直觉只是幻觉。
1: 音乐人罗大佑是华语流行乐坛最具鲜明特色的开创者，他的音乐影响了无数后辈音乐人，被誉为华语音乐教父。他创作了很多深受大家喜欢的歌曲，《童年》、《恋曲1990》、《光阴的故事》等。现在分享给大家的是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夜市秋月明》。

阳光彩虹小白马是由大张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传递出了阳光彩虹小白马的美好寓意。

我听见故乡歌谣在耳边。这首由李克勤演唱的《飞翔的蒲公英》，描写了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中，连孩子们童真的眼睛都失去了光亮，往日的欢声笑语被隆隆的炮火声取代，只有那象征勇敢与纯粹的蒲公英是最温柔轻盈的一笔。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今晚让赵赵的启程陪你静听时光，吉他如月光流淌，弦乐悄然铺陈命运的波澜。不问前方的路有多长，若你也在寻找方向，这首歌便是暗夜里的灯火，带给你光明与希望。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空空山海是电影《鲛珠传》的宣传曲，由林夕夕作词，由内地实力女歌手黑美人吉克隽逸演唱。歌词中还出现了小怪物，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人的宠物？这种温馨和可爱的情节让整首歌更加有趣和生动。

造就王者是陈立农在2020年推出的压轴单曲，不仅是他20岁青春节点的重要记录，同时也是庆祝他与环球音乐签约1周年的纪念。

会儿记得是张碧晨与徐佳莹在天赐舞台合作的一首《桐花顺》，原曲诞生于2022年，词作将情感困局化作牌局博弈，旋律如暗流涌动的赌桌，两位天后动情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灵魂。

下面带来一首诗情画意、充满意境的古风歌曲，由戴荃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君是山》。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戴荃看朋友作画，歌中既有水墨丹青，也有令人感动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潇洒与浪漫吧。

0: 我与山举杯。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叮当演唱的《一样的月光》是1983年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搭错车》的电影插曲，传唱度传遍大街小巷，跨越时代，经典不断流传。气势磅礴的音乐编制让歌曲张力更加强大，情绪不断扩张，宽广的音域以及强大的爆发力令人震撼。

李嘉思用清亮又极具穿透力的裂帛之音演绎五月江离，江城冷雨般的歌声撞进耳膜，每一滴都让心口发紧。副歌戏腔骤然撕裂的瞬间，二胡与电子节拍共振出时空裂缝，眼前仿佛浮现芍药碎瓣，随战火纷飞。

2004年，陈绮贞用一把木吉他谱写出这首《青春日记》。After 时期的灵感源于她17岁的成长历程与轨迹。她以清透声线包裹诗性文字，句尾的气音仿佛羽毛轻落在琴弦，将孩子气与勇气的拉扯都唱进这首歌里。

周兴哲的这首《想念你想我》送给大家，这种音乐性和情感深度的结合，使得《想念你想我》成为一首经典之作。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为大家带来一首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这首歌充满活力与激情，非常适合在追梦路上不断前行的你，快来感受这份热血与坚持吧。开着窗

季佳莹的《曾经美丽过》如同一缕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清新与宁静。这首歌以简洁明快的旋律和文艺气息的歌词，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充满情感与回忆的歌曲。

关喆的征服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它让我们明白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都是我们成长的垫脚石。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的力量，勇往直前，征服一切不可能。

与 H3R3 的演唱都极具感染力，他们通过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投入，将歌曲断电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两人的和声部分更是为歌曲增添了不少亮点。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时间是由中国唱作女歌手韩红演唱的一首歌曲，单曲于2018年2月1日通过四响文化发行。这首歌呼吁人们在追求理想事业、忙于工作的同时，不要忘记照顾家庭，工作家庭要兼顾。

凄美地是郭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中。这首歌曲强烈的节奏和短句的交叠，加上优美文艺的歌词，让人忘掉郭顶过往作品中那个青涩的少年给人一种酷酷的感觉。

0: 陈静飞的新歌《夜空》以柔美的嗓音诠释时空这一话题，向我们表达现在的有感而发。他的歌曲让你感受到旅途中的孤独、深思和感悟，快来听一下吧。
1: 等待着缓缓的风吹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风卷走尘埃，阳光洗净倦意。金玟岐演唱的 A Beautiful Smile， 感受一朵云的形状，一阵风的触感，一首歌给了我们一个慢下来的理由，在慢的韵律中找回被遗忘的生活意义。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梦竹园春生由戚薇倾情献唱，携手汪苏泷打造梦幻诛仙手游的主题曲，以悠扬国风旋律演绎了仙侠世界的绝美爱恋与情仇纠葛。

数到五答应我是曹格首张创作专辑中的一首歌曲，歌曲以一个男子向心仪的女子表白为主题，表达了他对她的爱意和决心。歌曲的旋律轻快动听，歌词也充满了爱的味道，让人听了感到温馨和动容。

初恋是每个人心中最美好最纯真的回忆，它如同莫文蔚的《初恋》这首歌一样，永远留在我们心中。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演唱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初恋的美好与珍贵。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接下来这首是齐秦演唱的《愿》，歌词中闪电划过苍穹，光影烙在眼中，则是对于梦想的美好展望和对未来的期待，而心愿不愿妥协也不愿罢休，则表现出对于梦想的不屈不挠和不放弃。

心情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洪敬尧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0年11月7日发行的专辑《这》中。该曲获得了2001年第24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金奖。

年华似水这首歌曲以柔和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时间的匆忙和爱情的珍贵，黄磊的歌声仿佛在耳边低语，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回忆之中，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赠你四面擂台，莫欺少年龙胆，斗志云天不破苍穹终不还，哪怕千关曲折万关难。华晨与2018年摇滚傲骨之作《寒鸦少年》，一首能量感十足的作品，一起来欣赏吧。

终日奔波，总被琐事裹挟。黄师傅这首《今日无事》恰好能治愈人心，清淡的旋律温柔抚慰着浮躁的情绪，不去思虑明天的烦恼，不纠结过往的遗憾，只求此刻心中安宁。希望此刻的你也能拥有一段万事清闲的惬意时刻。

这首歌作为《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自发布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陈楚生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冒险精神和奇幻氛围诠释得淋漓尽致，旋律大气悠扬，既热血又深情，仿佛能带领我们穿越到一个充满未知与奇迹的天外世界。

由周笔畅带来的这首《瑕疵品》送给大家。这首歌用舒缓的旋律配合电子曲风，探讨着爱情中的瑕疵，究竟应该为对方改变还是坚持自我，一起来聆听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李玉刚的雨声旋律悠扬，伴随着轻柔的吉他声，以动人的旋律和灵动的音符，展现出天真纯洁、不疾不徐、安逸轻盈的意境。

王子弘凡的演唱会现场极具感染力。音乐剧出身的他，清亮声线裹着少年热忱，穿透力十足。在舞台上演绎的这首《那些喊给天空的》，以破碎意象重构希望预言，用干净又有力量的演唱，把那份开阔与治愈唱进我们心底。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以吉他弦乐之就昼夜交替的诗意，这首晚安早安将时间化作情感的刻度，勾勒出孤独与期盼，这是献给所有在深夜与自己和解的灵魂的晚安曲。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

0: 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单依纯的歌曲《多少的光阴》配合简单的吉他和抒情的气息，在空灵中展现时光的娇美与刻骨铭心，让人感慨无限岁月，对时间充满敬畏。记得最

征途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充满梦想与激情的歌曲，在这首歌中，他以音乐为媒介，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永不放弃的精神。歌曲中的旋律激昂而富有力量，歌词则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梦想的追求。

微笑带过编曲以唯美温婉的曲式展开，在主歌蜿蜒着、回趟着、寻找着，到达副歌时突然出现一片辽阔，孙盛希吟唱着想要到更美的地方，放得下眼泪的远方，所有的纠结不安都在乐曲中得到抚慰，所有情绪都能微笑带过。

下面这首歌歌名就一个字，念，由歌手任然演唱，由谭冰瑶，也就是小健作词，严小健作曲并编曲，歌曲节奏感强。听众朋友们，下面就来感受一下这首歌的明快节奏吧。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新年快乐，在好妹妹乐队陈丽、焦麦琪的演绎下，散发出淡淡的民谣气息，清新旋律与真挚情感交织，如同冬日暖阳，温暖人心，让人在忙碌生活中找到片刻宁静，

简弘亦的这首《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歌曲旋律简单而朴实，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失恋的情感之中。整首歌曲充满着伤感和无奈，唤起了人们对于爱情的思考和回忆。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关于你的故事是叶炫清的佳作，歌曲描绘了青春的自我流放，追逐风景时虽曾迷失方向，但走过四季的旅途增添了许多光影，歌词富有意境，让人沉浸其中。

非安全地带由林宝作词，浩毅作曲，许志安演唱。这首歌曲通过生动的歌词表达了对于生活状态、年龄增长以及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鼓励人们勇于突破舒适区，追求真正的自我和自由。

世态炎凉，无论你怎么努力，也会有人不喜欢你。没关系，保持好心态，不忘初心。也许我不是最美的花朵，我依然会努力做最好的我。接下来，庄心妍的这首《最好的我》送给努力的你。

小猫蹭过空荡的伞沿，雨声敲出回忆的节拍。银河快递这首新歌《后来的雨天》把失恋后的孤独写成诗，电子鼓点模拟心跳震颤，歌词里的雨天不是终点，而是让遗憾化作温柔的治愈之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试探游戏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陈逸谦的个人经历或对生活的深刻感悟，他的音乐作品通常以敏锐细腻的风格和表达著称，这首歌曲也不例外。通过歌词和旋律，他传达了对生活、爱情和人际关系的独特见解。

舍得分手是吴若曦的一首清新而具有伤感的歌曲，她以细腻的嗓音演绎了一个女孩子对于感情的执着和舍不得。歌曲的高潮部分表现了不甘心和无奈，而缓慢的结尾更像是一个美丽的留念。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一路欢歌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偏爱随着《仙剑奇侠传三》的播出而迅速增加了传唱度，这首歌曲风唯美动人，再加上演唱者张芸京清澈婉转又有爆发力的嗓音，让偏爱这首歌曲拥有了灵魂。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李玖哲用醇厚温暖的嗓音，在这首《还会记得我吗》中演绎出一段关于记忆的深情独白。舒缓的钢琴与弦乐交织出略带感伤的 R&B 旋律，他细腻的转音处理让每个音符都饱含思念。

抒进的《我想你了》不仅在歌曲中融入了现代流行元素，还巧妙地借鉴了古典诗歌中的对面落笔手法，通过描写对方的情感和行为来传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安静地聆听这首方大同的《才二十三》，仿佛翻开了一本用音符谱写的人生之书。歌词中“青春是一个梦，人生如一阵春风”的诗意表达，将白发与皱纹视为一种美。方大同用治愈的旋律告诉我们他的人生态度，他的温柔与豁达给人带来无尽的抚慰与力量。

在音乐的奇妙天地里，伍嘉成写舞鞋翩然而至，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舞者内心的倾诉。旋律如灵动舞姿，歌词似追梦誓言，聆听此曲仿佛能看到他穿着舞鞋在舞台上绽放光芒。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此刻带来一首跨越时光的经典，王菀之 live 版的《似是故人来》，褪去原版浓烈的情绪，他的演绎多了几分通透释然。兜兜转转，游走人海，偶然遇见相似身影，心底生出《似是故人来》的感慨。一起来聆听，感受缘分聚散之间万般复杂情绪。

0: 无法长大这首歌里，赵雷使用了很多口语式的念白，歌词简朴无华却暗藏玄机，旋律沉稳自然却直击人心。一把吉他，一段故事，他像是游吟诗人般漫不经心地唱着，唱不知所措的挣扎，唱无所适从的爱情，唱工作中的不如意。不想长大的赵雷终究还是站在了30岁的临界点上。
1: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

0: 只是有些疲惫。Baby， 别留我一个人睡。
1: 下面这首来自维维陈静飞演唱的《自在》，它抚慰人心，充满力量，为听众注入阳光与积极能量。

在每个人心中都藏有一段无法忘怀的最初的记忆。杜宣达用他独特的嗓音将这份深藏心底的感触缓缓倾诉出来，那是年少时的心动，是青春岁月的烙印，也是时间无法抹去的记忆。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推荐一首狗汉中的歌曲《假如不曾遇见你》，这首歌表达了爱情中最隐秘的思念和留恋。在录音过程中，狗汉中也仅录了5遍就完成了歌曲，让经验丰富的制作人罗文玉也惊呼不可思议。可见这首《假如不曾遇见你》，狗汉中的全情投入，表达出自己对童话般爱情的向往。

由肖战演唱的歌曲《余年》，作为古装剧《庆余年》的片尾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完美契合了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与命运起伏，希望将真情不变、初心不改的真善美精神传递给观众。

在忙碌的生活中是否渴望一份宁静与温情，这首刘瑞琦的定格送给你。他以温柔的嗓音和深情的歌词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爱情的美好画卷，每一个音符都如同温暖的阳光，仿佛能照亮我们的心灵。

在忙得脚不沾地的日常间隙，我们总被各种琐碎事物推着往前走，很少有机会停下来认认真真梳理藏在心底的柔软碎片。接下来就一起静静欣赏来自红。

欧是周晓鸥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歌手一次全新的启程，是曾经辉煌的欧，亦是与时俱进的欧，让耳朵放松下来，跟着歌曲去迎接新的启程，等待好事的发生。

金亮亮的梦是张碧晨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一首作品，她的演唱唯美而克制，以空灵婉转的声线诠释了梦幻般的意境。木吉他编织的旋律如梦境般飘渺，弦乐如潮汐起伏，让这场反复出现的梦化作听觉的时空漫游。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这首 Don the Vas 由王嘉尔亲自操刀，迷幻的女声搭配随性自由的 tap， 整首歌伴随极致磁性的低音声线和灵魂旋律，满足所有挑剔的耳朵。Let it go。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下个日落之前是由段奥娟、王天若共同演唱的网剧《脸盲少女的未知爱情》主题曲，此曲均由王天若创作，充满画面感的歌词让人回到那个日落之前，不愿与孤单反复拉扯，全部的美好都变成幻想，

陈瑞演唱的这首《静如止水》，整首歌曲以轻柔的旋律和简洁的歌词，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暂时停下来，静静地感受时光的流逝和内心的变化。

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与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拿到这首词时，胡夏就觉得它很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诠释李清照的诗词，让他们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就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就会失去李清照原有的韵味。下面我们一起来体味胡夏和郁可唯演绎的这首《知否知否》。

接下来这首是游鸿明演唱的《一天一万年》，歌曲中的我想你的每一天强过在人间的一万年，则表达了歌手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坚持，这种感觉让人感到非常感人。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你是否也曾在喧嚣世界中感到迷茫，渴望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与自由？胡彦斌的《荒原狼》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他是孤独者的战歌，是追梦者的号角。聆听这首歌，让我们在共鸣中找到力量，在荒原中找到方向。

我心常自在是李晓东用心打磨的一首音乐作品，歌曲融入了许多国内流行音乐鲜有的技巧，在伴奏乐器的选择方面也反复推敲，以寻找最合适的音色。这首《我心常自在》也可以说是李晓东心境最准确的描述。

南山北山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思，通过对南山北山的描绘和象征，表达了对人生、爱情和自然的深刻思考。谭维维的演唱更是将这些情感传递给了每一个听众，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曲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后青春期的诗是以民谣的风格点题后青春期，所以带来的是一种与摇滚天团五月天截然不同的音乐特质，体现出了五月天歌曲的另一种风格。淡然平和的音乐氛围显得平易近人，也凸显出歌词中所散发的醉人的诗意。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许茹芸是七十后群体的怀旧对象，她的许多歌曲中展现出细腻绵长的情意与温润婉约的气质，独特的唱腔被听众称为云式唱腔。其一贯的文艺特质和低调作风，清新与甜美的音色搭配成为她吸引听众的武器，请欣赏许茹芸的独角戏。

精心献给亲人的一首歌。回忆总是在悠悠岁月中袭来，一起感受时光的缱绻，温暖的旋律中蕴含浓浓的爱意。

不敬之男由歌手范逸臣演唱，也是电影《海角七号》的主题曲，极具唤起感情的力量，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加之影片中那种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清芬的离愁更使得人随之融入剧情。整观《国境之南》这首歌，没有太多的技巧渲染，没有太高的调，但朴实的唱腔搭配上范逸臣那全情的演唱和特制的音色，令人回味悠。

袁娅维以细腻又具张力的嗓音解锁这首《盛夏的告别》中缱绻的意境，旋律裹着夏末的温柔与怅然，歌词勾勒离别里的不舍与释然，聆听时仿佛重回青春盛夏，在歌声中与过往温柔和解，

梦幻联动，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等歌手共唱《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让爱与希望的花朵在心中绽放，开启一场无与伦比的音乐之旅。

这首充满都市气息的 R&B 作品展现了两位天后级歌手的绝妙配合，跳跃的贝斯线条与略带 disco 感的吉他 riff 完美复刻了80年代复古风潮，蔚蓝标志性的气声唱法如咖啡般醇香，而袁娅维即兴发挥的转音则像烈酒般上头。这首蓝色 Monday 送给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7回，爱英才，曹操收关羽。
5: 张辽在土山头上给关公指出了3罪，其实啊，指3罪为名，他是来劝降关公。为什么非让张辽来劝？因为张辽与关公十分要好。当初曹操在下邳破吕布的时候，白门楼上曹操想亲手把张辽杀死，关公为保张辽这条性命，他双膝跪倒在地，

0: 那关公轻易给谁下过跪？这才保住张辽不死，所以张辽、张维远一直记在心头。今天谁来说劝他都不放心，是他亲自在曹丞相跟前讨的令。曹操也明知道，知道张辽与关公甚厚，两人特别好，所以才派他来。这三罪这么一指啊，关公心有点动。哪三罪呢？那就是说，您关公战死了，假设刘皇叔没死，以后谁还保他成大业？您关公今天战死了，那二位皇嫂谁来保护？您是有负兄长之托，这是二罪。再说今天您凭匹夫之勇硬打死拼，这是个最没出息的办法。您成其不了大英雄，就凭您的学问和武艺，兼通经史，武艺超群，您还想要保皇叔匡扶汉室，今天就这么生打硬拼，那太不应该了，这是三罪。关公听这会儿是沉吟半晌，他也在想啊，自己呀、啊、开始的时候打定主意，打定个什么主意、啊、是死战到底，打死为止，哥哥也见不着了，兄弟也没有影了，现在下邳城中二位皇嫂怎么样，也一点音信皆无，我一个人孤单单的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大将上阵不死带伤，战死得了。现在张辽这一说呀，关公心里在想，张文远这话说的对，我得留下这有用之躯，还得保我家兄长，办大事。可是兄长死活下落这都不知道啊，目前来说先得把二位皇嫂保住平安无事，然后再打听兄长与三弟的下落。想到这儿，关公看了看张辽，文远将军，你指我三罪意欲如何？你说出我有三条罪过来，你要干嘛呀？张辽心想，嗨，有门。现在啊，关公这心有点动了，借此我再好好跟他说说。将军呢，您看一看。说到这儿，张辽把手这么一举，关公朝他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这家满身片野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到处都是曹操的人马，一眼望不到边，那真成了冰山剑海了，你怎么往外杀呀？将军呐、啊，今天你只有投降曹公，如果不然你就得战死疆场，我觉得那样是徒死无疑。如果您要活着的话，您再打听打听刘皇叔的下落，知道皇叔在什么地方，您去投奔皇叔，这才叫全其大义，您才能称得起是当代的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哦，关公听得这会儿把头低下，他想了想，张辽这几句话说得好啊，目前也只好如此了，如果不降那只有死，自己一死那全完了，什么二位皇嫂啊，什么哥哥在哪儿，兄弟张飞的下落呀，那全谈不到了。可是这投降这两个字，这字眼太难听了， 关公听着别扭，
1: 张辽看出来，
0: 关将军，我劝您归降曹公啊，可有三便，有三个便利条件。第一，您可保住二嫂平安无事，此乃一便也。您不背桃园之好，没有背恩忘义，二便留下您这有用之身，保皇叔匡扶汉室，此乃三便。将军何乐而不为？这一点都不错。方才这三便说的也很好啊，那我得怎么办呢？我降曹，这名字不好听啊。不降，我下不了土山呢。一旦哥哥要是没死呢，我这二位嫂嫂完了，那我对得起我家兄长吗？降了，这个字儿太难听了，怎么能有个权宜之计呢？关公的灵机这么一动，有了，他一拢长髯，文远将军。张辽这么半天没说话，他坐的对面就瞅着关公，他在猜测关公心里的变化，我这几句话是不是打动他了？张辽一看呢，有门，他赶忙冲着关公一拱手，不知关将军有何话讲？文远将军，方才呀，你这三变说动了我的心肠，我想托你回复曹丞相，关某有三事相约，你不让我投降吗？我有仨条件，如果丞相应允了，关某是当即卸甲，我立刻盔摘了，甲卸了，不打了。张辽啊，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关将军，但不知有哪三事？丞相待人宽宏海量，莫要说三件事啊，就是六件事、九件事，恐怕也不会不应。请将军您讲吧。关公一听，那好，我与皇叔曾立下誓言共扶汉室，今日我是只降汉帝不降曹操。第二，我二位皇嫂必须让曹操以皇叔俸禄赡养，那就是说皇叔开多少工资啊，他得给多少，少一分钱也不行，一应上下人等都不许到门，随随便便的些闲杂人谁也别去。第三，只要我知道皇叔下落，不管千里万里，我便辞曹而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将军积极回报丞相，快回去吧，就这么些事儿。说完了，关公把脸甩过去了，不理他了。张文远一看，那我回去告诉一声吧。关将军，稍后片刻。说完了，张辽给关公施了个礼，飞身上马，是打马下山，回了大营。自从张辽上土山说关公去之后，曹操这心就在嗓子眼这悬着，他不知道张文远能不能说得动关公。曹操正在大帐里背着手这来回溜达呢，忽然有人来报，启禀丞相，张辽将军回营了啊！快叫他来，快来见我。随着这话音，唰，帐帘一起，张辽打外边就进来。曹操先看张辽的神色，因为见其面知其其肺肝然呢、啊。看这回说的怎么样，张辽脸上能带出来。曹操一看呢、啊，嗨，张辽啊，虽然比不了刘备那样喜怒不形于色，他也是个整脸人，很少有笑模样。今儿他回来了，走时候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曹操一想，大概没说成。来来来，文远，有话坐下讲。参见丞相，不必多礼，坐下坐下。

0: 关将军说些什么。张辽先把呀自己跟关公说的那三罪三辩说了一遍，然后这才说，关公说投降可以，但是他有三个条件。快快讲来，哪三个条件？第一，关羽说他只降汉帝，不降您曹丞相。哈哈哈哈，
1: 这句话把曹操给说乐了。
0: 怎么呢？这是降汉不降曹啊，我身为汉相，我即汉，汉即我，汉时就是我曹孟德，那算得了什么呀？这个曹操没说出来，心想小孩话，行，我答应了。但不知这第二个条件是需要给二位夫人发俸禄。给二位夫人发俸禄啊，那理所应当，我应该加倍发俸。比如说原来刘备在朝中的时候，他每年拿2000担粮食，这次刘皇叔不是没在这儿吗？就是关羽这一说呀，我发4000担也没什么，可以给。他还说这一营人等就是3岁顽童古木先生，不许随便登门，谁上那儿去串门去也不行。曹操听的这会儿，此乃家法家规，提的对。曹操把大侄挑起来，没事闲杂人等上人那儿干嘛去？谁也不许去，去了让我知道，立即斩首。答应答应。那么这第三呢？第三，丞相，这第三这个，文远光笑不说，曹操有点着急了，心说你乐什么呀？这第三条他提的是什么呀？文远，你说下去呀、啊。丞相，这个，这不必为难吗？怎么咱们可以商量啊？你看咱让人家提条件，人家提出来了，咱们再听听他提的怎么样，合不合理，要不行你再回去跟他说说。关羽我想他提不出别的来，第三也就是什么多要金银还是什么别的事儿，大概就这些了吧，你说吧。丞相，第三呢、关将军说只要他探听着皇叔的下落怎么样，他就辞别您去投刘皇叔。啊，曹操一听有点急了，这可不行，这不这不这怎么，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我为收降关羽，我是让他保我呀，怎么着，我在这养着他呀，等吃饱了喝足了又白又胖，然后帮一下打马扬鞭走了，找他大哥去了，那我费这事干嘛呀？这断断不能答应。曹操这才明白，我说张辽跟我说这第三个条件的时候怎么吞吞吐吐的呢，啊，感情是这么档的事儿。张辽啊也预料到曹操听到这会儿非着急不可，搁谁也不能答应这个条件，可是呢这不答应不行啊，不答应关公降不了啊。张辽早已打定主意了，他要劝说曹操，丞相，您不必过急嘛。文远，他这事儿不能不着急呀、你想想，你说咱们能办这傻事儿吗？这并不傻，丞相，我想是这样的，您呢熟读经史，大概您没忘了豫让众人国事这个故事吧。曹操刚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听这句话他又坐下了。这豫让众人国事是怎么回事？这豫让啊是战国时候的这么一个人，他曾经有这么个议论，他说国君呢、对待我要像对待一般人那种态度的话，我呢就以一般人态度来对待他，如果他对待像国士那样，就是国中的特殊人才那么对待我，那么我也以特殊的态度来报答他。其实豫让这态度不对，文远没有别的办法了，

0: 用这个故事说服一下曹操。曹操还真听进去了，对呀，文远说的有点道理。张远赶快又盯了一句，丞相您别忘了，刘皇叔为什么对关公这么好，关公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的死保刘备，您想这不是恩义之交吗？您要对待他好的话，他不是就把刘皇叔忘了就保您了吗？
1: 言之有理。文远，行，那这三个条件我全都答应，你立刻回复云长，遵令。文远高高兴兴的又回来了。
0: 关公一看张辽办事真麻利啊，去得快回来的也迅速，到了跟前给关公施了一礼。
1: 关将军，文远将军，曹丞相可曾答应关某三约？
0: 全都答应了。
1: 哦，那我还要说一件事情，不知关将军还有什么事？请丞相把人马暂退几十里，我得回到下邳城禀明二位皇嫂，然后再降。
0: 张辽挺为难，心说关将军您怎么这么些事儿？这三个条件丞相全答应了，您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呢？您这还得到下邳城去跟嫂子商量，如果要请示皇叔这还行，
1: 本当不答应，
0: 不答应。
1: 张辽一看呐，关公把凤目瞪起来瞅着他呢，心说呀，我别惹祸，别因为这档子事儿把前面那仨条件再都吹喽，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去呀？对呀，关将军义气深重，人家跟刘备呀是异姓亲手足啊，别看不是一个姓，就跟自家兄弟一母同生一样，兄长没在得问嫂子。张辽一想太啰嗦了，干脆我走吧，您在这儿再稍候一时，还得回到曹营去说去。张辽忙了，他像走马灯似的又回来了，回到大营跟丞相这么一说，曹丞相把令箭就举起来，怎么回事？传令退兵。荀彧一看别驾，过来把令箭接过去了，丞相您不能传令撤兵啊。
0: 怎么了荀先生？
1: 哎呀，关公啊，他哪能答应这么痛快？刚才文远来了我没听见，他走了之后您跟我这一说，我一想这是一计呀，此乃叫缓军之计，他让您退兵，他提了这么几个条件，您把兵一退，他从下邳城把人马调出来还得跟咱们打，这兵不能退。之所以挤得关公出了这么三个条件呢，那就是说咱们重兵围困的结果，丞相不可不思。
0: 哎，曹操把荀彧的手推开，把那令箭抢回来了。
1: 咱们，哎呀，荀先生，你十分多虑，你想的太多了。云长义气深重，绝不能自食其言。来呀，兵退三十。两声炮响，哗，
0: 人马退出去三十里，那叫一射之地。三十里一射，探视马一看曹兵退了，赶忙来禀报关公：“
1: 启禀二将军，曹兵已退。”
0: 哦，
1: 云长一挺身站起来，手撕长髯，举目这么一看，曹丞相的人马像退潮一样哗啦一下走了。
0: 关公点了点头啊，曹丞相这个人还真讲信义，还不错。怎么办呢？别在这儿待着了，下山吧，
1: 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人马离开土山，回到下邳。一进城啊，关公就愣了。怎么愣住了呢？大街小巷，黎民百姓 一切如常，安然无恙，连块瓦都没碎。不是说夏培城中火光冲天吗？哎，那就是曹操在城根底下点了那么几堆大火，是为扰乱关羽的心。哦，云长这才明白，感情那几堆火光啊，是为了迷惑我。行，他再看看呢，曹操这个兵计很严呐、他为了收买人心得人心，所以呢，曹操在兵马进夏培的时候就下过令，不许动城中一草一木，那就更不能伤人了。那马踏青苗，格发代手，曹操真做出样子来了，所以他的纪律很严明啊。关公先到府中看望二位皇嫂，两位夫人一看云长二弟回来了，很高兴，问了问皇叔的下落。关公这才说，现在皇叔下落不明，又问了问三弟张飞，也不知去向，自己啊就把降曹的事情跟二位嫂嫂说了。两位夫人一听，只得如此，就依二叔。这二叔啊，就是二弟的意思。关公和二位嫂嫂把话说明之后，这才带着几个随从来到曹营见丞相。曹丞相一听说关将军来了，是急出辕门外。关羽赶快下马见丞相施礼，曹丞相是顶礼相还，把丞相手下的文武给吓了一跳啊！因为关公见丞相要施大礼，他刚跪下这么一条腿，曹丞相过去双手搀扶，而且丞相那条腿也跪下了。大伙儿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您对这位关羽将军有活命之情，不然就在土山把他困死了，怎么您对他施这么重的礼呢？他们哪里晓得丞相的心肠，见了这员大将把曹丞相给喜欢坏了。关羽先谢不杀之恩。哎呀呀，曹操摆了摆手，二将军，我久慕将军大名啊，素知云长之忠义，今日幸得相会，足为曹某平生之愿。嘿嘿，今儿在这儿能见着你呀、我简直就满足了。关公一听丞相，文远将军是不是待我关某已经禀过了我三约之事？我对你提那仨条件他跟你说没说？都跟我说了。丞相，我望丞相能应允之后不能食言，你可别说了不算呢。哎，云长，我言既出，安能失信？说话得算数嘛，说了话不算，你分谁呀？我乃汉丞相。关公笑了，要是这样的话，只要关某得知皇叔所在消息，就是府堂导火，我也前往相从。到那时候，恐怕我行事荒速，不能辞拜，您可得原谅一二。如果我得的这信儿要急，我连夜就走，我连消息都不告诉你，这你能不能答应？曹操听明白了，关将军，只管放心，只要是玄德在，您就去相从。可是，他自言自语说了句话，这句话是曹操心里话，也是给关公听的。我觉得这次乱军之战，恐怕玄德已亡于阵前呢。这人说不定许是死了，这话说出来他怕关公不爱听，但愿得玄德公平安无事，待我派人前去寻找也就是了。曹操嘴里这么说，他端详着关公，心里说：“关羽呀，你放心吧，我是绝不能放手叫你走啊！无论如何， 我得把你留。

0: 归我这儿，要不然我费这劲干嘛呀？然后曹操这才拉着关公的手到了大帐之中，是摆宴款待。曹操在这儿歇兵三天，班师回朝，大队人马回许都，关羽亲自保护着二位皇嫂。来到许都，曹操另批宅院与关公，单给拨了一所宅子。关公是一宅分两院，让二位皇嫂住到后面，派十名老军站在门前伺候，闲杂人等不许到门呢、啊、自己呢住到外边，一日三次给嫂嫂问安。关公这精神头也真足，是白天练习刀马，晚上啊夜读春秋，有时候夜读春秋是秉烛达旦，看书一看看一夜。曹丞相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真是双挑大指啊，赞叹关公之忠义，这个人物太了不得了。哎呀，我可不能让他查知刘皇叔的下落呀！曹操按下一道令，是关乎刘备的消息，一概不许让关公得知。而且自己也暗下了决心了，我无论如何千方百计得把这位关云长留在自己的身边。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0: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0: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

0: 要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马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拉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

0: 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0: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荣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 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基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2: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呢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1: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3: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切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4: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5: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需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极端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6: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第140届广交

0: 先进制造为主题，其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联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接触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计“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2: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0: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3: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4: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5: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5: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6: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

主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日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做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

0: 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官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们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箱。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骨骼？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卖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陆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1: 渔富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国际新闻员，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重要因素。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对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2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

0: 政府工作人员。
1: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1: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0: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九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0: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三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7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1: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0: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1: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0: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1: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2: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这山顶往下下呢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

0: 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款的武器对搞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60%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

0: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秋雨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探照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辣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1: 我全体红军的侦察连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铺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0: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1: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这么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0: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1: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万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0000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委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0: 一张报纸为近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两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灵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行程。由于探昌是粮马市场，岷县是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辣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源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1: 我就该是你接多少人的消息，你是消息是不是该是我们去做宣传的，那么你说中国国民红军，那么是为老百姓大清山来的，那么都能做的那么休息几天。
0: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1: 一面做饭，一面烧水，一面把衣服给脱下给洗衣服。
0: 洗衣服。
1: 洗完身干以后，能布的衣服布了，带上几束穿；不能布的衣服就晒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换了。
0: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1: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大灶、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窑，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0: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1: 早上干什么？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卖上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那几天给街道里黑乎乎。我父亲说这哈达铺小学的人员呢，还搭了一个文艺舞台，那他是每天晚上还演文艺节目着呢。
0: 演节目？
1: 那几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白天街道亮堂堂的又干净。每天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0: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了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1: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0: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70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4: 就是有一天来了一个红军战士进来，就说是请老太爷，说是他们的首长有病了，现在的老太爷要看病去呢。那么老太爷就跟上这个红军战士把脉诊断，最后得出就说是这里首长定的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脸色非常发黄，身子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啊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说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

0: 那个就是大红，大红那是红着的。
1: 畅辉明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连药过后，手掌病情快速好转，3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60年代，畅辉明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0: 哎呀，我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侄子开过病，你看很自豪的。哎呀，大姑娘，喂，今天吃啥饭呢？
1: 如今，畅辉明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春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4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12万吨。
2: 你看，眼前这一块长得绿油的这一片嘛，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
1: 9零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3: 大家可以看到的，我们这是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2: 这个可以，
0: 嗯，这个可以，这个长得好的。
3: 你看这个品相，
0: 哇，这个品相特别好看。
3: 这是测纸照片，这是还在长。
1: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长期体检。
4: 这个就是快速检测了，10分钟之内，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1: 通过农残色素卡检验的黄芪，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酮、黄芪甲苷一项一项的筛，这个严格的质检流程是李全军花了近10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探昌黄芪、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中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海大部，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海大部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2: 我现在很笃定，有方向定了，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我们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去为这个产业去做发展。方向定了，就是没有困难。
5: 好去念好景，好自向，才能多去定量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口子笑，珍藏实教，自然见效。
6: 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1: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

0: 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定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1: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0: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2: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在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0: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
3: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凤凰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我们生活在凤凰，我们了解凤凰，我们感受凤凰。凤凰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5: 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视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6: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沈博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台办回应，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结纠缠，做两面人。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15号正式开通。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费，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至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14号在广州举行，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 CPI 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0.9% ；PPI 环比上涨1.2%，同比上涨5.0%。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14号，央行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据统计，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据财政部消息，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于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发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海关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协同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市场监管总局消息，1月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同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1月至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消息，目前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今年秋粮收购。13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共计1件，重量75公斤，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今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4号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14号，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当地时间14号，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当地时间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超出市场预期。美国多家主要银行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受金融市场交易收入下降等因素影响，摩根大通集团、花旗集团、高盛集团和富国银行3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环比下降。当天4家银行股票收盘时均下跌。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3: 身学细务，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页。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识君之路，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多想想我们干的事情是不是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干的，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号、30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高质量党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京津冀联动实战练兵筑牢国道安全防线，怀丰交通部门联合开展较大交通事故应急处置演练。以下是详细报道。

10月14号，《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高质量党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文章指出，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必然要求。文章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筑牢绝对忠诚。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筑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项决策中，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文章强调，要以严管厚爱为抓手，锻造干部队伍。严管是厚爱的基石，厚爱是严管的保障，严管和厚爱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督促领导干部严格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带头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要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推动党员干部在检身正己中管住身心，在担当作为上放开手脚。文章强调，要以正风肃纪为重点，净化政治生态。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着力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坚持业绩论英雄。文章指出，打铁必须自身硬，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靠队伍、靠作风、靠党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努力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就一定能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为深化经济区域警务合作，健全跨区域交通事故协同处置机制，有效防范山区国道重特大交通事故风险，10月14号，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京墨县 G111 出京方向大草坪路段开展影响较大交通事故联合应急处置演练。本次演练紧贴山区国道通行实际，模拟一辆载有多名乘客的客运大巴操作不当，与前方小型轿车、轻型货车发生追尾事故。现场设置多名乘客受伤，人员被困，车辆变形挤压，燃油渗漏，存在自燃风险，单向车道

全部阻断，亦引发二次事故等险情。全面检验接警上报、指挥调度、现场封控、破拆救援、伤员救治、交通分流、隐患清除、现场恢复全链条处置流程。演练开始后，我县交管部门立即按预案启动应急响应，同步启动经济跨区域联动机制。丰宁、怀柔两地事故勘查

0: 医疗救援组对伤员分级分类开展急救，分批转运至就近医院救治。险情处置完毕后，现场开展清障拖移，有序撤除警戒，恢复道路通行。整场演练指令清晰，响应迅速，衔接顺畅，严格按照实战标准完成全部科目。此次演练进一步打通两地交管应急联动通道，磨合跨区域多部门协同处置流程，提升山区国道突发交通事故快速救援风险管控能力。据了解，下一步，两地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区域警务合作，常态化开展联合练兵，完善联动处置预案，共同守护道路通行安全。秋季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变大，容易引发各种疾病，我们要及时做好日常防护。春捂秋冻要科学，秋冻要有度，气温低于20摄氏度时，尤其是早晚，请及时增添衣物，重点护住颈部、腰腹部和足部。天气好的时候，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15到3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秋季要润肺防燥，多吃梨、银耳、百合、萝卜等食物，少吃烧烤、火锅等燥热之物。每天保证1500毫升到2000毫升温水。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秋季务必规律服药，定期监测，切勿自行减药停药。气温骤降时减少晨练，避免血管剧烈收缩。建议60岁以上老人、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儿童、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在流感季来临前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健康过秋，从这些日常细节做起，让我们共同守护身体健康。
1: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刘少奇为什么被称为刘九书贵？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其有了解的人或许听说过，刘少奇有个外号叫刘九书贵，这一称呼因何而得？只要从他早年求学读书的历程开始谈起。刘少奇生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少时便展现对读书的热爱。一个冬天，因看书入迷，刘少奇竟未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被笑称为小书贵。很快，他读书狂的名声就远近闻名。由于在家中排行第9，被同学和乡人称作刘九书贵。参加革命后，尽管环境险恶，但只要有时间，刘少奇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正是以一生都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刘少奇从农民家庭出身的学子，成长为贡献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探求。对于读书学习的热衷，不是只专属于刘少奇的特质。毛泽东读书不分场合时间，床上也常堆满书，撤离延安时，即使丢下其他物件，也要带着大量书籍转战奔波。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精读和涉猎中外思想家著作，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邓小平读书不死记硬背，注重融会贯通，着眼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

0: 思考。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从延安时期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执政之初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改革开放后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到新世纪的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再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学习，克服本领恐慌。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提升，与时俱进。实际上，早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将每年的5月5日设立为学习节，足见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当外界惊叹于中国如何由一穷二白到取得如今惊人的发展成就时，学习二字或可提供某一维度的解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因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4到18摄氏度。大滩零下1到13摄氏度。鱼儿山零下2到13摄氏度。万盛涌零下2到13摄氏度。草原零下2到13摄氏度。外沟门0到16摄氏度。窟窿山3到17摄氏度。小坝子1到16摄氏度，四岔口0到16摄氏度，五道营2到17摄氏度，土城4到18摄氏度，黄岐2到18摄氏度，苏家店2到17摄氏度，杨木栅子2到18摄氏度，汤河3到20摄氏度，将军营3到19摄氏度，选营2到18摄氏度。西关营3到19摄氏度，胡麻营5到20摄氏度，黑山嘴5到21摄氏度，天桥5到21摄氏度，石人沟5到22摄氏度，王营4到18摄氏度，北投营3到18摄氏度，凤山2到19摄氏度，波罗瑙5到19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因西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4到18摄氏度。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0.9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0.9摄氏度，相对湿度5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漫旅中国，行走在神州的山山水水，感受祖国的瑰丽多姿。现在进入今天节目的听路上小环节，足不出户带您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黎平县是侗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因而有侗乡之都的美称。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贵州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不知道你会对它有所向往吗？
4: 黎平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黔东南州南部，是一个以侗族人为主的人口大县，也是侗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因此有侗乡之都的美称。黎平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却有着黎民百姓平安幸福的美好寓意。德凤古城自古就是黎平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城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曾经是府城之所在。如今古城依旧保存完好，城内街巷纵横，店铺林立，一派繁华景象。翘街是古城中一条独具特色的老街，也是黎平人永久的乡愁记忆。翘街因为主街中段下凹，两端缓缓翘起而得名。它东起城垣东门，南到二郎坡荷花塘，全长只有1000多米的古老街巷，却是黎平最繁华热闹的地方。黎平地处黔、湘、桂三省交界，明清以来一直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明清时期老街上的木材、茶油、茶叶等贸易悄然崛起，老街迅速发展起来，酒坊客栈林立，百业兴旺。如今翘街上仍然保留有100多家店铺，一间挨着一间，老街人的生活仿佛没有多大的改变。老街上的建筑仍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貌，传统的徽派建筑散发古色古香的韵味，无声地见证了黎平曾经的发达与繁荣。老街有很多条街巷都是一